0: 呢个中心城区呢就更加靓吓，或者俾人嘅感觉更加舒适，或者讲呢更加有品味添。嗱，咁所以呢就喺新一轮嗰个城市格调行动里面提出话以美学价值呢嚟激活经济价值。特别包括推进祖庙东华里、莲花南，任为呢啲历史文化街区个换身，同埋呢包括喺文华公园、亚艺公园、中山公园呢就要植入一啲艺术展览啦、文创商店啦、草坪劇场啦，哇呢啲美学消费场景。亦都希望能够推动到我哋本土文化 IP 呢就嗰个转化同埋变现。咁相关部署呢而家喺一啲包括商业设计啦、公共项目嘅运营同埋民间投资嘅领域呢都引发关注啦。咁今期节目呢我哋呢就请嚟多个相关嘅单位、相关嘅人士呢就帮大家嚟探讨下，咁点样可以围绕公园加经济又好，传统 IP 转化又好，或者历史文化街区嘅新消费场景嘅营造都好呢，咁点样去做到我哋嗰个格调嗰、那个品味嘅换美。咁今日介绍下直播室里面呢有佛山市禅城区嘅城市美学促进中心嘅副主任欧条山嘅。欧主任早晨啊。
1: 早晨。
0: 亦都有呢就和光美术馆嘅总经理陈文秀。文秀总早晨啊。
2: 早晨。
0: 亦都有禅城区瑞虹嘅 Base 一负责人，亦都系禅城区祖庙文投运营管理部嘅负责人梁兴运嘅。兴运早晨啊。
3: 系早晨。
0: 咁仲有广东省嘅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陈日标，标哥早晨啊。
4: 系大田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啊咁啊，因为呢刚才我发现大家个身份呢就都有啲比较固定啊，或者嗰个叫做行业嘅角色都几鲜明。咁但係呢就禅城城市美学促进中心，喂呢、這个系机构或者系呢个名呢相对嚟讲就好似听到新鲜啲喎。啊欧主任啊，呢、這个中心系都系呢次成立，抑或其实之前呢经已系成立咗，咁啊藉住呢次行动啊摆出嚟俾大家熟悉下。
1: 我哋美学促进中心咧，系今年我哋新一轮嘅城市格调行动新成立嘅，咁啊新组建嘅，咁我哋都系旨在就系推动我哋区嘅呢个城市美学同城市格调建设，咁就希望去团结更加多嘅多方嘅力量咧，一齐去做好我哋呢个城市建设呢一件事啦。
0: 系，但系对于市民嚟讲咧，就未必好完全明白或者理解嗰个叫格调提升嘅。即係對於我哋喺生活嘅即係方方面面，喂叫做方便啊、舒服啊就得啦嚇，咁樣咁啊花咁大氣力去搞嗰個叫格調提升，同我哋日常嗰個市民我哋啲生活有咩關係？咁或者可能從你哋嗰個美學促進角度嚟講，都同大家講講呢個關聯性啦。
1: 嗯，咁其實如果大家覺得生活方便啊舒服嘅話咧，呢、這個當然係一個。追求是很实在的啦，都很贴合我们佛山人的务实啊重实际的这个特质。咁呢其实我们禅城区推动城市格调提升呢都是顺住我们大家生活需求的一个变化去提出来的一个行动来的。咁、希望将我们的城市呢建设得更加有质感有温度啦。咁打个比方呢就是以前我们去租房啊睇楼啊就去睇那间屋几大啊喺咩地段。咁其实而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去租房啊，睇楼咧，会睇氛围，睇嗰个社区有冇嗰个生活嘅氛围啦，会唔会话附近有个可以放松一下嘅咖啡店啊、书店啊咁样嘅地方，即系佢哋依家追求嘅其实系嗰种生活嘅品质。咁、所以咧，其实就好似我哋区委书记磐石同志咧都讲过，就系、如果要聚人气、聚消费、聚服务、聚年轻人，要靠乜嘢咧？靠我哋而家之前嘅钢筋水泥。就唔得噶啦！
0: 而家要潮啊，
1: 系啦，咁就要如果净系话俾啲优惠政策俾佢哋啊，即系嚟吸引年轻人都唔够，最后都系要睇呢个城市有冇佢嘅特色。如果我哋做我哋嘅城市美学、城市格调咁样，咁所以我哋其实做城市格调咧，都唔系大拆大建，我哋咧系要通过我哋嘅精雕细琢、绣花功夫去做微改造、精提升，咁啊就好似有时候你落楼以前一个角落头废弃咗嘅，可能突然间有一日你会发现，多咗一个小花园、小花圃，咁、然后日日散步嘅河边，咁啊经过嘅时候，多咗几条色彩缤纷嘅慢行道，咁样就有一啲生活嘅小惊喜。咁咧呢啲变化咧系一种润物细无声嘅变化，咁就唔花巧唔扰民。咁但系咧，就系实实在在咁提高紧我哋每个人嘅生活品质嘅，咁所以呢个就系我哋城市格调提升嘅一个追求，一个目标。
0: 咁啊，阿彪哥讲翻嗱，呢、這个可能从你哋搞设计嚟讲，即系靓呢样嘢，个个都中意，
4: 系啦，
0: 系咪简单嚟讲就系要啲嘢要靓咁解？
4: 系咁嘅，即系我认为咧，其实靓呢样嘢，当然喺唔同嘅市民啊，甚至乎游客嘅眼里边，其实系有唔同嘅一啲认知嘅。
0: 嗯，
4: 但系关键就系话，比如话我哋如果对禅城作为欢迎外地嘅游客过嚟，或者让我哋本地嘅市民对我哋自己成个城市嘅特色更加喜欢，或者系更加热爱嘅话咧，其实目前确系有好多好多嘢需要做。咁其实所以我认为禅城呢一次叫做城市美学行动咧，我认为系真系恰逢其时，因为咧禅城已经系一座好现代化嘅高楼大厦林立嘅城市啦。呢座城市亦都有过千年嘅陶瓷工业发展嘅一个传承，但系咧而家我哋想做嘅事情咧，就系将呢一座老嘅城市，佢既老又现代嘅城市，佢嘅一啲文化记忆，佢嘅一啲好有特色嘅无论系人或者系工艺或者系一啲同陶艺有关嘅一啲元素，可以转化成为我哋今日成个城市里面大家可以睇得到，亦都可以生活喺里面，亦都可以消费喺其中，而且最终系增强我哋成个禅城嘅吸引力。我认为系呢样嘢系我哋最值得做嘅，所以从设计角度系有好多嘅可能性。咁等阵有时间再同大家具体展开，可以讲翻我啲谂法。
0: 因为刚才提到过咧，就以美学促进中心都系今年成立，实际上面咧，如果讲翻个格调提升咧，禅城就应该做咗几年啦。
1: 做咗三年，
0: 做咗三年。喂，嗱，呢三年其实有冇啲咩叫做效果啊？帮大家睇一睇，等大家都有个更加直观啲嘅感受。嗱，你做咗呢样嘢，的确系唔同咗咁样吓。
1: 咁首先俾一组数据俾大家啦。咁就过去三年咧，我哋全区咧就完成咗360个城市格调嘅项目，活化咗62万方嘅城市空间，仲吸引咗700多位嘅呢个艺术家、主理人嚟到我哋嘅禅城。咁其实当然数据非常之亮眼啦。咁但系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即系我哋觉得最深刻嘅一个变化咧，其实系我哋觉得追求美啊，追求格调嘅，就好似一粒种子咁样埋咗入我哋各位市民嘅心入边。即系大家咧开始会主动去留意我哋身边嘅变化，我哋身边嘅美，身边嘅风景，咁咧慢慢就会养成一种亲近美嘅习惯，即系大家都会经常去挖掘一啲地方啊，
0: 去打卡，
1: 系啦，
0: 即系最简单一样嘢咧，就算你而家开间嗰个叫咖啡店咧，咁你都要谂下嗰个咖啡店，除咗你啲咖啡嘅品质之外，系嘛？喂，你间店嗰个装修啊，我特别嗰个外观嘅设计，内拢又点样可以大家又坐得叫做舒服？咁即系整个环境嘅氛围咧，都好紧要，都系好重要嘅一环，系嘛？即系呢个就最简单啦。咁当然呢个纯粹就系得从做生意一个铺头佢个即系商业同埋即系个吸引人嗰个角度嚟考虑，从城市其实都系共通啊。即系都系又系要有啲咁样嘅位置俾大家觉得，哎呀有特色啊，同埋即系符合到而家我哋嘅潮流审美，特别年轻人佢哋中意嘅一种生活方式啊，咁样。
1: 系啊，所以其实呢几年咧，我哋都有几个片区表现得好突出嘅。例如我哋嘅瑞虹片区啦，瑞虹片区佢之前咧就系一个80年代嘅一个旧居民区。咁咧，但系佢，因为佢嗰边非常之安静啊，同埋好有生活嘅气息，咁就吸引咗一批嗰啲主理人，佢哋自发咁样集聚喺嗰个片区嗰度，咁就开启咗唔同嘅一啲业态，例如咧就系咖啡啊、艺廊啊、艺展啊咁样嘅一啲地方，咁呢一个系一个自发生长嘅地区。咁另一个咧有代表性嘅咧系我哋美图湾，美图湾咧系其实系政府去主导嘅，咁咧成个片区咧系一个高规格嘅一个设计咁样要打造嘅一个文创嘅集聚区啦，咁亦都系近几年有好多嘅新嘅事物喺入边去生长发展，咁 例如咧就係2024年佢哋開始推動嘅藝術家棲息地嘅計劃，咁就一期嘅時候，鎮江就推出咗31间呢個公有房屋，咁到而家其實已經過半數，就已經有呢個主理人啊、設計師扎根喺入邊啦，咁所以就係已經係成為一種

0: 非常之有新嘅力量去造就嗰一個。
1: 嗰幾十間房屋咧，就扎根喺裏邊，其實就唔係話佢喺裏邊單純係關埋門做自己嘅嘢，其實
0: 係你係可以入去體驗嘅。
1: 係啊，一個就體驗啦，同埋佢即係將成個嗰區裏邊嘅嗰啲，起碼從嗰個外觀行過路過就話覺得，咦，嗰度係有啲與眾不同嘅感覺，係嘛？
0: 冇錯，
1: 即係個叫藝術氛圍嚇。係啊，就濃強咗好多啊。咁呢個呢就俾大家可以即係直觀啲去理解我哋嗰個格調提升，咁究竟係一種點樣嘅提升，同埋帶俾我哋一啲生活上面嘅咩變化，或者我哋呢先去廣告轉頭返嚟呢，咁繼續探討下，咁究竟禪城方面下呢個換新進行時呢有啲咩搞。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下面是一则寻物启事。有一位听众朋友遗失了两张重要的卡，一张是带有芯片的证件卡，另一张是蓝色的广佛通公交卡。这两张卡叠放在一起，装在一个透明塑料保护套里面，其中证件卡的正面有姓名，有芯片，有遗失者的照片，证件卡的反面也是一张工商银行卡，而蓝色广佛通公交卡的卡号是 310-4870-77-008-7828-907。 根据这位听众回忆，前些天他是从佛山三中门口到岭南天地之间丢失了这两张卡。他记得是从卫谷路向西出发，右拐至卫宁路、建新路、天地路，到达岭南天地。失主非常着急，请捡到的朋友跟佛山家客服佳佳联系，联系电话0757-8339-8339。失主承诺重谢。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7: 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8: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刚才咧，直播室里边禅城区城市美学促进中心嘅负责人欧兆山咧，都帮大家提到过一啲格调提升嘅项目内容啦。咁其中亦都提到过话瑞虹嗰边啦。今日直播室面咁啱，亦都有吓，即系瑞虹嘅叫做 Base 一嘅负责人阿兴运，你哋其实都系算系里边一个叫做高品质格调项目嚟噶，系嘛？
0: 系啊，系啊，
1: 即系灌咗一个咁样嘅，咁啊，点样去理解嗰个高品质格调吓？你哋嗰个特色系咩咧？
0: 即系其实咧，瑞虹佢本身就有一个文化嘅底蕴啦，同埋艺术嘅基因嘅，
1: 或者讲呢几年就陆陆续续啊，就形成咗一种咁样嘅氛围咧。
0: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咧，我哋当时其实搞呢个项目嗰时咧，我哋都睇中咗呢个咁样嘅氛围啦。咁我哋就从几个方面啦，即系讲讲佢嘅特色咧，就系、是、首先我哋系佢本身系个旧楼嚟噶嘛，办公嘅旧楼，但系咧，
1: 即系你哋嗰个位置啊，系嘛，嗰栋
0: 系嗰栋楼，嗰栋楼本身系一个国有物业嚟嘅，咁然系一个办公嘅旧楼嚟嘅。咁我哋当时啱好又系比较流行主理人经济啦，咁我哋咧就想将呢个旧楼盘活佢，活化佢，咁然后咧，但系我哋即系融入呢新嘅一个设计之余嘅话，其实我哋都会有保留佢嗰啲青砖嘅，即系系啊旧嘅。
1: 嗰栋楼系反而仲有青砖噶。
0: 嗰栋旧楼咧本身系一个办公楼嚟嘅，但系我哋唔想话将佢大拆大建，即系都系进行一啲微改造，即系进行一个成个外立面啊，变成一个透明嘅，即系更好嘅采光啦，就变成个透明嘅大落地嘅玻璃。咁
1: 要改玻璃喎，系咪？即系窗要扩宽啲吓。
0: 系扩宽啲，即系增加佢嘅采光同埋展示面。
1: 咁啊，由原嚟嗰啲咁样嘅 細窗改成大窗，或者係大玻璃咧，咁經已都現代咗好多噶啦。
0: 係啊，係啊，係 啊。所以個外立面咧係焕然一新嘅，但入邊咧我哋保留住佢哋嗰啲水磨石嘅地磚，即係等大家覺得新嘅之餘咧，入邊都係保留住一啲歷史嘅記憶嘅。
1: 嗯
0: 係啊，係、啊。咁呢個係樓入邊啦。咁另外咧，我哋咧就即係加入一個主理人核心嘅一個模式嘅。咁我哋引入咗16家呢個特色嘅主理人啦，就分別有啲騎行啊、户外啊、小餐飲啊，同埋啲藝術文創啊、私房菜等等呢度領域嘅。
1: 即係其實咧，就嗰、那個就唔係一間鋪頭嘅概念，
0: 係
1: 嘛？係就係一棟樓啊，就將佢咧就再即係通過呢個叫做重新將佢裝修過，咁咧就再將佢分拆俾唔同嘅
0: 主理人
1: 業態嘅主理人啊，喺裏邊咧就做運營。
0: 是咁、我哋当时揀呢啲业态呢，其实都有即係一个我哋自己嘅定位嘅，就係首先我哋一二楼呢可能会有啲商业嘅品牌、但我哋三四楼呢就会揀一啲即係可能係初创呀、或者比较有特色嘅主理人、而且我哋要求佢係一定要零售之余一定要带啲体验嘅业态嘅。
1: 哦，即系唔系净系得个卖嘢，
0: 系啊，唔系，
1: 要搞啲活动啊，咩啲咁样啊，
0: 系即系大家可以喺入边调下香水啊，或者入边做下手工啊，咁、样，因为而家啲消费者佢哋可能会比较挑剔，你单零售嘅话，佢哋可能会觉得啊，依个空间会有啲闷，
1: 咁啊，同埋即系如果系咁样去统一要求大家都有啲咁样嘅叫体验嘅话咧，咁变咗就嗰个地方就系一个。我觉得变成一个好像活动的空间咁样，就不是纯粹一个购物的空间。
0: 是所以你呢点讲得啱呢，就是我哋因为个空间有限900多方，咁我哋会利用楼梯做一啲展示嘅。所以
1: 系、即系楼梯都唔好放过啦。
0: 是啊是啊是啊，即系令每一个角落大家都会觉得好有趣咯。我哋定期咧就会同一啲插画师、艺术家做一啲联名嘅展览，咁佢哋啲作品就会放喺嗰度啦。咁同埋啲转弯角咧，我哋有啲商家嘅产品都可以展示喺嗰度嘅。
1: 咁是否仲要话体现翻？我唔知道而家有冇讲法系叫做禅城味啊，或者当岭南味个面啊，就太阔啦。有冇即系叫做自己？一啲叫特色嘅嘢，呢種特色除咗剛才提到過啦，可能業態啦，同埋佢嗰個所謂經營上面嗰種體驗感之外咧，咁樣咁呢個係算係一個有咩方向咧？
0: 其實禪城味嘅話，即係我哋可能外立面唔係話嗰種舊嘅樓，即係舊嘅屋青磚嗰種，但係我哋嘅內容首先好多都係本土嘅嘢。係啊，點樣本土法咧？第一咧就係、我哋有同嗰啲本土嘅藝術家啊，同埋主理人合作啦。咁然後另外咧，本土就係我哋嗰、那個其中有一個有的沒的嗰個商店咧，佢係屬於一個外地嘅品牌，佛山嘅首店嚟嘅。咁佢都會因應我哋本地文化而。即系生产同埋售卖我哋特色嘅一个文创产品，系啊系，就系咁样嚟体验呢个禅城味咯。
1: 好啦，咁啊，跟住再同另外一位吓直播室里面嘉宾啦，和光美术馆嘅总经理陈文秀啊，文秀总啊，讲翻话咁啊，你哋嗰个位置可能大家未必完全知道喺边度啊，都同大家讲讲先啦吓，因为刚才讲水虹就好明确啦吓，咁你哋嗰度咧，
9: 我哋咧系喺呢个镇中路石湾嘅镇中路对住联丰书院嘅大帽江。森林公園嗰度，咁其實我哋嗰個特徵都好明顯，因為個外立面咧有一個大嘅拉模結構，好似折紙咁，咁所以俾人個印象都會幾深刻
1: 嘅。哦，即行過路過就一望，嘿，依座咩嚟嘅咧？咁樣望望、
9: 個
1: 招牌啊，咩嗰、那個叫做和光美術館係嘛？咁都可以一眼就俾大家都知道識別到，哦，原來呢個都係一個藝術機構。
9: 嗯，同埋我哋嗰个片区呢以前都系啲工业厂房啊，以前陶瓷嘅好多厂房都系嗰度。我哋嗰个位置亦都系改造以前嘅陶瓷仓堆陶泥嘅仓库剩低嘅砖墙，即系佢原嚟屋顶都冇嘅，冇任何吸排水啊、电器设施啊都冇。咁我哋就系喺几幅砖墙嘅基础上去建咗呢个美术馆。咁所以咧，
1: 其实就你刚才讲咧，我即系刚才都留意咗下嗰、那个睇咗下嗰个外立面咧，就既有 可能仲有少少睇得到，原来嗰所谓旧厂嘅嗰啲印记，但
9: 系啲专场
1: 系啊，啲专场咁，但系咧总体嚟讲，就经已系完全唔系嗰回事嚟。
9: 系啦系啦，翻天覆地嘅变化嚟嘅，系
1: 啊，即系个外立面都做咗好多精心嘅设计，同埋即系嗰个叫施工上面都
9: 系啊，从外到内咯。
1: 内我明真系去睇啊，因为纯粹睇嗰幅图片啊。
9: 邀请你过去。
1: 哦，又真系要去睇，要去睇
9: 感受下，饮杯嘢咁
1: 样。哦，哇，里边有饮杯嘢添啊，
9: 系
1: 嘛？
9: 系啊，系啊。
1: 咁啊，讲翻话，你哋都要入选咗而家十大高品质项目咧。咁美术馆就点讲咧？两样嘢啦，即系一个咧建筑方面嗰个特点，另一个里边啊做一啲乜嘢日常做啲咩嘢陈列啊，或者点样系嘛？咁。

0: 跟住呢仲有再加上一样嘢，因为系而家个都算系一个叫做活化改造咗嘅一个地方。咁跟住佢又同周边又形成一种点样个关系呢，咁即系嗱呢个要请你帮大家分享一下啦。
1: 嗯，咁美术馆呢系实现咗新旧并非对立，而系对话嘅。
0: 嗯，
1: 咁对话嘅方式呢就唔系征服，系倾听。咁我哋作为呢种旧改嘅项目呢，其实可以讲系一个范例嚟嘅。
0: 嗯
1: 啊，因为我哋系俾大家呢依然能够触摸到历史，睇到历史嘅变迁，喺呢度呢系可以听到以前嘅故事。
0: 嗯
1: 啊，可以见证以前陶瓷产业嘅痕迹。咁呢个就系古建筑活化入边呢系可以借鉴嘅案例。咁我哋依家国家十五五规划入边呢就提出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同量力而行。我觉得呢个系好切实嘅指引嚟噶。咁、我哋做呢啲保护入边，好似我哋睇到和歌美术馆嘅专场呢系好似切豆腐咁吓，一嚿一嚿切咗佢，咁啊等个空间能够尽可能利用。然后呢切咗嘅砖墙呢，我哋又冇话抌咗佢㗎，我哋系放喺其他嘅位置，等佢发挥呢个艺术装置嘅效果。咁、所以呢，哪怕剩低一嚿砖等，我哋都攞嚟摆花盆啊，做装置啊咁样。所以我哋系即系因地制宜。
0: 砖等就特登都唔拆
1: 系嘛？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我哋冇将佢当为垃圾，而系变废为宝。即系有啲朋友会讲得夸张啲咧，就化腐朽为神奇咁样咯。
0: 嗯嗯。咁啊，呢样嘢咧就嗱，又讲翻咧，其实啲旧嘅街区或者旧厂咧，去做嗰个叫做活化啦，以前讲吓，都有好多案例嘅，同埋都有好多都几过去都大家都几值得打卡嘅地方。咁啊，而家再做嘅话咧，即系我唔知道要吸引人嘅话，仲要有啲乜嘢手法啦。阿彪哥吓，作为设计大师咧，即系呢啲咁样嘅街区，可能你都去叫睇过唔少啦吓。
2: 系，
0: 即系今时今日我哋再搞呢啲咁样嘅话咧，我唔知你有冇去过，即系去和光美术馆嗰边吓，即系了解过佢哋嗰个而家改造成点样。咁都贴唔贴近到而家嗰个潮流或者做法啦
2: 吓。系嘅，即系我回应翻大田你呢方面嘅话题啦，我就认为其实从一个建筑师嘅角度嚟睇咧，其实所有成个城市里边嘅好多旧嘅一啲痕迹，其实包括一个旧嘅厂房又好啦，一个旧嘅民宅啊，或者一个墙壁啊，上边有一啲曾经历史上有嘅文字或者涂鸦，其实即系所有呢啲嘢，我认为都系需要呢个城市去好有耐心咁保护落嚟嘅，因为佢呢啲空间呢啲场所，实际上佢都流传咗当时嘅好多嘅记忆啊。咁而家啲年轻人，我哋因为呢最近呢十几二十年啦，其实好多城市都起咗好多嗰啲新嘅高楼大厦啊、shopping mall 啊、嗰啲商业建筑啊咁样嘅。咁所以但係呢，喺呢啲新起嘅建筑嘅空间里面呢，其实好多后生仔、年轻人佢係感受唔到呢座城市嘅历史同温度嘅。咁刚才其实阿文秀总讲，佢係将一栋老旧嘅建筑，然后保留翻佢好多好有几点嘅一啲物品啊，包括一啲建筑嘅物料啊，然后咧再置入翻以一个新嘅功能，然后用翻无论里边展示唔同嘅美术作品又好，但系佢嘅呢种场所感、呢种空间咧系无可代替嘅，即系你重新设计过一间屋去做美术馆，同喺一个旧嘅屋里边重新活化利用翻佢去做，其实感觉系唔同嘅。即系比如话，我哋设想下，想约朋友去饮咖啡，我哋都宁愿揾一个好有特色嘅地方去饮，而唔系话我去一间商场里边，即系去叹住空调咁去饮。你喺一个旧嘅屋里边，里边旁边可能系呢埲墙已经有六七十年嘅历史噶啦，咁外边棵树都有几廿年历史啦。你喺呢种环境里面去感受，其实会觉得更加放松，同埋同呢个城市系真正有连结嘅。我觉得呢种气氛系好难得嘅，所以其实我就认为就系呢个所谓城市美学咧，系真系要将城市里面一啲旧嘅嘢，我哋好好地利用翻佢。咁从设计角度，当然系可以喺旧嘅屋或者系旧嘅 好多嘅遺留落嚟嘅，甚至乎廠房啊嗰啲。

0: 上边可以去用一个现代嘅空间、现代嘅技术，等佢适应翻而家新嘅需求，咁、嗯、样创造出嚟嗰个场所咧，就系、是、大家都觉得系好过瘾啦，好正。
1: 系咁，同埋咧，即系刚才听你咁讲，其实有一样嘢咧，即系大家同我哋市民之间咧，佢系嗰个喺品味上面一个互相带动。即係話咧，你城市方面哇，即係出咗啲咁靚啊，或者而家咁有時尚感覺，或者叫咁有品味嘅一啲建築之後咧，咁你或者飲咖啡，我就會選擇去啲地方。咁感覺自不然咧，可能嗰個人啊，即係個品味咧，都有啲變化，有啲提升。
0: 係
1: 咁跟住大家提升咗之後，咁可能對城市嘅要求，或者講喂，你其他地方點搞咧？咁樣咁又有個要求，咁大家就不斷咁樣去嚇、啊，即係互相進步。呢、這個都係一個過程啊。好，或者咁样啊，咁我哋呢就补补时，转头返嚟继续傾。
2: 早上8:30，
3: 946路况。
1: 好啦，咁马上帮大家呢睇下而家缓慢嘅路段呢就有边啲啦。咁睇返呢佛山大道桂华隧道而家双向慢，塘头立交就往大叻，桂华路九丁对开位置往石湾方向。岭南隧道辅道呢就係往芬江路，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都係往广州，咁仲有一段佛平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往文华路。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九四六天气报告。
1: 今日大致咧就系多云间晴，局部会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温度介乎28-36度，相对湿度最大90%，最少55%。
5: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今日的确咧，就即系城市嗰个格调咧，就同嗰个城市人嗰个品味啊，个关系都十分之密切啊。咁啊，藉住话禅城咧，而家新一轮嘅嗰个提升行动啦，吓咁今日咧，我哋请嚟咧就有禅城区城市美学促进中心嘅负责人欧兆山啦，同埋咧就系有和光美术馆嘅总经理陈文秀，以及咧就禅城区嘅瑞虹 Base 一嘅负责人梁兴运，同埋咧就系广东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陈日标，咁帮大家探讨下。包括我哋嘅公园加经济啊，传统文化 IIP 嘅呢个转化，同埋咧就系历史文化街区嘅啲新嘅消费场景嘅营造，点样带俾我哋日常市民生活消费嘅一啲新嘅变化。刚才提到过啦吓，呢样嘢系互相促进嘅。咁除咗话嗰个建筑嘅外观即系嗰个变化之外咧，咁样咁啊好啦，既然有咗呢啲建筑。里面呢究竟是容纳一些什么东西，而这些东西又怎样可以吸引大家过去感受当然啦，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叫做讲人新消费场景，你包括消费都是其中一部分这样。那即是怎样吸引到人呢？那刚才呢就是瑞虹 Base 1的兴运提到过啊，里面都要求他们进驻那些主理人呢就要有一些即是你那个业态都要有一些体验啊。
6: 是
1: 体验就固然之可能你做某种嘢或者卖某种嘢都希望大家叫有机会参与啦，系嘛，你话斋咩调香水啊啲咁样，系嘛、
6: 啊、互动咯，
1: 互动啦咁样。咁啊除此之外呢系咪仲有其他嗰啲可能叫统一嘅一啲咩，或者讲不定时或一定时嗰啲咩活动啊，除咗互动就系啲活动啊搞啊咁样。咁啊等大家都过去参加嘅时候呢就都吸收到啲知识嘅营养啊，咁啊亦都可以呢就即系增进翻自己生活嘅情趣啊咁样。咁啊呢啲有咩搞呢？
6: 其实我哋即係从开业以嚟呢都搞咗好多场活动啦，比如话平时可能不定期或者每周末咁样会搞一个市集。咁、
1: 哦、
6: 另外市集之外呢，我哋即係我哋近期儿童节呢就正式开幕咗一个叫荒诞人间漫游嘅。
1: 係、嗯、
6: 我哋即係我哋成个策展团队啦同埋策划师嚟共同呈现嘅。咁其实之前呢个策划师係我哋已经即係合作过㗎啦。咁近期呢佢又有一个新嘅作品，比如
1: 佢係本身喺嗰度叫做一个主理人，亦或係都係一个叫做外面嘅合作方，定时呢就帮你哋即係嗰个那个空间啊，去做一啲点样嘅布展啊、布置啊，或者互动系点样呢？
6: 佢系我哋合作开嘅，即系唔系嗰度嘅商家，系、哦、我哋合作开嘅策画师。系、
1: 嗯，
6: 咁佢嘅画作比较特色，即系属于黑色幽默嗰种。
1: 哦，
6: 系啊，系。咁然后咧就除咗嗰啲画作之外，即系每一层楼嘅作品啦，我哋仲有一个互动游戏嘅装置体验嘅，系、
1: 嗯、
6: 有一个叫牛马棋。咁啊，仲有啲打卡嘅装置咁样。
1: 哦，好、哦、好。咁、嗯、啊，和光美术馆方面吓、啊，

0: 即係個人會好放鬆嘅。咁啊，入咗我哋美術館，首先大堂會見到以前嘅大石頭啦，拆船廠拆出嚟嘅舊鐵板啦，古建築入邊嘅大木柱啦，同埋我啱講到嘅磚牆啦，咁樣仲有大木柱上面有個天井，會見到陽光喺出邊照入嚟，咁嗰束光咧都好自如嘅。咁然後咧，即係呢個感受再入去參觀睇展覽啊、飲嘢啊，大多數客人嘅反饋都係覺得個人好舒服、好放鬆。而且我哋嘅展覽咧會同唔同嘅藝術家合作，咁咧每期都會有啲新鮮嘅。好似跟住六月份咧就會有一個佛山市雕塑院同美術協會啊嗰啲大師一齊搞嘅一個聯展咁樣。咁咧跟住。除了有展覽啊，咁我哋最關注嘅都係景觀啦，同埋大家喺入邊嘅一啲體驗啦。我哋有新中式服裝店啊、音樂療愈啊，咁呢啲小店，咁都係一種格調嘅體驗啦。咁我希望和光美術館可以成為一個等相信商業向善嘅朋友們呢可以喺度安心、舒心、開心，隨時鍾意就嚟坐下。咁啊，等美呢可以滋養每一位時代嘅拼搏者嘅。所以我覺得做好內容係好重要啦。咁依家我哋美術館呢係正喺度籌備同開拓一系列同身心療愈啊、美學啟蒙啊、生命啟蒙啊咁樣嘅課題。咁等大家咧喺呢種快節奏嘅城市生活入邊咧，去重新關注翻自己嘅內心同身體嘅狀態。咁而且咧，與此同時，我哋和光美術館計劃結合佛山嘅古村、嶺南文化同埋在地空間資源咧，探索中國文化深度遊嘅。呢啲咧就係開放吸引港澳台啦，同埋海外嘅遊客去感受翻我哋自己。佛山禅城人民气质同生活，未来嘅美学空间嘅意义呢，我觉得唔单止系话提供消费场景，更加重要嘅系呢，系咪可以等人同城市、人同文化、人同自己呢重新建立返联系。咁呢个背后呢就系我哋依家禅城喺度推緊嘅呢个全域向美嘅深层嘅探索啦。即系佢唔系只系话攞嚟睇景观嘅表达，而系生活嘅一部分。咁啊，同呢个产业啊、消费啊、青年嘅社群啊、生活嘅呢啲方式都可以发生连接，咁啊，成为城市嘅新动能，即系以美嚟营商咯。
1: 咁关键系嗱，你哋都开咗一段时间啦，系嘛？咁啊，大家真入去睇嘅时候咧，都有冇问过？咁即系嚟到呢个地方，美术馆而家都有好多地方都有啦，吓。有大有细啊，吓，或者讲大家里边个层次咧，你做得美术馆肯定都有啲特色嘅。而家嗰个设计上面都有特色。咁大家又点睇翻你哋嗰个位置咧？
0: 我哋个位置咧，其实系比较综合嘅，
1: 系嘛？
0: 我哋系。除了有展覽啦、飲嘢啦，咁仲有一啲空間係可以出租俾大家搞活動嘅，
1: 係
0: 啊，咁有20多人嘅茶室啦，有10多人嘅茶室啦，咁仲有多嘅，我哋3樓咧係一個可以容納200人嘅大廳，可以搞一啲商會活動啊、團建啊、婚禮啊咁樣嘅，加上我哋依家咧就。禅城区民政局咧，啱啱颁咗个婚姻登记处嘅特约颁证点俾我哋。
1: 哦，系喺嗰度可以领埋证，又影埋相，打埋卡啦。
0: 举办呢个领证嘅仪式啦，系啊，又可以顺便喺美术馆咁靓嘅地方，可以影一辑自己即系呢个人生重要时刻嘅见证嘅照片。咁仲有就系我哋咧就呢啲啱讲嘅一啲活动啊，就。其實是很融合的空間咯，咁大家喺度咧，即係會揾到自己自洽舒適的嗰個體驗點咯。即係我見到很多客人帶電腦啦，帶小朋友啦，咁佢哋會形成到係藝術融入佢哋生活的一部分咁樣。
1: 同美學促進中心嘅歐主任啊，咁講翻話咧，真係禅城區都開呢輪新一輪嘅城市格調提升嗰、那個。推進會呢，咁即係今年嚟講呢，可能真係要做呢樣城市格調提升，同之前會有啲乜嘢唔同呢？
2: 我哋自己嚟睇呢，其實我哋新一輪嘅呢個城市格調提升呢，我哋覺得有3方面嘅唔一樣。

0: 咁啊，第一个唔一样咧，就系、是前三年啦，我哋会会比较全范围咁样去撒播我哋美嘅种子，咁等佢哋可以全域开花。新嘅三年咧，我哋就希望将呢个相对地将我哋嘅力量收一收，就聚力去打造一啲可以出圈嘅爆点。希望去打造一批有辨识度啦、传播力嘅一啲美学地标。等市民第日去讲到我哋介绍到我哋禅城嘅时候咧，就可以随口讲几个响当当嘅美学地标，即系好似我哋近期嘅嗰个拍浪炮台咁样，都做得嘅比较出圈，都系我哋一个美学示范项目嚟嘅。
1: 喂，你咪话跟可能今日讲好多，大家生活喺禅城咁耐咁多年咧，即系可能首先一个第一次听到有啲咁嘅地，有嘅咁嘅即系叫做场所啊、设施啦、啊，跟住再第二个问就系、是。喺边度啊？咁样啊？咁几时去啊？啊，即系会陆陆续续会问呢个问题啦，吓。
0: 系啊，系啊。咁所以我哋都会其实我哋而家咧都有个公众号嘅，就系我哋有个禅城美谈嘅公众号，都会去定期去推介一批我哋嘅城市美学嘅地标。咁好似我哋今日嚟到嘅 Base 21啦、和光美术馆啦，我哋前几期咧都有推出。咁其实各位听众都可以关注一下我哋公众号，咁就可以了解多啲我哋禅城美学嘅一啲成果。咁等大家都去打一打卡。
1: 咁、但係因為講返話呢，可能對於我哋聽眾嚟講，有陣時會即係去固然之係一樣去打卡咁樣，咁都係自己生活嘅一部分去感受下啦。但係譬如話我自己所住嘅地方，經常行過嘅街巷或者屋企門口嘅公園咁樣，有冇變化？咁但係你話喂，今次唔會全面鋪開喎，咁樣會唔會就大家聽完之後有少少哎呀嚇？咁幾時搞到我呢度呢？咁樣咁會唔會啲期待呢？有啲唔同呢？
0: 其实我哋今次嘅推进呢，包括我哋嘅美学示范项目呢，我哋都会精选一啲市民关注嘅重点嘅地方去打造呢啲我哋嘅一啲美学爆点㗎。咁我都趁呢个机会就剧透少少啦。
1: 有因为之前譬如话瑞虹咁或者任维咁大家就即係听得多啦，咁呢啲可唔可以复制去其他唔同嘅街區社區啊，等大家都可以即係陸續感受到有呢啲新嘅場景啊。
0: 喺場景打造呢方面咧，其實我哋都會根據唔同嘅地區去因地制宜嘅，即係包括好似我哋嘅任圍啊，咁其實係我哋嘅歷史文化街區，我哋禅城有八大歷史文化街區，咁其實都係我哋呢個嶺南文化嘅瑰寶，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會繼續好似任圍咁樣繼續推進我哋呢個老房子加新消費啊，舊街區加新場景咁樣去做好多唔一樣嘅，喺我哋嘅舊建築入面好多微觀嘅業態、新嘅業態，可能唔係淨係咖啡店，可以係民宿啊、藝廊啊、手工作坊啊，或者係一啲微型博物館。其實呢啲其實主理人各位主理人都可以去大膽去提出嚟，我哋都好支持各種嘅微觀嘅業態喺我哋嘅舊街區入面去開花結果。咁其實除咗我哋嘅舊街區之外咧，咁其實我哋今年咧仲會去打造我哋呢個特色市集。其實好似依家其實舊年大家都可能會有聽講過我哋嘅雜物志啊、桂華墟啊，好幾個市集咧都有出圈。咁今年咧，其實我哋會繼續升級，繼續去做更加多嘅市集，希望形成一個市集嘅矩陣，就個個月咧。大家都可以去參加唔同嘅集市，咁樣將集市逛集市呢樣嘢咧，就成為各位街坊可能每個月嘅必備節目。大家去同你家人一齊去逛淘下寶啊，逛一逛啊，飲杯咖啡咁樣。
1: 好啦，咁我哋先去廣告，轉頭翻嚟繼續傾。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4: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3: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4: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5: 下面是一则寻物启事。有一位听众朋友遗失了两张重要的卡，一张是带有芯片的证件卡，另一张是蓝色的广佛通公交卡。这两张卡叠放在一起，装在一个透明塑料保护套里面，其中证件卡的正面有姓名， 有芯片，有遗失者的照片。证件卡的反面也是一张工商银行卡，而蓝色广佛通公交卡的卡号是310-487077-008-7828907。根据这位听众回忆，前些天他是从佛山三中门口到岭南天地之间丢失了这两张卡。他记得是从卫国路向西出发，右拐至卫宁路、建新路、天地路，到达岭南天地。失主非常着急，请捡到的朋友跟佛山家客服佳佳联系，联系电话0757-8339-8339。失主承诺重谢。
6: 早晨，从946出发。
1: 咁讲翻，即系话嗰个城市格调咧，就有好多唔同嘅部分组成嘅吓、比较即系叫做长期喺度嘅，咁肯定系我哋嗰啲建筑啦吓。咁啊，当然你话短期嘅，有阵时我哋一啲咩音乐会啊，或者系咩展览啊，类似呢啲活动咁，咁呢个都系对我哋整体嗰个格调提升系好有帮助。咁但系当然吓，呢、这个就系啲活动嘅组织啦。咁但系实际上我哋作为城市嘅建筑里边，点可以提供俾大家一种咁样嘅场景先咧？咁啊。今日咧就有位设计大师咁陈日彪啊，彪哥你本身原来听闻咧，仲呢次禅城嗰个山帽咧，你有份落手去设计，即系连到喂系咪而家呢啲商业体咧都要融入翻，要符合禅城对呢方面个要求嘅嗰啲设计啊，就专门真系要帮佢哋做呢样嘢咧，就唔系真系方方正正嘅一个商场啊咁样吓、就唔系呢个意思咯，系嘛？
7: 咁嘅即係確係我哋我哋作為我哋公司計啦，咁其實已經喺大灣區係設計咗五座嘅山帽㗎啦。
1: 咁、
7: 當然呢，山帽呢種商業模式呢，佢係一種來自美國嘅倉儲式嘅一種大型嘅商業啦。佢、本身有佢自己嘅一個商場嘅好具體嘅要求啊，比如話佢嘅大細啊，佢嘅高度啊咁樣。咁、但係呢，佢作為喺一種現代化城市要提供嘅呢一種功能類型咧，佢只不過係咁多間商業裏面嘅一個小嘅部分。
1: 係啊，我哋咁多商圈，咁多商業體。
7: 關鍵，我覺得即係反而大田，你講開呢個話題咧，我係覺得其實山姆本身咧，佢係呢個比如話禪城係需要嘅，但係咧。其實成個禪城，我覺得目前嚟計咧，即係我比如話我有啲朋友因為我自己平時喺深圳工作啦，有啲朋友佢喺深圳嚟禪城玩咁計啦，我後屘就問翻佢自己的感受，佢就覺得就係話哦，去到禪城唔同嘅景點，本身每個景點係好正嘅，即係比如話一啲。圖的主題的一些景點啊，
0: 南
7: 風古灶又好啊，包括其他一些點，但是呢這些景點本身很好，但是景點和景點之間，你其實是人在裡面遊覽或者是經過的時候，是經過一段很現代的城區。
1: 哼，
7: 那整體上他，因為我的朋友剛剛又去過另外江西的景德鎮，其實這兩個城市都值得比較一下的。因為景德鎮咧，其實都係同禪城一樣，都係以陶嘅呢種製作啊，有呢個產業都係過千年嘅歷史嘅。但係咧，比較翻兩個城市咧，我就即係我自己都去過啦，即係景德鎮咁計啦。咁景德鎮咧，佢個範圍會細少少嘅。我哋禪城咧，每個景點之間嘅現代化城市嘅程度係比較高嘅，所以我自己從一個建築師嘅角度嚟睇翻呢個城市，就會覺得。我哋禪城本身嘅傳統文化嘅嗰種濃度啊，就淡咗啲。阿歐主任剛才講開，我哋而家作為城市美學提升到呢個高度，去提升翻成個禪城嘅呢個城市美學嘅整體嘅呢種氛圍又好，或者視覺效果又好咧。我從一個建築師角度，我就認為係好重要，就係要將我哋成個城市嘅呢種。文化或者是傳統的味道那種濃度再提升一些，這個是很需要的。那等一些遊客又好，我們普通市民又好，他們在街頭巷尾或者從這個景點去到另外一個景點的過程裡面，他都會有這種比較好的感受。那其實就講開剛才大田都有問歐主任說，你今年我們 提升你嘅行動有啲咩特色？

0: 其實我認為就是要揀一些比較合理的位置去做具體的提升，即比如話我哋一啲公園，我哋公園裏面嘅一啲設施，包括可能係公共洗手間啊，咁比如話我哋某一個車站啊，或者某一個街頭嘅角落啊，咁可以好多嘢可以唔需要好大，可以做細緻少少啊，因為我即係又去年又去過一次北京，喺一個歷史街區嘅改造裏面，其實佢係保護咗一啲有歷史價值嘅街巷，一啲老建築旁邊咧有一啲價值冇咁高嘅地方咧，佢又拆咗，又起咗啲新嘅樓。
1: 嗯，
0: 所以喺呢啲叫做我哋叫做留保護、保留、改造同埋拆除新建，其實喺唔同嘅新舊建築之間，我哋係有好多嘅機會會做得好好嘅。咁嗰個項目實際上佢就揾咗一個好好少嘅元素，就係做一隻紅色嘅貓仔，佢做成一個細細嘅雕塑，咁佢安咗喺成個新舊建築唔同嘅位置，哇！咁人哋一去到就覺得好鍾意，因為呢啲又本身好可愛啦，咁某種程度上成為咗佢個項目一個打卡嘅一個少少吉祥物。咁類似啲咁嘅嘢呢，其實比如話我哋好多石灣嘅公仔呀好得意呀呢啲咁嘅嘢，其實係可以搵一啲好嘅元素散布喺城市唔同嘅角落。我哋一啲圖藝，
1: 大家可能一個轉角就會又見到有啦。
0: 所以可能俾市民、俾遊客，我行到呢路口，有少驚喜喎。呢地方有嘢，我影張相先。咁呢啲嘢就好容易出圈啦。咁其實投入未必好大嘅。咁我認為呢啲手段、呢啲設計嘅方式，真係可以幫到我哋潛城喺成個潛城嘅特色嘅文化嘅濃度，包括可能陶瓷方面嘅石灣公仔又好啊，陶藝又好啊，包括嶺南我哋嗰啲老建築啊、街巷啊，甚至我哋啲美食啊，呢啲方面綜合起身係好更加多元化嘅。
1: 講翻多元化咗一樣嘢喎，公園喎、喂，公園咧，我哋而家即係以潛城咁計咧，啲公園都多啦，同埋好多公園都各具特色都靚，但係而家呢種靚咧，似乎咧喺呢次嗰個格調提升過程裏面咧，就仲要靚得要有更加有藝術氣質喎、好似話點樣公園加，包括裏面搞啲展覽啊，或者加個搞咩草坪劇場啊，哇！呢啲咧就喺呢次方案裏面叫做美學催生飛鏢商業，這個、呢個咧就進行一個叫做飛鏢改造喎、即係呢種嘢咧就點搞咧咁樣、或者歐主任，即係而家方案裏面特登咁提咗曬喺上面咧，而家咪着手開始做啲嘢未咧？
2: 其實咧，大家都可以見到我哋有幾個公園都已經有一啲類似咁樣嘅做法，即係例如我哋新港公園啦，其實而家都已經引入咗一啲混凝嘅主題啦，包括仲有我哋藍石港啦，後面咧都會有我哋嘅光之書店啊嘅一啲推出咁樣。咁咧如果大家留意到咧，其實尋日我哋區入面都發布了一個招賢令，就是有15個公園在招這個主理人去進行運營、就發揮大家主理人的創意，究竟公園入面可以裝什麼，可以裝展覽，可以裝我們的非遺藝術，可以裝各種的東西，大家都可以去考慮。
1: 咁當然你吸引大家主理人呢樣嘢呢，即係又可以探討喺直播室裏面，你包括興運又好啊，阿文秀總又好啊，咁樣咁你哋個角色都基本上係即係呢方面角色啦、喂，覺得點樣先可以吸引到更多好似你哋對呢啲有興趣嘅人啊嚟參與啲唔同嘅項目呢？咁阿興運啦，你自己過程裏面呢有啲咩感受啊？
3: 即係我感覺就可能要揾啱嘅人咯，同埋你嘅一個載體同理念，大家要啱、即係佢可能鍾意你呢度嘅氛圍，鍾意建築物啊，鍾意大家嘅一個感覺啊，咁佢可能就會願意過嚟。
1: 文秀總啊，你自己呢？
4: 係，我覺得首先自己修練好自己啊，咁然後呢、這個過程入邊就會慢慢一路行，一路会有共鸣嘅人会行埋一齐咯，即系会有量子纠缠嘅反应啦，系嘛？咁然后就我觉得有温度，有一种体贴系好重要嘅，即系每个人、每个主理人，同埋每个城市空间，佢会有佢自己嘅特色。我哋依家咧就唔流行讲复制噶啦。而是讲因地制宜，点样去将佢个人嘅特色、空间嘅特色、这个地方地域文化嘅特色去发挥出嚟。 即係呢種包容度同埋嗰種即係每個人都有自己精彩嘅瞬間嗰種發揮，我覺得係會令城市嘅生活會更加有温度咯。
1: 阿表哥讲返话，即係我諗好多唔係纯粹从做生意角度嘅咁样嘢，即係你做得主理人呢係更加多可能要有自己有啲自己嘅气质本身，我觉得吓艺术上面嘅气质吓，咁你先能够将可能想做嘅嗰个咩业态点样有机咁样将佢融合出嚟呢，就带俾大家一啲新嘅体验。
0: 即係其实我理解呢，我哋作為一個叫做城市美學嘅提升咧，剛才比如話大田一個講開，比如話公園計啦，咁傳統意義上公園咧，可能大家就係話我入去睇下啲綠化啊，咁啊逛下啊，坐下咁樣嘅。其實以前嘅傳統上嘅一個市政公園，佢本身確係喺內容方面係唔係咁豐富嘅？
1: 佢主要真係你話齋綠化，同埋咧種一啲咩花，咩時節開咩花，跟住大家冚唔聲走去打卡。
0: 係啦，但係咧，剛才興敏都有講，其實我哋而家對公園嘅認識咧，我認為更多係一個舞台。
1: 嗯，
0: 係啦，其實佢係城市裏邊一個環境好好，又綠化好好嘅空間。咁呢個空間其實仲可以做好多嘢嘅。所以其實包括我哋喺深圳又好啦，我哋亦都會將公園將佢考慮成公園可以加好多其他嘅內容，比如話公園加音樂，比如話到週末喺草坪上邊可以開個音樂會，咁公園加藝術可以請好多藝術家喺公園裏邊唔同嘅地方可以擺上佢哋一啲作品啊，亦都可以公園加比如話寵物啦。加好多其他嘅一啲多元化嘅可能性，咁其實所以咧，即係睇聽音樂唔一定要入音樂廳嘅，都太正式啦。咁比如話喺公園裏面聽音樂，或者喺公園裏面，我哋好耐都冇感受過喺公園裏面，比如話睇一啲現場支一個屏幕出嚟睇嘅公園嘅電影咁計啦，露天電影計啦，其實都會好有意思嘅。所以其實係要吸引唔同嘅形形色色嘅人。佢哋可能都係生活工作喺我哋潛城嘅，佢哋有唔同嘅一啲創意，將佢哋嘅一啲理念啊、一啲想法啊，同我哋公園呢一個舞台將佢結合身。咁
1: 當然
0: 咁樣嘅話咧，就好有意思。
1: 即係公園要睇翻佢嗰個位置咧，包括場地嘅大細咧嚇。咁如果你靠唔靠近居民區啊，即係佢就要有啲針對性咁去做一啲靜態或者動態嘅一啲唔同嘅活動啊，或者係個藝術氛圍啊。
0: 咁所以即係當然就話我哋就希望將即係從設計角度咧，係希望將好多原先可能大家認為。呢、这個功能就係咁噶啦，但係我哋希望將好多設計嘅嘢、一啲好睇嘅嘢、靚嘅嘢，將佢擺入一啲大家認為傳統上邊可能唔可以做呢啲嘢嘅場合，而又做得到就會更加吸引年輕人。大家睇話係都可以咁喎。咁剛才都有講開公共洗手間咁計啦。其實公共洗手間人哋認為我就上個洗手間啫嘛。但係如果將個公共洗手間除咗乾淨企理之外，我哋喺設計裏面攞一啲心思，亦都可以將我哋潛城嘅其他啲文化元素可以融入喺裏面嘅，係等個空間更特別。人哋啲遊客嚟過一次呢個洗手間，佢就覺得呢個潛城洗手間對佢印象好深刻，佢可能上洗手間喺門口仲要影翻張相啊。咁
1: 呢個咧就特別係幾年前開始搞廁所革命嘅時候咧，都經有啲地方將個洗手間咧都搞得好有特色嘅，
0: 係啊。
1: 嗱，因為今日節目時間關係咧，即係傾呢啲咧，我估計即係仲有排傾。但係關鍵有一樣嘢啦，咁嗱，潛城既然都經已今年啊，包括阿歐主任，你哋都叫搞美學促進中心啦。咁譬如話有冇個時間節點？今年要搞幾多個？跟住或者過去做三年經已俾條數俾我哋睇啦，係嘛？咁嚟緊為我哋係一個咩嘅時間規劃去做幾多嘢咁樣？咁都有冇個講法咧？
2: 我哋今年咧，其實會集中去先打造十個美學示範項目嘅，包括會喺我哋文華公園啊、南莊三菱公路啊、艾公園啊，會推出一啲我哋嘅一啲美學嘅空間俾大家去體驗咁樣。咁而且咧，我哋喺我哋嘅成個工作方案入邊咧，其實仲會有公園嘅打卡點啊，同埋我哋嘅一啲呢、这個百元百企啊，仲有呢個公共藝術點位啊，會有十個咁樣，都已經 喺度着手去呢个筹备同埋施工当中啦。咁我觉得各位市民可以定心咁样等待，去睇下我哋呢个今年开始尾嘅变化。
1: 系啦，咁啊。

0: 单止是过去那几年所做的事啦，嚟緊仲有好多变化，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去期待啦，感受啦，同埋甚至乎参与添。好啦，今日唔该晒咁多位。
1: 上午九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94.6路况。
1: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计划隧道以及佛山大桥往乐崇方向。那计划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魁奇路塘头立交桥底双方向，海八路华南汽车城往广州，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张茶，桂丹西路桃园村路段往广州。提醒一下大家，顺德轮桂路主道呢，阿利特大桥至展业路路段啊有围蔽施工，途经车辆呢请绕行主道辅道。另外啊，南国路口禁止左转，公期到2027年3月14号。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5: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5: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6: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7: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8: 喂阿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9: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7: 而你他是总是跟他们说，第二阿仔啊，阿妈又不记得起呢怎样将这些想法到朋友圈的啦。
10: 哎呀，我现在有事啊，第二再教你啦。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8: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7: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11: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12: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3: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4: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6: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6: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5: 家长学堂

0: 长学校。
1: 对于我哋调皮小朋友呢种顽皮小朋友啦，一年落嚟咧，同大家分享嘅呢一个过程最重要，我哋家长应该系点样去做？
2: 我哋好好把握，即系当你觉得佢呢个行为好顽皮嘅时候，你嗰三下深呼吸嘅时候，你睇下佢呢个行为嘅背后目的系乜嘢？佢想探索啲乜嘢？佢想得到点样嘅乐趣？呢件事情嘅过程里面有没有得到有效的社交，这个社交呢不单止是人和人之间的，他和天地之间的连结，他和大自然之间的连结，他见到一条虫就踩死他，还有猫在这里慢慢观察是不一样的。在他打破规则的过程里面，你留意一下他是不是为了发泄，是不是为了破坏。如果他是为了发泄而去破坏规则，或者是为了发泄而去跟人家起矛盾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留意另外一个专题了，就是怎样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在他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他怎样去帮助自己从那个风暴中心里面走出来，我们怎样去帮助他，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我们去判断他当下的时候，你要看他的心底是怎样的。他平时讲起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是有带着善意的怜悯的，还是冰冷的，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温度计去测量一下他，还有他的这些正义感是怎样表达的。哪怕他是太小孩了，搞不清楚的正义感，什么都和奶和奶，结果人家做坏事他又去和奶和奶，那我们怎样去引回他在歧途，引回他过来正途。那行为和方式纠正就是我们面对调皮仔调皮女的时候首先要想到的东西，一定不是讲道理，就是行为和方式，你怎样接住他这句话，你怎样去引导他这个行为，怎样去将他从那个顽皮的状态转入到去其他正面的健康的注意力里面。至于熊孩子他没什么同理心啊，即是见到人家喊他反而笑啊，见到一只蝴蝶跌在地下，其他小朋友呢就搵张凳箍住保护住佢，但佢见到呢就要将佢嘅嗰个翼掹晒呀甩晒呀，咁样呢啲呢你就要引导啦。咁引导完，你引导咗佢教佢观察昆虫之后仲系咁，咁呢啲可能就要引起注意。第一次见到好得意呀，见到一条虫呀，搵支笔去撩下佢呀，咩呀蚯蚓呀剁断佢呀，睇下佢系咪两边都仲喐呀。咁我觉得呢啲小孩仔喺探索嘅过程中真系会出现呢啲问题嘅。咁我哋引导啦，即系适当引导啦，万物有情啦，即系唔好话等到佢以破坏为乐。等到佢唔好到乜嘢基本規則都遵守唔到嘅时候，你先至去諗矫正。咁样首先呢个细路仔嘅成长佢会辛苦。因为真係佢就喺一个永远都喺度违规被批评嘅情况下长大，你就自己好佛系咁话，哦咁样佢会抗挫力强。咁你都要去有所创造，有所收获，有友情嘅结交，有见识嘅长进，咁样嘅成长先至係顽皮带嚟嘅好处，而唔係因为顽皮即系累咗佢咯，
1: 呢个都系需要我哋有边界啦，同埋我哋有智慧嘅引导啦，
2: 冇错冇
1: 错，而唔系否定同埋压制。
2: 顽皮仔女有冇出色，就睇我哋大人点引导啦。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排，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过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讲到春夏搭配，就肯定不少得清爽的浅色衫了，但是伴随着的烦恼就是很容易污糟，一个不小心折到的东西就会流痕，尤其是白色衫，出了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很容易发黄，没几次就很显旧了。点才可以令到我们的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点呢？今期的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了，讲的就是来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的蔬果园10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

0: 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着两种味道，
7: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6: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7: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8: 西瓜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9: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有地方给你玩得。
7: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6: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7: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6: 一首歌，
7: 一首歌，
6: 一段往事，
7: 一段往事。
6: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6: 你讲，
7: 我听，
6: 我听。
7: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10: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7: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2: 大家好啊！嗱，今日我哋讲到咧，香港嘅保险市场咧，即将要进行咧重疾方面嘅一啲定义嘅统一。重疾险嘅疾病定义标准唔系咩新鲜事，中国内地、英国、新加坡已经系实践咗好多年啦。而呢三个地方咧所用嘅规则都各有特色嘅。今日同大家一齐嚟科普一下。首先睇下我哋中国内地。重疾险自1994年进入中国内地市场之后，曾经因为定义不统一导致了有不少的消费纠纷，也因为行业发展的不是足够规范，有人吐槽重疾险只保死不保生。但是在2007年，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和中国医师协会联合发布了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统一了当时最常见的25种重疾的定义，一直沿用到2021年的。到2021年就再进行修订，将这个的重疾扩展到28种，并且首次对三种高发轻症进行定义。在中国内地，重疾疾病定义是一种强制型的监管模式。你所有保险公司只要有重疾险产品，你一定要有这28种的重疾和那三种的轻症，并且大家的 对应的定义都是一样的。而在英国呢，其实是全球重疾定义标准法的先驱了。他们最早在1999年呢率先发布全球首个重大疾病保险最佳操作指引。不过同中国内地的不同呢，就是他这项法规不是强制的，而是作为行业最佳实践，去给会员公司去进行采纳，去维护行业的声誉。咁呢种模式咧，喺保护消费者同埋咧鼓励透明之间咧，亦都俾咗一定嘅平衡。咁同时咧，对于当地嘅保险公司嚟讲，如果你唔采取呢一个嘅指引操作，咁消费者会认为呢家保险公司俾到嘅资讯咧，并唔对称同透明，反而会影响咗咧保险公司嘅销售啊。咁而好似新加坡2003年就发布咗首个统一嘅重疾定义框架，之后呢亦都定期更新，最新一次更新呢喺2024年嘅。同中国内地同英国唔一样嘅系，新加坡采取嘅自律模式，亦即系监管同法律呢并冇强制要求保险公司一定要遵守，但系新加坡人寿保险业协会呢就要求会员公司你要共同遵守，亦都凸显返啦行业嘅自律啦。虽然三种模式路径唔一样，但目标系一致嘅，就系为咗通过建立清晰统一嘅行业标准，最大限度咁保护消费者嘅知情权同埋比较权，将市场竞争引导到更加健康同埋透明嘅赛道。而今次香港推行重疾定义嘅标准法，其实佢更加似系香港嘅呢种最低标准嘅模式，所以佢喺香港咧叫做最佳行业准则。佢哋都系以自愿嘅方式嚟推行，并且明确标准定义系最低标准。保险公司甚至可以提供额外的保障，或者在这个定义基础上去整一个更加宽松的定义，但是必须要列明清楚，不能够跟标准定义去混淆，去避免引发消费者的困惑和纠纷。在未来，符合香港重疾标准定义的重疾险将会允许它在宣传产品的时候带一个标识，就说我这个产品里面的这些重疾定义也都是使用了香港的最佳行业准则的。咁而呢个官方认证嘅标识，当然亦都会成为咗消费者去挑选重疾险一个重要嘅参照啦。咁对于香港保险业嚟讲咧，虽然佢唔系强制，但相信会有大量嘅保险公司进行跟进。咁而统一嘅疾病定义系构建同消费者长期信任嘅基石，亦都能够减少不必要嘅争议，同时可以维护行业嘅声誉啊。所以咧，我哋都好期待咧喺香港嘅保险市场能够更加良性健康嘅发展啊！
13: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花生 FM APP 或者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加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9:30。
1: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国家对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作出重要部署。年初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亦都聚焦制造业同服务业协同发展，意味着我哋未来嘅竞争力唔只系拼生产、拼规模，更加系要拼创意、拼服务、拼融合嘅深度。星期四上昼8:00，佛山市发改局党组书记、市大湾区办主任黄慧炎将上线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市直机关单位一把手访谈，同大家交流点样通过先进制造业同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为企业赋能，为产业破局。如果你对佛山两业融合发展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到时佛山家 APP 同听见佛山视频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天气报告。感觉热辣辣啊！继续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咁而温度方面咧，介乎于28-36摄氏度之间，记得啊，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展望听日同后日咧，会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地方嘅雨势较大。
3: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4: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3: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4: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3: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4: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3: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好啦，换新生活家嚟到阳光嘅早上，星期三，咁星期三呢我哋都会请嚟房地产嘅专业人士同大家一齐去分析一下楼市嘅走向啦，亦都帮我哋啲市民去评估一下例如房产嘅价值下，你嗰套楼而家市值几多啊，跟住呢想置换啲点样嘅房产，咩嘅物业啊，咁专家都会俾啲客观建议俾你嘅，包括埋而家有啲嘅以旧换新嘅情况，系咪假如喺边个区域揀边啲会比较好啊，等等，咁亦都可以呢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进行咨询嘅，就可以去到我哋佛山家 APP， 记得啦，是佛山家。咁入到嚟之后呢，底端菜单栏是点击花生，就可以进入到我哋嘅直播间嘅专区啦，见到换新生活家，点击入嚟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咁呢个时候呢请出陈总先。早晨陈总。
5: 大家早上好。
2: 是啦，咁今日呢继续会有我哋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超允陈总呢同大家一起去倾倾偈嘅。咁首先呢我哋都习惯性啦，一开始都会讲讲一啲交易数据先嘅。咁见到呢对上一个星期嘅一手签约网签方面呢亦都系年内嘅一个新高嚟嘅。咁睇返成个数据呢就新高呢就是一手有。咁二手方面呢其实仲系有千几套，都嗰个成交量嚟讲都仲系算系比较活跃嘅话，
5: 冇错，真系夏天咧，相对嚟讲天气炎热，但整个楼市嘅成交亦都好似夏天一般嘅火热。啊，夏天就风暖人间，草木香，一簪清浅入夏嚟，希望大家好似清风一样咧，通透温暖，好似夏花一样咧，明媚灿烂，好似白云一样咧，喺出边吓自然潇洒。咁总体嚟讲成交呢比较流畅，亦都系结束咗前几年嘅一个比较阴霾嘅成交咁嘅状况。咁今年嘅其实总体嚟讲楼市活跃呢基于多种原因呢，本身系国家政策嘅导向呢，政策嘅红利呢，多种政策嘅支持，形成一种有效嘅效应嘅一种绽放呢。
2: 即系个合力嚟嘅呢个。
5: 第二呢就系、是、即系我觉得好多时系收缩拳头呢打出嚟系比较有力嘅，因为积聚咗四五年嗰个成交呢在今年里面是基本上是逐步去释放、啊、即可能呢就、能够有条件刚需的就刚需，改善的也都改善，所以令到整个楼市无论一二手的传导呢是比较有效。再加之真政策方面，特别是即那个降息降准呢，依旧系公积金嗰、那个即系相对系讲红利嘅一种倾斜啦，依旧系我哋市民买房买楼嘅一种意愿，以及咧好房子嘅建设都令到整个佛山嘅楼市咧，整个夏天咧真系好似蔷薇花咁开得系比较灿烂嘅。咁当然。

0: 唔係，因為開發商嘅節奏咧，就係你有誠意，佢就有誠意噶啦。即係話大家可以傾得埋個價錢，就大部分都係你有呢個需求嘅話咧，其實就可以去傾噶啦。
1: 嗯，冇錯。咁當然咧，就有需求嘅話，當然去傾啦。咁當然咧，即係我哋喺節目裏邊都講到咧，一定要量力而行嚇。即係有咁大個頭咧，真係要大啲咁冇。咁同埋相對，雖然係嗰、那個公積金個貸款嘅利率係比較低啦，同埋即使需要貸款嘅利率都係比較親民噶啦。咁咧，但咧就一定要即係合適嗰、那個貸款同埋現金嘅比例啦，就唔好杠杆咁大。咁保持現金流咧，係當前一個最好的一種狀態。我經常講咧，由錢變為物質咧，只係一秒鐘嘅時間嘅決定，但由物變成錢咧，真係難於登山。咁同埋咧，即係人生係絲咁砌，居而太多嘅一啲枷鎖嘅話咧，可能到自己嘅生活嘅節奏咧，會有少少形制都唔出奇。咁所以變咗咧，我認為咧，即係保持合理現金流，同埋對自己職業嘅規劃比較完善嘅話咧，先有從容入局買入我哋房地產，呢個係明智之舉啦，咁樣。
0: 包括咧之前啊，陳總亦都提醒過啦嚇，即係假如你有二手樓想話出售咗佢、置換咗佢嘅話咧，其實亦都係趁住嗰個網簽上面你見到二手活躍嘅時候，就應該要嗱嗱聲去跟進翻啦，就唔使話再等又等幾時。其實呢個數據都可以話哦，其實有需求喺二手樓裏邊有需求置業嘅人群嚟講，而家算係一個活躍嘅。咁你真係要將你嗰套二手擺出去咧，就呢個時候亦都係啱嘅。
1: 系啊，冇错，即系二手楼，我特别依家咧就系、是、即系政府主导咧，即系以旧换新啦，所以整个二手楼嗰个成交系比较活跃嘅，咁同埋通过成交二手楼咧系传导到一手楼里边。咁甚至咧，即係廣州方面已經有首單嘅一個即係購買二手樓由政府主導嘅咁嘅行情，咁所以變咗咧，其實整個樓市嘅成交咧係活咗出嚟，所以好多人咧睇到一種前景同埋睇到一種成交，咁特別咧好多時咧就係、是。整個樓市嘅成交係從一啲高端嘅產品傳導到中端、低端嘅產品。春江水暖鴨先知，喺北上廣深啲豪宅咧，其實咧就會係成交比較活躍嘅，包括係深圳咧、杭州。咁近期可能咧即係福物長而放眼量咧，將個眼光睇到。本身我哋嗰、那個經濟亦都係止跌回升，亦都喺黑暗之中睇到一啲光明嚇，夢醒不倒曙光，在遠陽遠遠天邊透涼有啲涼色啦。咁同埋咧大家可能未知道咧，本身即係而家整個股市相對嚟講，即個成交係比較活躍，就在於有一啲 AI 啊、芯片啊同埋半導體啲股票咧係。不斷去攀升，咁變咗其實有啲新鋭嘅創業者啊，同埋啲股票證券嘅投資者咧，喺度基本上係有部分嘅資金係套現咗出嚟，咁所以令到大家睇到咧，近期係比較如日方中嘅合肥啊，有個準備上市嘅一個半導體公司，以及係我哋杭州啊陸小龍，依家以前叫五小龍，即係佢啲公司估值上咗之後咧，包括深圳都係一個創新之都啊。咁變咗佢哋啲年輕財進咧，佢會喺證券市場裏邊套現一定嘅資金，而去進入一個豪宅嘅市場。變咗咧，近期睇到深圳、合肥、長沙以及係上海、杭州整個豪宅市場真係好似夏天咁一片火熱嘅啊！明明咁，所以亦都係睇到本身即係個股票嗰個資金走出嚟嗰個豪宅市場呢種咁嘅相關嘅情況都出現咗。咁當然呢，亦都有眾多政策加持之下，令到今年嘅夏天呢，相對嚟講係結束舊年嘅。即係一個比較冷靜嘅氛圍，而進入一個相對一個比較火熱嘅一個態勢啦，會唔會？
0: 係啦，嗱，如果聽緊節目嘅朋友咧，有相關嘅疑問嚇，比如話，可唔可以評估下我套樓幾錢啊？跟住我置換出去，大概買邊度會比較合適？又或者你睇啱咗邊一啲嘅項目啊？喺度心大心細，咁你都可以咧諮詢下陳總嚇。咁陳總喺房產方面研究超過36年㗎啦，咁所以有好多嘅經驗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可以聽聽佢嘅客觀建議嘅。大家如果想諮詢嘅話，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就系、佛山 Plus 啊，我哋嘅佛山家嘅 A P P 啦。入到嚟之后，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你就会见到正在直播嘅换新生活家呢一个直播间。你点击入嚟，咁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去进行互动留言噶啦。好啦，咁刚才咧，我哋讲起话好多嘅政策嘅加持啊，等等啦。我哋而家见到就今日去到6月3号啦。咁其实喺6月1号开始咧，咁我哋嘅佛山公积金嘅新政亦都系落地执行噶。其实即系应该讲话政策嘅大升级之后，大家可以贷嘅最高。

0: 去到216万，
1: 216啊，系
0: 都几犀利下嘅吓。咁啊，呢个家庭最高可以贷咧，就例如好似首套咧系120万啦，二套系100万，个人最高可以贷首套呢个70万，咁啊二套咧系60万嘅。咁如果夫妻咧即系因为你知咧，如果系你要贷款咁计，佢仲有一个上浮嘅幅度，包括系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或者系啦，或者系多孩家庭咁计啦。哇，咁啊，又甚至乎系以旧换新啦。哇，全部叠加嘅话啦，哇，最高可以上浮80%，咁所以咧就最高可贷额度咧去到差唔多216万嘅。咁而且仲系同步适用双转工。咁呢个对于边一种嘅群体，你觉得系受益特别明显嘅咧？
1: 相对受益比较明显嘅话咧，就系即系啲公务员队伍啦，或者系事业单位、企业单位或者系企业嘅高管呢啲。朋友啦，咁相对嚟讲，佢哋嘅资产质量比较完备，同埋工资金咧，相对嚟讲个缴存就比较有规范啦。咁依方面咧，其实系对政策一啲倾斜，令到整个楼市咧，基本上系行稳致远嘅。咁喺众多嘅政策利好之中咧，公积金系一个重要嘅一环，因为佢系超越住整个楼市嘅一种风向，因为佢相对嚟讲比传统嘅商业贷款个利率要低。咁同埋咧，以前公积金贷款方面咧，会系着力于我哋嘅即系住宅嘅销售啦。咁但依家基本上系以旧换新啦，同埋即系居家嘅装修啊，甚至租金方面都有一定嘅政策嘅支持。咁同埋再加之咧，以前嘅额度咧都系数十万嘅啫，而家去到216万，
0: 最高去到
1: 大咗咧，系令到我哋本身嗰、那个即系话买楼嘅时候嗰个压力系减轻咗。
0: 即系包括就算系置换都好啦，个质量可以提升啲，因为你贷得多啲啊，虽然都系要还息吓，但系息口相对嚟讲低啲咧。同埋如果你话我要系要改善嘅，要买大积少少嘅，咁你贷个额度大啲，咁你可选择嘅面又广啲噶啦。
1: 咁当然系啦，即系我哋虽然系即系。經常講咧，即係相對公積金貸款咧，即係額度係大咗啦，同埋嗰個利率都唔算多，但我哋認為咧，都係合抱之末咧，生於毫末，九層之台咧，起於泥土，而千里之行咧，就始於足下，都係要唔好一蹴而就啊。由於即係我哋嗰個貸款利率啊，以及嗰個額度大咗，而放大太大槓杆，咁所以我覺得做人做事都係一定要穩打穩扎，順遂漸進。润唔得半点嘅马虎同埋去敷衍嘅，呢个系一个少少嘅温馨提示，好吗？
0: 系啦，咁如果大家有相关嘅疑问咧，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咧去咨询陈总嘅。
2: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一处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实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4: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5: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4: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5: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4: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5: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4: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新生活家。
0: 好啦，咁啊讲起咧，即系有好多个着数福利啊，包括我哋嘅眼睛都好重要，所以亦都帮大家咧就攞到好视力嘅福利。首先一个吓，今日嘅福利。

0: 嚟咧比较特别嘅，佢系有一啲嘅限制，但系又有啲嘢额外多咗，系咩咧？嗱，首先一个年龄，如果系50岁以上，记得啦，听住节目嘅朋友吓，假如系年龄50岁以上。另外，如果你只眼咧会好容易攰，同埋一攰嘅时候咧望咩都蒙查查，仲有干涩啊，成日觉得好似眼干咁，成日要入下入下对眼啊，跟住又好容易流眼水，光线一刺激你好似擘唔大眼咁样，等等呢种问题嘅话咧，诶，今日快啲打400-780-8338就可以攞到好视力50岁护眼福利，系足足3日份嘅升级版蒸汽眼贴吓。咁啊，呢个福利咧系有限量，得50份嘅咋吓，所以抢一份少一份噶啦。嗱，记得打呢、這个400-780-8338，系400-780-8338，记得要满足呢个条件吓，包括系50岁以上，咁跟住咧同埋对眼好容易会有攰啊引起嘅望嘢模糊啦，跟住又会干涩啊，容易流眼水啊，又怕光嘅刺激等等呢一个问题嘅话吓，咁记得打呢个电话之后咧就可以攞好视力50岁护眼福利，足足有3日份嘅升级版嘅蒸汽眼贴，不过福利系有限量少一份啊，即系抢一份就少一份噶啦吓。咁点解话诶？点解要为50岁嘅街坊嚟去送福利咧？其实讲真，人咧去到一定嘅年龄，嗰对眼啊，佢嘅功能咧，其实系会衰退嘅，即系年纪大机器话呢句暗暗沉沉，成日都系讲噶啦吓。咁例如好似而家天气咁热啦，太阳一晒，你一出门硬系觉得对眼哇一次次过嚟啲光线啊，你好难擘大眼，同埋好容易流眼水嘅，睇嘢又攰啦，容易有酸胀嘅感觉啦，望嘢好似望好耐先可以擘真啲睇真啲咁啦，冇咁精灵啦。包括手机啲字啊，越调就越大，跟住你望嗰啲包装啊，你买嘢食啊，买咩都好啦，嗰啲生产日期，哇！你想睇，要攞个放大镜去睇系嘛，或者自己睇到要睇得好吃力，好麻烦。咁而今日好视力咧，亦都有50岁嘅护眼专场福利嘅，所以唔好错过啦。嗱，打400-780-8338，如果你系买好视力嘅话咧，除咗会多送3日份嘅眼贴体验装，咁同埋蓝莓叶黄素，仲有艾草夏凉皮、家用按摩仪、高钙驼奶粉，咁呢3个礼品咧就系任意3选1吓，咁仲有专门争取咗咧，帮大家攞到最优惠嘅福利嘅，咁大家如果系平时有用开或者系想试用一下，咁就可以打400-780-8338，记得系400-780-8338嘅，咁因为只要你用过好视力就知道佢有几好啦，包括我哋自己都喺度用啦吓。咁今日呢个咧就50岁以上嘅专场吓，我暂时未够班，未到呢个专场，所以大家啊啱你符合你嘅条件咧，可以打电话去了解一下吓。咁首先呢个咧升级版嘅蒸汽眼贴，佢系加咗好多珍贵嘅护眼草本成分啦，而且佢搭配咗一个促渗嘅技术，可以令到眼睛更快咁吸收呢啲护眼精华嘅。即系咧，你做完呢一个眼部 SPA 之后咧，你觉得哇舒服晒，望嘢精灵晒，系嘛？即系咧，你能够外用嘅，你就尽量外用。唔一定话要食落肚，系嘛？系咪先？咁你啊，用呢一个好视力咧，敷一敷佢，缓解我哋嘅视疲劳问题啊！记得打呢、這个400-780-8338订购好视力，咁啊系50岁嘅护眼专场啊！而家唔单止咧系多送3日份嘅眼贴体验装，咁跟住仲要送呢个爆款护眼产品蓝莓叶黄素，咁仲有3个礼品可以任选一个，就有呢、這个艾草夏凉皮啦，或者系家用按摩仪啦，或者系高钙驼奶粉嘅吓，咁仲有好视力承诺咧，有咩唔满意嘅话系无理由退换货吓，所以大家可以打400-780-8338，系400-780-833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好啦，咁呢个时候咧就系、是、继续要擘大双眼去睇下楼啊，睇下有啲咩嘅优惠政策可以帮到我哋。咁呢个时候咧继续请翻阿陈总出嚟啦。好，咁啊陈总啊，嗱，刚才咧我哋都咪后喺度讲过啦，就系话其实通过呢个我哋佛山嘅商品房可以旧换新，亦都有一啲嘅成功案例啦，就已经系喺上个月啊，即系5月份嘅时候就已经有啦。咁比如咧就系、是、亦都有位市民啊，咁就签约咗啦，签约咩咧？就系、是、喺成发灯湖月园嗰度，即系以旧换新啦。咁佢系点咧？原本佢系楼梯楼嚟嘅， 佢系喺南海桂城嗰边嘅，户型系好方正，不过咧因为系旧楼，所以咧年纪大嘅话，即上落楼就唔方便，所以就好想去置换。当其时挂牌挂咗两个月咧，都冇乜人问，但系呢一个卖旧买新成个链条当中，即系因为如果你有时候时间错配啦，或者系一啲嘅资金嘅问题啊，或者可能系啲买家你自己未揾到啊等等各方面原因，就会令到呢个链条佢唔畅顺。咁但系通过一个以旧换新我哋一啲政策之后咧，跟住呢个问题就解决咗啦吓，即系呢个叫拥堵嘅呢个痛点啦吓，咁帮佢打通咗啦。咁于是咧亦都系可以以旧换新，咁可以买到自己需要嘅、中意嘅置换嘅房啦。
1: 确实系好好噶。记得有个作家讲咧，就即系我哋每日写粒糖咧，然之后讲俾自己听。哦，今日嘅日子系好甜，咁所以人生前途漫漫啊。功名利禄有时就唔系目的，而自己开心就系意义。派糖嘅属于政府层面咧，即系国企部门咧系属于系派糖咁嘅一种行为噶啦。咁所以亦都系受益于我哋民众嘅。咁所以即系刚才 Wing 讲得好啱啊，整个房地产咧，整个链条里边咧，即系有啲痛点，有啲堵点。其实政府依家咧就属于系相关部门咧，躬身入局去打通咗整条链条，令到整个房地产有序咁样运行。咁当然咧，即系传导到以旧换新，咁令到咧整个房地产市场咧结束沉淀，而焕发佢本身应有种生机。咁房地产咧就唔能够系硬着陆，一定系软着陆。即使系下跌或者调整咧，都系个节奏都系缓慢嘅。咁当然咧就一定要令到整个楼市稳定落嚟。楼市稳定落嚟啦，72行佢系即系其实系龙头嘅，龙头活咗之后咧，整个产业链先能够活跃。咁所以呢个亦都系政策里边嘅重中之重咯。咁所以我哋认为系一个即系人哋话打蛇喺七寸度好重要嘅一种环节同埋部位，做得非常之好。咁佛山亦都系迎来首单嘅以旧换新嘅一啲咁嘅案例，咁亦都系值得系可喜可贺嘅。咁因为以旧换新系带动整个房地产市场嘅一种活跃嘅传导。咁以点大面咧作个推广，我相信咧后续亦会众多嘅一啲咁嘅案例会发生，同埋亦都系实现我哋安居置业嘅梦想，呢个系一件值得庆贺之事。广州都系啊，广州亦都系有一啲以国企去传导，亦都通过以旧换新啲政策，令到整个广州嘅楼市都活跃，咁所广佛同城政策亦都系同向嘅。咁但咧就真系，所以从一个喺前几次节目里边做个政策嘅解读里边，其实边亦都提过，即系我哋亦都讲咧，即系你我哋本身即使系置换啲，而家我哋从量局买啲刚需或者系二手楼、一手楼都系，咁所以佢嗰个总价要比较合适啲。咁如果可能属于即系相对系比较高端高尚啲豪宅盘咧，就不属呢个序列都唔定。咁但太低端啦，或者本身啲房產個樓齡太長嘅話，亦都唔入呢個以舊換新嘅一啲咁嘅情況。咁譬如廣州呢次都係啊，佢以舊換新嘅政策亦都係總價都喺300万以內嘅收購，收購咗之後亦都直情政府係主導去收購。收購之後咧，亦都係用於人才房啊等等。但係咧樓齡亦都唔能夠話超過20-30年以上嘅，咁所以大家買二手樓嘅時候一定要即係我哋要注意嗰個本身嘅樓齡咧，同埋嗰個總價啦。啊，譬如你去廣州置業都係啦，如果你去到買到600-700万以上嘅話咧，可能就唔入呢個咁嘅以舊換新嘅一個序列裏邊。咁所以呢個咧亦都有個温馨嘅提示咯 ，Wing。
0: 係啦，咁跟住咧再嚟睇睇有位朋友啊，咁佢話咧佢自己咧就租開唐苑小區嘅樓住嘅，咁而家咧佢係想買入，咁咧就唔知道嗰個價格會唔會係偏高，想問下陳總嘅。佢話咧兩房兩廳90个方左右啦，佢話業主咧就係開價係100万左右，咁佢话会唔会偏贵咧？因为唐苑小区已经有一定嘅楼龄噶咯。
1: 系啊，即系我觉得唐苑咧一直好特别嘅存在喺我哋禅城区嘅二手楼里边。唐苑啊，同华小区都系，即系我认为咧有，即系个说话就系、是，哇！你其实水平一般啫，你赚到咁多钱，或者你做到咁大嘅官职，可能系德不配位。即系我觉得唔知点解咧，即系好奇怪一种力量咧，将唐苑小区、同福小区、同华小区推到个脱离基本面咁嘅状况。所以作为业主就好。 好好爽啊，但咧、就买入嗰啲咧就其实有啲屈结嘅、即系可能系追高咧，同埋本身啲买入就系套路啊，咁嘅状况出现。咁、实际佢系唔值咁嘅价格嘅。通常我哋佛山嘅二手楼咧，其实即使系一啲比较崭新嘅一啲电梯房啊等等，对于中山公园。譬如喺我哋禅城，只係幾個紅綠燈就去到汽車站、火車站一帶嗰啲、一啲好崭新啲二手樓啊，即係大電梯都係8000蚊一方到，點解唐苑嗰啲去到接近30几年啊，以舊換新都唔入呢個序列㗎啦。係
0: 啊，冇份㗎啦。
1: 佢就係咁，但可能咧就在於嗰個居住氛圍咧，唐苑小區有個比較好嘅、比較大型嘅一個公共休憩嘅場所，以及咧咫尺之間。就去到我哋嘅桂华地铁站啦，同埋桂华公园散步，咁同埋咧，即系嗰度咧喺个桂华路嘅中心商务区，咁所以好多啲即系有逢来而啊，即系因为系地段好，咁变咗咧好多我哋啲即系话从业者啊，或者系新佛山喺度创业咧，喺度进行一个商贸活动，包括附近嘅一啲比较多嘅商场啊。金融啊，包括金海广场啊，其他啲好多啲卓远广场啊，以及王府井百货啊，创产嗰啲，咁可能咧形成一个即系租赁市场同埋买卖市场一个比较旺盛咁嘅相关状况。当然咧，即系存在合理啦，但我认为咧嗰、那个价格暂时我认为咧都系。可能嗰個片區啲業主係眾志成城，將佢推到個比較虛置嘅座位。
0: 眾志成城，即係話大家都唔會打折賣啊嘛。
1: 係，但我都有啲咁嘅感覺，實際就係真係物非所值。
0: 嗯，係咯，所以包括呢位係呢位聽眾，佢自己都會覺得係。两房两厅咗，不过可能佢租开，佢觉得住得方便吓、如果系有条件都想买落嚟，佢话开价100万，佢就觉得贵啦。
1: 即系我认为60-70万左到，点解虚到100万呢？所以我觉得咧就，所以好多人都话点样改变个世界，好少人改变自己，其实就系你自己嘅心态改变自己嘅世界。所以一切都系心理嘅本源，所以我认为都系人咧一定有自己嗰种理念。吓、啊，即系有种理念，咁所以我觉得咧就，人哋话喺股市啊、楼市里边啊，或者我哋做实业啊，点样赚到钱咧？其实法则可以记住嘅，赚少钱嘅人咧，要睇你嘅技术同埋能力；赚大钱你就政策同埋个趋势。但财富咧就要讲个周期同埋规律。总体嚟讲，依家我哋楼市大部分都系处于一个调整嘅一个咁嘅状况，咁所以我哋。唔好用一啲情绪同埋运气去做呢样嘢，唔好有情绪，带住一种比较理性嘅角度睇我哋嘅楼市。呢啲我认为咧，即系物不即系唔系话物超所值啊，即系而系嗰个价值价格咧脱离咗本身嘅基本面有一定嘅虚啊，我哋又唔应该高位去接呢啲咁嘅盘，而应该覆物长而放眼量啊。几个站就到嗰啲，可能我哋去到石湾片区啦、南庄片区啦。或者去到我哋祖廟中心區都冇咁貴啊，咁所以我認為咧就一定要理性少少，呢啲相對呢啲產品相對嚟講，我就唔算話好欣賞
0: 嘅
1: 啫。
0: 嗯，係啦，咁啊，所以證明佢問嘅咧都係。问真系先勤生啦吓，咁、如果大家有相关嘅疑问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哋今日嘅互动方式吓，就系、佛山加 A P P 系啊，佛山 Plus 入到嚟之后咧，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咁就会见到正在直播紧嘅换新生活家啊，咁跟住你点击入嚟嘅话咧，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啦。咁我哋可以去报时先，咁阵间翻嚟咧，再同大家分析下相关嘅疑问嘅。
2: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3: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2: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3: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2: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3: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2: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4: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5: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6: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7: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8: 上午10点，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0: 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

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好啦，今日翻嚟咧，换身生活家吓，咁啊，刚才咧亦都系啦，讲起一个我哋有市民喺度问唐苑小区吓，因为佢自己都觉得个业主咧开价有啲怪咁样吓，跟住咧我哋见到阿荣啊，佢就话个唐苑小区，最多值50,000，唔可以再多啦咁样。
3: 我讲到100,000已经好厚道噶啦，
2: 系啊，费事影响到人哋嘅定价吓。不过咧嗱，刚才陈总讲咗一点又系，即系有时候咧，一个小区佢嗰个价格系可以一直咁样话喺挂牌都仲挂咁高嘅情况之下，有可能系呢个小区里边嘅嗰啲业主都好团结，系啦，就好团结，
3: 冇
2: 错。咁我之前我记得曾经睇过一个个案咧，
3: 有
2: 就唔知系边个省啦，唔记得咗。
3: 你讲过啦，
2: 系啊，喺节目度讲过噶啦，就系佢为咗维护佢哋成个小区嘅楼咧，
3: 跌
2: 落
3: 汗咁啊，跌住啦，大家顶住啊。
2: 系啦，嗱，你唔好啊，嗱，
3: 你
2: 冇掟
3: 低啊，
2: 系啊，就会有呢一种情况啊。
3: 即系咩系木桶效应嘅，肯定水系会往一个木桶里边最低嗰个木根所以其实呢样嘢都系。

0: 所以唐苑咧屬於係疊羅漢啦，壁高攢壁啊，壁啊壁上去，
1: 嗯、
0: 所以實際佢嘅基本面咧係虛嘅。
1: 嗯，
0: 剛才明明放首歌嚇，
1: 每當見夕，
0: 每當變萬事嚇、嗯，即係見每當見夕陽啊，便知時光去。喂，時光流逝幾十年喎，就唐苑小區，佢、
1: 嗯、
0: 好難話他朝。石头变翡翠噶啦，已经系石头就石头，翡翠就翡翠，咁所以呢样嘢就好难逾越嘅。嗯
1: 嗯，好 ，OK， 咁啊，跟住咧就有位黄小姐，
0: 嗯，
1: 佢想问一下咧就系龙景啊，咁啊龙景嗰边咧，佢话个业主啊开价系20,000+到一方，咁啊系三房两厅嚟嘅，咁佢话咧就系依家如果系二手仲要卖到二字头，你觉得？会唔会又系应该要再压下价咧？佢话觉得就系、是、之前唔系听节目都话万几嘅啫咩咁样？
0: 系啊，即系我记得 Eason 有首歌吓叫《幸福摩天轮》。咁如果你买一间屋咧，我认为系一个囚徒式嘅一个唏嘘啦，即系绝对系经略之处已经摸到星空摸顶。时间真系过得好快，有啲人觉得咧就哇，好似刚过完年冇几耐，已经六月啦，咁快到咁样，我哋对时间都冇还手之力嘅，咁所以。一天好短，都系朝朝暮暮；一年咧好短，都系四季轮回。一生咧100年嘅人生啊，春夏秋冬。咁所以喺我哋喺美好人生里边咧，尽量快乐善待自己，买屋都系一种善待自己。咁所以我同永永经常讲，我哋性格色彩比较五色缤纷嘅。啊！即系世界辽阔美好，值得我哋全力以赴去奔赴。无论我旅游咧、安居乐业、买房都系，但咧都系有一种比较理性嘅态度会更加好啲咧。因为相对嚟讲，呢啲盘咧基本上系又系脱离咗本身嘅基本面噶啦、
1: 嗯。
0: 啊，因为真系实在太贵啊！咁所以我觉得咧就有一样嘢就系将整个事物嘅变化变为一种常态。我哋一定要把握一种长期嘅趋势。咁同埋咧，即係基本建立自己投資，無論係我哋嘅股票啦、實體啦，或者係房產方面你嘅確定性。咁喺即係我認為咧，即係喺任何環境之下，你先能夠有一種持續生長一種力量。咁所以能到自己喺買樓嘅時候咧，即係實現一種穿越迷霧、等達繁星嘅一種咁嘅智慧。咁同埋咧，我哋一定唔好追高。基本面方面咧，佢相对嚟讲都系算系双地铁嘅一个物业啦。咁但龙景你点知啊？依家有啲公底房啊，实际本身公底房系变一种节奏同埋花式去卖房啫，实际去到13,000-14,000一方到嘅啫。咁、所以好多人咧对整个楼市系唔知道，唔知道之中咧，其实你大家一定要做一个比较，一个好客观一种比较啊。咁所以先有自己好清晰嘅发言，钱我经常讲唔系大风刮翻嚟嘅啦，一定要比较珍惜，同埋咧比较宏观视去睇整个佛山嘅楼市一种走向。咁所以有时我咧有啲说话咧就欲言又止嘅，因为即系讲太多又唔系几好。其实你可以睇到一样嘢，当一个楼盘一啲比较崭新嘅楼盘，佢系成而家销售系20,000一方，但即系隔篱嗰啲二手楼，可能4-5年嘅楼龄已经掟到12,000啊！咁、你都会想象下咧，若2-3年之后你买咗个新嘅一手楼，其实几年之后就卖到12,300噶啦，咁所以亦都会下跌30%以上嘅。咁所以其实新楼佢好快就变旧楼噶嘛，咁所以我哋一定要有一种横向一种比较出嚟。咁、所以佢而家二手楼都系咁啦，龙景嗰度一出嚟就你10,000嘅基本成交唔到嘅，最多去到14,000到嘅，甚至有啲13,000都卖出嚟。咁、你而家追啲比较崭新嘅一手楼，或者系相对话景观好啲嘅话，你买咗之后最终要卖出，你就去到13,000-14,000嘅方数。
1: 佢又补充佢话系啊，可以望到江嘅。
0: 望江咁又唔同，如果望江咧就可能嗰个价值会高啲，但都唔至于去到20,000嘅方之上、即系虽然系望江，因为望江咧佢唔算话一线嘅望江啦，都可能都比较远少少，比较依稀。佢唔似话即系我哋嘅秀台啊。
1: 哦，嗰啲啊真系啦，系直面咁靓嘅江景啦、
0: 甚至系对面嘅保利东湾啦、
1: 即系双聚都靓啊。
0: 相对会招商聚嗰啲一线嘅江景，呢啲就唔同，嗰啲就相对嚟讲比较依稀少少。咁、所以佢嗰个价值咧，即使系望江，我认为都系去到。即系17,000一方左右到嘅啫，即系好难去到。
1: 即系其实仲，如果佢真系好中意嘅话咧，其实佢仲可以再压压价 价，
0: 应该系可以压价。
1: 因为业主咧，讲真啦，依家都系俾你还价，即系好多都可以俾你还价嘅。实际成交同埋佢挂牌嗰个价格，佢系有嗰、那个幅度喺度嘅，下调嘅幅度嘅。
0: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人生都系唔系话即系顺利夺目嘅烟火，都系细水长流种平稳吓、啊，一定要。变咗㗎啦，即係依家整个买楼嗰种氛围要变咗，我哋呢就尽量就唔好话自己去高位接盘呢啲咁嘅房产，因为好多时候佢回到一啲比较低嘅价格都唔定。咁所以我认为呢就买楼即係有时即係未来整个市场绝大部分嘅普通嘅住宅啊、远郊房啊、老嘅二手房啊都可能都成为不动产㗎。咁所以呢样嘢呢我哋一定要买啲可以变现嘅。同埋價格係比較堅挺啲房產，即係只有核心地段嘅房產同埋核心城市嘅優質資源咧，先係保持本身一種流通性。咁所以我認為咧，就一定要買樓各方面咧，即係要保持一種理性。咁當下我哋最好嘅一種選擇就係你緊握你現金流啦，降低嗰種負債同埋好理性嘅生活。咁同埋咧，即係告別，因為以前樓市。你閉住眼睛一買就係賺錢嘅時代過去咗，咁所以我覺得咧，都佢本身回歸佢本身應該回歸嘅價值，咁所以我覺得依啲咧就有少少虛幻嚇，就係、是、有少少偏高嗰種咁嘅感覺，咁所以我認為咧就要等價格攞嚟之後，先就從容參與會更加好啲咯。
1: 嗯，同埋包括而家好多咧喺我哋蟬城嘅一手樓，雖然話賣20,000+啊，但係佢個品質真係非常之好，大家真係可以去多啲去睇下。即係而家有時我成日睇啲樓盤咧，我都話啊。依家买楼嘅真系好，即系品质又好，价格又靓，政策又嚟好。即系你话问咩时候买好啊？陈总话斋咩嘅时候就系黄道吉日话。
0: 系、想做嗰日就黄道吉日噶啦，
1: 系嘛？系啊
0: 系啊。
1: OK， 咁如果听紧节目嘅朋友咧，有相关嘅疑问想咨询嘅话咧，无论你话你睇中咗边个项目啊，或者系你套楼想评估大概几钱左右啊，点样以旧换新啊，等等呢啲想咨询啊，陈总嘅话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吓、啊，有佛山家 A P P 入到嚟佛山家之后，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咧就见到换新生活家，你再点入嚟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噶啦。
2: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3: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2: 陵园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4: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5: 六六全国爱眼日，全民护眼大行动，
4: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眼贴。400-780-8338。
6: 本品不能携带药品。
7: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hey，
8: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7: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8: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7: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波到位。
9: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10: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9: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0: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9: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1: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0: 喂，
12: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
6: 请配合我们调查。
10: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2: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10: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14: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5: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14: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5: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14: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5: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14: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啦，换新生活家直播室，继续会有 Wing Wing 啦，亦都会有我哋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超敏陈总。咁啊，陈总喺房产方面研究超过36年啦，吓。好，呢个时候咧，继续回答大家嘅咨询。尾号3811嘅朋友咧，佢好想问一下，桂城南一路明苑二期，咁而家卖好唔好啊？卖几钱一方左右咧？系电梯楼嚟嘅。
0: 好啊，真系偶有几根白发。心情呢未近中年，做咗过河卒子，只能够拼命向前，人生都向前冲啊。咁係为咗理想啦，为咗更美好嘅生活。咁同埋呢就即係安居乐业都好好嘅。明苑小区呢係桂城街道一个喺北板块里边一个算係比较成熟嘅小区。咁佢呢就喺南一路啊，城南一路。嚟近嗰个佛山大即係南海大道好近嘅，係以北喺一环附近嘅一个位置。咁佢呢因为整个小区嘅建设呢分几期嘅，大部分呢大约係96年到2003年左右到、即係大约係因为佢有部分加装电梯、所以都系一个比较优质嘅一个房产。但呢就近期整体一个成交数据呢之前呢比较高少少，但因为附近啲楼呢就相对讲比较多，咁同埋即使系嗰个丽雅苑啊啲小区北区同埋南区嗰边呢嗰个成交都低落嚟呢，变咗佢嗰个单价亦都系自然咁样滑落咗。咁而家普遍成交均值呢都系12000一方左右到。咁其实佢离嗰个南海大道呢甚至去千灯湖都唔算好远。依家可能呢就係泥沙區下，令到整個房產個價格呢承受一定壓力，但我認為本身嗰個價值呢其實反而有一定嘅提升嘅空間。依家排呢可能嗰個價值即係可能就反映唔到佢本身，即係個價格反映唔到佢本身個價值，因為實在低一少少。咁我覺得可以做個長即係可能再揸睇睇。咁但呢因為每人嘅對於楼市嘅解读都唔同，同埋即係每人嘅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囉。因为你如果係手头嘅资产比较完备嘅，咁都咩价格都买出去好啲，因为依家呢现金为王啊，即係现金流係好重要嘅。咁、所以我觉得即係保持一定现金流呢、這个就好好啦。咁呢就先即係攞住啲现金，然之后再从长计议会更加好啲。但如果都係一间半间嘅，咁可能即係可能放耐少少，等二手楼依家成交又比较活跃，但其实咧都系大部分咧，永远都系以价换量嘅，即系打落嚟之后个成交就活跃嘅。咁、但可能咧就有少少贬损都唔出奇吓，咁、所以你要卖出去就价格要比较低吓，呢个系实际在依家嘅整个楼市嘅真实嘅楼市嘅周期嘅相关嘅情况。但如果要好啲嘅话呢，可能等整个基本面完全系即系改善之后呢，可能卖出个价格会更加好啲。咁所以呢应该系去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咯。
1: OK， 好。咁再嚟睇下阿勇啊，可以为佢点下赞先。点解呢、好醒目，连啲图片都发埋上嚟、我专门俾阿陈总睇咗啦。知道边度㗎嘛。佢话呢就想问下陈总啊，文沙街坊下以前海天对面、一楼不动产证呢就系97方嘅，仲有一个 九方嘅单车房。咁如果而家放嘅话咧，可以放几钱左右咧？
0: 嗯，系啊，我觉得咧就依个片区系海天酱油厂附近嘅一啲二手楼啦，亦都系喺我哋禅城同桂城嘅一个交界点。咁同埋本身佢系一般嘅存在而已嘅，嗰啲二手楼嗰个价格咧一直都冇话得到一啲比较大嘅一种提升，可能都系属于即系楼市嘅边角料嘅嗰边吓，就唔算话一个即系一直系即系喺 C 位嘅位置，即系一出场就主角啦，就唔好似我哋 wing wing 咁啦，即系一出场就主角啦。佢即系好似我哋禅城区嘅二手楼，可能主角咧就系喺东平河两岸咧桂华路嘅金融中心区啦，或者系喺即系祖庙路一带啲比较好嘅位置嘅一啲房产啦，佢嗰边咧都系算系一个边角料嘅位置，咁所以一直都系半龙不黑啦，即系嗰个价格咧，亦都系喺一个相对嚟讲合适偏低嘅一个咁嘅幅度喺度波动，呢个系我真实嘅说话。所以个成交都系会系喺四五千蚊方左到，咁啊当系整个楼市最峰值最高峰嘅时候咧，2018年嘅时候咧，都有部分咧去到8000蚊方左都有，但依家基本上回落到大约系4-5千蚊方左到啦。咁我觉得咧，即系长线揸，咁睇睇本身嗰个旧区嗰个发展同埋改造，那个片区亦都有一啲比较崭新嘅楼盘啦。包括係保利某一個盤咩里啊，有個咩里字嗰、那個，咁同埋即係東建集團喺度，亦都開發過一個咁嘅比較優質嘅樓盤，亦都有一個敏月龍月府喺個片區，亦都係有嶺南水岸，咁會唔會春風又到玉門關，會作一個整個片區一種整合啦、改造啊、改善啦，咁亦都有一定嘅期待啊。首先咁講，咁我覺得咧，就如果係冇咩拆遷或者整件城市更新嘅改造嘅可能性嘅話咧，我都係建議賣出為一個主體。咁當然大家要跟隨本身城市嘅變化一種可能性。如果有一種可能性，可以稍稍睇睇，先收住租金先。咁如果一种可能性系几乎系为零嘅话咧，我个人建议都系以卖出为主咯，好嘛？
1: 嗯 ，OK， 好。咁啊，睇另外一位朋友咧，佢想咨询下嘅，想买新楼嘅吓，佢就话咧想问下招商青云台同埋保利朗月嘅话咧，呢两个边个会更好一啲咧？
0: 嗯，呢两个盘咧，即系人生就系咁啊！我哋嚟到个世界一趟咧，真系上边悲欢，感受四季。遇见人情，就唔好辜负每一次嘅人生嘅旅程，感受每一个美好嘅当下。咁安居乐业，亦都系摆喺我哋最重要嘅种位置啦。咁楼市其实反复证明一样嘢咧，每个周期都系从一个顶级购买力率先系开始嘅。以啲即系相对嚟讲，整个楼市对于城市核心资产嘅信心全面回归嘅话咧，亦都系体现到整个楼市本身一个美好嘅一个嗰种传导。咁青云台呢相对嚟讲嗰个感觉嗰个美誉度会好少少啦，但即朗月呢系销售一段时间嗰个保利集团嗰个比较好嘅楼盘，咁所以两者之中揀呢，即其实都系叮当码头，都质素差唔多，同埋本身个单价都接近嘅。咁而我认为呢最重要一样嘢就系你本身嗰个细路仔个读书呢，以及你即上班嗰个路径，或者你本身你嘅置业嘅习惯，而区分开边个盘系优劣而已嘅啫，其实都差唔多，
1: 都差唔多，就系都系嗰个板块附近。
0: 奇查啦，同埋喺我哋嘅陆景路一带嗰啲比较优质嘅位置，啊，价格亦都系相当。咁所以我认为咧，就系你会可能去到桂城嗰个板块多啲嘅话咧，可能系青云台好啲。但如果你系接近于禅城嘅话咧，我认为咧就系朗月会更加好啲。
1: 所以就你考虑翻你嘅通勤。
0: 通勤时间啦。通勤呢个好重要。
1: 系啦，咁即其实咧就系有质量啦，两个都有质量。
0: 都 OK 嘅，都唔错，两个都好好嘅。
1: 系啦，咁啊讲翻起咧就系买楼一手楼同埋二手楼啦。其实而家有啲市民咧就都已经叻咗好多噶啦，有时都会去睇下挂牌呢个区域嘅二手楼大概卖几钱啊，跟住咧再 参详下咧，就系、是、一手啊买几多钱先会唔蚀底啊咁样。咁、但系话呢一种方式咧，想问下陈总啦，究竟合唔合理咧？即系喺节目嘅后面都想同大家讲讲就话啊，假如你要去对比一手定系二手，因为我哋而家见到二手，刚才都讲到好多系以价换量啊嘛，系、嘛？咁佢系好优惠，咁但系而且同一手佢都系同埋一个板块，但系话哦，究竟我哋喺选择一手定二手嘅时候，除咗价钱之外，仲有咩要去考量嘅咧？
0: 系啊，其实呢个世界咧，即系冇话咩真相，只系你个视觉问题嘅啫。咁、所以甚至我哋讲个宏观视野讲，人生本来冇意义嘅，你俾佢有意义就有意义，佢就有意义嘅咧。你俾佢咩意义？咁所以即系你对于一二手楼个定位，个就好重要啦。咁我个人睇法咧，即系相嚟讲，天下名山争占多，大部分嘅二手楼咧，处于个城市中心区位置系比较成熟嘅，你系睇到嘅。嗱，依家又基本上去到一个爬轮船嘅一个美好嘅时节啦，吓，即系荔枝熟啦，瓜果熟啦，啊，蝉喺度叫啦，咁爬轮船又去龙舟，去喺叠教啊，爬龙舟啦。咁即系呢样嘢就系、是、咁，即系叫水上爬龙船咧，就岸上睇得见，应该就系二手楼啦。咁反而有啲一手楼咧，有啲就唔靠谱，讲到天花乱坠，实际系即系一兑现嘅时候咧，有一定嘅大增，即系有一定嘅遗憾都唔出奇。近期都我哋整个佛山亦都有一个盘咧，就是、一个豪宅盘，原来咧四件套比较差嘅，又话咩垃圾中转站，又有啲咩社区医疗等等，令到个盘咧系即系打趴咗。啊，以前可能卖4-5万元，可能依家两三万咯，冇人接货。咁反而一啲实实在在二手楼咧，佢系所有嘅优点缺点都喺眼前去睇到吓，咁、所以唔使话盲人摸着，实实在在去睇到。咁当然咧，有啲人咧就系、是、会起身厌旧嘅，即系同埋即系比较有啲洁癖嘅，我好中意，即系中意自己一种感觉，我就唔中意买二手楼都有。咁所以其实咧就系、是、每人嘅角度睇法都唔同。所以我刚才咧有个说话讲咧，其实呢个世界就系咁样噶啦，即系冇话真相嘅，只有你嘅视觉，你视觉系咩，你点睇吓？咁、所以我觉得咧就喺买一手楼、二手楼嘅时候，特别系你处于嗰、那个细路仔个读书咧，嗰、那个交房嘅期限咧，同埋你嗰个出勤嘅时间咧，会唔会即增加你嗰种压力咧？同埋有啲一手楼咧，而家买咗之后几年之后先可能交楼啊等等，所以个时间会比较延长少少。
1: 嗯，好，咁我哋
0: 要睇睇你本身嘅状况啦。
1: 系啦，咁我哋都尽量满足多一位朋友啦吓、爱听电台的小哥啊，佢话咧诶，C 三博爱湖嗰边有冇二手楼可以推荐咧？佢话咁嘅，佢喺 C 三做嘢，喺西桥其实有楼噶啦，但系又唔想每日咧就系、是、夜晚落班翻去，即系咁就腾嚟腾去啦，通勤比较贵。咁而家就喺獅山嗰度租房住咁样，想听下陈总嘅建议嘅。
0: 嗯，好啊，咁即系其实一个人有理想都好好噶，因为即系周星驰都讲啦，如果一个人冇理想，
1: 就咸鱼
0: 冇乜区别。咁至少买屋咧，安居乐业系一个梦想咧。咁云淡风轻月正圆，江风忽岸柳如烟。咁同埋獅山樓市咧，真係令人流連嘅，即係流連忘返嘅，因為佢處於一個比較好嘅一個千億嘅鎮街啦，咁同埋亦都南海市區委區政府咧，亦都係將個資源咧配到喺獅山嗰個鎮街，包括南海醫院都遷去我哋嘅獅山鎮街，以及佛山西站一個咁大嘅站，亦都係喺獅山嘅鎮街嗰度去建設。咁所以我覺得咧，嗰個片區亦都係得天獨厚嘅。咁然之後，關鍵係一個周期啊。調整之後咧，獅山嗰個樓市已經係駛去圓滑，去到一個美好嘅一個價格嚇。咁、所以我覺得咧，就無論係獅山鎮街小堂，以及係我哋嘅獅山中心區啊，同埋羅村咧，其實真係有好多個選擇，甚至有個叫咩羅村花園啊，佢係以前是买到是12-13元一方，现在都订到5000多元一方，即是基本上腰斩了一倍的，腰斩了一半的一个这样的二手楼。所以其实那个片区你即是左看右看，随便揀一间都有一个好好的选择，因为它本身的价格呢已经是去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种价位了。
1: 即是有没有什么价格幅度啊给它参考一下呢？
0: 大约是一些电梯楼呢，可能是1萬元一方左到了。
1: 即是如果是相对来讲新一点的二手。
0: 1萬元到8000都有，8000元左到有。如果是一些比较新一点的楼梯楼，去到98、99年的话， 竟然系四五千蚊都有嘅啦，已经，所以好多好多种选择啊。
1: 系啦，咁啊睇下你自己嘅即系预算几多啦。好，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亦都唔该晒陈总啦，帮我哋啲市民朋友解答有关房产方面嘅疑问。如果大家想继续咨询啊，陈总咧就要等到下个星期三吓。
0: 好嘅，
16: 上午10:30。
1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8: 喂，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力冇力冇力！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嘅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

0: 战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诱蚊灯源咯。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诱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946天气预报。
3: 时点一齐嚟关注下天气啦。我预计今日我市嘅天气都系以多云为主嘅，局部会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28到3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55%至90%。咁展望啦，嚟紧嘅明后两天下咪会有分散嘅雷阵雨，局部雨势会较大嘅。近期高温和雷雨相伴，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注意防暑防晒，亦都要注意防御强对流引发的地质等的次生灾害。
4: 爸爸摆好晒了，整整齐齐啊。
0: 不错啊，养老院的公公婆婆一定很开心，做了成日的志愿者，攰不攰啊？
4: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啊。
5: 哇，乐乐你都懂得呼唤我啊。我是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啫。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0: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2: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3: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4: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5: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0: 946正点公益。
1: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2: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
3: 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4: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噶。
2: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啊，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5: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6: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7: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6: 你想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8: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有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6: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0: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国家对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作出重要部署。年初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亦都聚焦制造业同服务业协同发展，意味着我哋未来嘅竞争力唔只系拼生产、拼规模，更加系要拼创意、拼服务、拼融合嘅深度。星期四上昼8:00，佛山市发改局党组书记、市大湾区办主任黄慧炎将上线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市直机关单位一把手访谈，同大家交流点样通过先进制造业同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为企业赋能，为产业破局。如果你对佛山两业融合发展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到时佛山家 APP 同听见佛山视频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是最喜欢提醒我的一个。
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0: 他是最关心我的一个。
1: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0: 他是最有担当的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同大家一齐睇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台预计啦，今日咧会有局部嘅雷阵雨啊。展望听日后日咧，高温闷热嘅天气会持续噶吓。嗱，而家咧见到出边仲系多云到晴为主啦。咁啊，吹偏南风咧一到两级嘅，气温介乎喺31到37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5%到90%。目前啦，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啊。近期高温同雷雨相伴啦，首先要注意防暑防晒啦，并且咧要防御局地嘅强对流引发嘅地质等次生灾害啊。咁仲有咧，就落咗雨之后，记得咧要倒干净屋企啲积水啊，保持屋企嘅卫生环境同埋呢个嘅清洁环境啦，防止蚊虫叮咬啊。
3: 我是吴紧要，
4: 我叫无所谓，
3: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5: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3: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4: 系咯，无所谓啦。
5: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3: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4: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5: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3: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4: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5: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7: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8: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啊，
9: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10: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11: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卖保险唔啰嗦。
8: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10: 保险早知道，
12: 知道啲咩啊？
13: 你听下咪知咯。
14: 买保险嗰阵，受益人应该点样填写呢？
2: 受益人分为两类，指定受益人同埋法定受益人。优先考虑指定受益人有两个好处。首先，第一个能够设置受益比例及顺序，可以将保险金交俾真正想交俾嘅人。比如讲喺受益比例上，亦都可以分配俾女儿60%，分配俾儿子40%。而法定受益人的话就只能够平分给父母、配偶和子女。第二个原因是有指定受益人的话理赔更加方便，手续也都会简单，只需要身份证、死亡证明材料等。如果填写法定受益人的话，到真正需要理赔的时候还需要各类的关系证明，手续会更加复杂。6月3日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加油一宝啊！逢星期三啦，同大家一起嚟讲讲保险方面嘅一啲新动态啊！最近咧有好多人咧讨论咧，就话咧有一个最近好似话有一个嘅医学上吓，咁有一个新嘅研究就话发明咗一种药品，可以使人咧真系能够咧喺寿命方面咧有一个嘅延长。咁其实呢而家讲緊所谓百岁人生啦，百岁人生成为现实嘅话呢，我哋应该係要点样去规划自己嘅余生呢？嗱，最近呢由国药国际旗下嘅国药塞诺根，美国塞诺根公司以及清华大学嘅科学家组建嘅联合团队正式发布咗一种呢新型嘅长寿药。哇，呢种长寿药系唔系万能药嚟嘅呢？我都觉得非常之感兴趣其实啊。因为呢种嘅长寿药到底咧能够吓发挥到点样嘅作用咧？嗱，据讲呢种药能够通过同时干预多条嘅衰老关键通道，显著延长寿命、改善健康状况。一句说话就系延缓衰老咧，唔再系幻想中嘅事。即系至少而家咧就叫做喺科学研。

好下坡路啦，直到50岁左右会有一个嘅断崖式嘅变化啦。你嘅皮肤会衰老啦，同埋你嘅骨胶原蛋白会变少啦，然之后肌肉开始萎缩啦，肌肉开始变少啦，等等等等。咁呢啲都系，仲有咧就系我哋嘅器官啦。毕竟即使三十几岁好后生，但系你嘅器官用咗三十几年嘅，都老机器嚟嘅，其实。你嘅器官啦，咁啊，仲有你身体各种嘅毛病啦，等等吓，咁啊呢啲咧其实都会，最重要就系乜嘢？就系你血管啊，同埋咧你嘅肾啊、肝啊呢一啲咧参与代谢嘅器官、排泄嘅器官当中啊，究竟佢嘅呢一种过滤嘅能力、垃圾处理嘅能力系咪仍然能够如新一样去使用呢？呢一啲呢其实每个人都有唔同程度嘅衰老。喺一篇文章入面就话啦，喺18月龄嘅老鼠1岁半嘅老鼠相当于系人类嘅50岁左右啦。咁喺呢个实验当中呢，佢用咗呢一啲药之后呢，发现咗呢佢呢一啲嘅老鼠佢哋嘅寿命中位数提升咗 33%， 咁癌症发生率呢就显著降低30%，而且呢相对健康咁变老，也即係佢哋嘅抗病能力呢有所减缓。咁几乎同一时间呢，全球顶尖嘅 AI 制药公司呢都宣布呢要成立一个叫长寿委员会，用 AI 去赋能呢针对呢衰老底层生物学机制嘅药物研发。咁系咪可以咧食一个药咧，能够使到我哋本来喺我哋嘅生命当中，可能系50-60岁就会出现高血压啊、血管闭塞啊，60-70岁就会甚至有好高嘅心梗、脑梗嘅风险，都能够将呢啲风险延后咧？哇！咁如果攞到呢份嘅生命剧本嘅话，呢个医学嘅进步系咪真系会使到我哋生命剧本嘅改变咧？虽然我哋而家见到好多人都注重保养啦，我哋所讲容貌，就算50岁睇落去30几岁咁样样吓，咁啊，但系实际上，喺我哋身体内在嘅好多生物上嘅变化，其实不可逆转嘅，即系只不过好多我哋所谓平时嘅锻炼或者系健康生活系延缓呢个过程啫。咁啊，系咪呢一种嘅药使到呢个过程能够延缓得更加慢咧？咁衰老嚟得更加迟咧，我哋嘅活力时间更加长。嗱，但系活力时间更加长，我对应谂到嘅就系咪做嘢嘅时间更加长？嗱，如果退休20几年咧，直接翻倍嘅话，我哋应该做啲咩规划咧？咁样吓，咁其实首先就即系你话长寿，佢系咪一定系绝对幸福嘅咧？我觉得喺一定条件下，你有咗时间之后，你得闲咗之后，你仲要系咪有精力、有健康嘅身体、有金钱去做支撑？咁首先受到冲击咧，可能对职业生涯嘅定义啦，因为而家其实包括全球各国啦吓，都多少会有延长呢一个退休年龄啦、推迟退休年龄啦咁样嘅一啲做法嘅。当你有充足嘅精力去支撑你继续做嘢嘅时候，或者你可以去所谓实现人生嘅价值，又或者系保持同社会连接嘅呢个阶段会更加长。亦都好多人会选择退而不休啦吓。咁另一个冲击咧，甚至可以讲系根本嘅挑战，就系养老嘅财务规划啦。其实包括好似而家咁啦，好多人假使啦，女性55岁退休啦，男性60岁退休啊，今后基本上。女性都系50岁之后退休，因为我哋所讲嘅退休系法定嘅退休年龄，能够到咗呢个年龄可以咧领到我哋嘅退休金啦。咁其实即使你唔做嘢，你可以40岁开始唔做嘢。咁而喺人生40岁到平均寿命80几岁嘅呢个阶段啊，咁啊点样去安排咧？就最根本嘅仲系绕唔过呢啲财务嘅安排嘅。所以呢好似记得以前有一个好红嘅小品话乜嘢呢，人生呢最痛苦嘅事就莫过于人活着钱没了啊。所以呢呢、这个亦都系长寿嘅人生带嚟嘅一啲需要去提前规划同埋思考嘅嘢啦。但当然呢、这个系我哋喺日常当中去做嘅配置嘅。咁我哋自己呢过好每一个日嘅生活就 OK 啦。你好现实嘅一样嘢就系、虽然我哋都喺度假设大家有长寿人生，假设我哋嘅生活可以过得更长嘅时间，可以见到更多嘅，但系你不可否认嘅系，而家统计出嚟嘅话，俾你知道只不过系一个平均嘅寿命，而仍然系有相当一部分人咧喺佢不预知嘅情况下，或者喺佢仍然有好大遗憾嘅情况，喺一个较年轻嘅年龄嘅时候咧就离开咗呢个世界。所以其实咧，理论上嚟讲，我哋可以进入一个百岁人生，但系实质上嚟讲咧。这个意外同埋好多嘅其他估唔到嘅嘢可能会随时发生。咁所以呢啲无论系一啲预估唔到嘅意外，亦或系你已经预估得到嘅喺年老之后嘅一种生活上嘅负担，健康上嘅一种
挑战啊，都系需要我哋喺年轻嘅时候

0: 去为自己做一啲嘅准备嘅。
1: 家有一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0: 好啦，我哋呢一齐嚟睇睇啦，跟住落嚟嘅节目啦，同大家一齐嚟讲讲保险啦。咁所以呢，无论系我哋去抵御风险，亦或我哋做一个长远规划，保险都系我哋嘅一个好拍档啦。我哋今日呢通过保单嘅一个案例啦，同大家一齐讲讲好常见嘅一种身体异常系肺结节。我哋喺节目当中讲过好多案例，但呢个相对特殊少少，就是单一嘅肺结节。单一肺结节其实系咪一定就会比多发嘅肺结节更加容易核保嘅呢？我哋一齐嚟听听啊！
1: 阮君帮你读保单。
0: 今日同大家嚟分享嘅呢一个案例呢，係一位33岁嘅男性，我哋代号呢 K 先生。咁主要嘅呢个体检异常当中呢，就係呢一个嘅肺结节嘅问题。肺结节呢，喺我哋嘅好多呢一啲投保案例当中都讲过，但今日嘅呢个案例呢，佢就只有呢个肺结节嘅问题。但係呢最后佢都可以呢买到呢一个嘅重疾险，我哋一起睇睇。咁 K 先生呢喺2022年10月嘅时候做体检，做胸部 CT， 咁见到呢两肺见少许斑点片状，条状密度增高阴影，亦都讲到咧边界咧欠清晰嘅。咁当时咧就亦都讲啦，有一啲嘅几个嘅小结节影啦，比较大嘅位嘅一个结节咧就喺左肺下叶有实性结节，大细咧就系大概5×3mm。咁当时咧就建议佢咧6到12个月咧就除房嘅。咁亦都咧发现佢有支气管改变半肺部少许嘅呢一个增殖灶。咁到咗1年之后，亦即係2023年嘅10月呢，佢都继续去做咗呢个嘅 CT 出嚟嘅结果呢，就同之前嘅呢就冇太大嘅分别。咁亦都话呢两肺多发微小结节。咁比较大嘅结节呢，就喺左肺嘅上叶下舌段，见系属于呢呢个叫做磨玻璃结节，大细呢系5×4mm 嘅。不过呢气管同支气管呢都系通畅。呢、这个时候影像医生俾到嘅建议呢，仍然呢就系要去复查啦，咁同埋呢6到12个月呢就除房嘅。
1: 阮君帮你读保单。
0: 咁同样亦都继续喺呢个结节嘅情况，喺1年之后点解佢就可以投保成功呢？咁我哋今日呢亦都呢係请到呢我哋飞镖体验群嘅投保专家郑道武老师同我哋呢一起嚟倾倾呢一个嘅案例嘅。德武老师你好。
2: 王娟你好，大家好。
0: 呢、这个案例入面呢身体异常嘅情况呢主要呢係肺结节，係非常典型嘅一个肺结节核保案例嚟㗎啦。两次体检其实呢都係差唔多嘅结论，睇落去係咪？
2: 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呢，就会看出一些不一样了。
0: 嗯哼，
2: 而且这个不一样还恰好就是会对核保可能会有影响。
0: 是不是在2013年10月的时候就讲他见磨玻璃结节，这个在2022年的那个报告里面不是这样写的，就没这样写。
2: 对，他这个呢上一年的时候啊，他最大的那一颗结节是实性结节。
0: 实性哈。
2: 对，然后呢他的位置是在哪里啊？这一份呢最大的那个结节是在左肺的上叶，已经不是同一个了。然后呢左肺上叶这个呢是磨玻璃结节，相当于什么意思呢？相当于说他今年新长了一个5毫米的磨玻璃结节。
0: 哦，新长了一个5毫米的磨玻璃结节。
2: 对。
0: 22年的时候呢就是左肺下叶。咁今次呢个呢就係左肺上叶，都係左边但係唔同嘅位置。
2: 对。
0: 唔同位置。咁按照佢2年嘅呢个体检嚟讲呢，22年发现嗰个结节就同23年发现嘅呢个结节比，就係咪23年呢个嘅核保难度高啲呢？
2: 是啊，因为它这个磨玻璃跟实性结节它的这种恶性的概率啊，它的恶性风险它是不一样的。
0: 哦。
2: 因为我们的这个学者他做过研究嘛。
0: 嗯。
2: 那么这个磨玻璃结节它的恶性概率它要高于这个实性的结节。当然我们只是讲这个概率层面啊，因为它 CT 它是不能确诊。
0: 咁其实磨玻璃它就不算是实性结节喎。
2: 对啊，实性跟磨玻璃就是两类结节嘛。
0: 嗯。
2: 磨玻璃就是我们就是日常所理解的那个磨玻璃。
0: 嗯。
2: 就是它在这个做 CT 影像的时候它是比较模糊的，能够隐隐约约的，能够隐隐约约看到后面的这种肺部的支气管。实性结节就是它密度比较高，把这个肺部的组织都遮挡住了，完全看不到后面的这个肺部的支气管血管之类的一些这些影。所以呢这个它叫磨玻璃啊。
0: 嗯。
2: 那么特别是首次发现的磨玻璃呢一般都很难承保。
0: 是咯，但是这个最后它都是有保险公司呢愿意同它承保。那才是不是算是投保入面一种惊喜呢对你们来讲。
2: 对，其实我们
0: 等
2: 我们本来是并

0: 不抱太大的期望。如果说他完完全全是第一次发现，我们可能都会建议他先不要投。
1: 哦，
0: 但考虑到他之前就有肺结节，
1: 嗯，
0: 然后呢，现在呢，只是说有一点点小变化，那我们可能就是也想试一试、
1: 哦、啊，
0: 抱着试一试的这个态度，然后选了某，你看我们没有选多家。因为我们觉得其他的都不用投了，
1: 嗯哼哼，
0: 啊、都基本没什么机会。
1: 即系可能唯一就系那么一家两家咧，即系话系对呢一个结节方面系，即系肺结节方面系相对比较宽容啲嘅。
0: 对，按照我们过往的经验，我们挑了一家，而且还是互联网产品哦，
1: 哈哈
0: 啊，它的费率还就是它的价格跟保障都还不错，
1: 仲、嗯、唔、
0: 啊、
1: 错、
0: 嗯。但是它因为它对肺结节这方面呢，我们过往啊觉得它还挺好啊，对肺结节这方面呢，对大小啊。啊，磨玻璃还是实性啊，
1: 嗯，
0: 包括他的结论啊，
1: 嗯，
0: 啊都还挺好的一个公司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投了，
1: 嗯，所以就系呢个最尾咧，其实都有一个唔错嘅结果啦，啊，佢以除外责任嘅形式咧嚟承保嘅，但系最后佢都其实系买到，因为好似肺结节嘅话，其实好多时咧就系延期或者系拒保嘅，咁其实佢2022年10月做嘅体检发现嘅结节，同2023年10月做嘅体检发现嘅结节咧。唔系同一个啦，即系唔系同一个位置啦，唔一样啦。呢两个其实相对嚟讲，即系2023年呢个咧，其实对佢嗰个投保影响系更加大嘅。但系佢又同2022年发现嘅唔同，咁保险公司其实你猜测佢系点样考虑俾佢可以承保嘅咧？喂，因为佢2023年发现嘅呢个都系新发现噶嘛。
0: 他这个呢，就是有点，就是相当于个案评估。因为如果他是完完全全没有变化的话，
1: 嗯，
0: 他这家公司是可以标题承保的。
1: 哦、
0: 啊，所以他看到有一点变化，那么我加大一下尺度
1: 啊，
0: 我给他做除外责任，
1: 除外哦，所以就将呢个肺癌咧除外咗嘅。
0: 对，
1: 但如果佢2023年体检嘅时候咧，就发现喂，佢讲紧原先嗰个左肺下叶仲系得翻，即系就系嗰个结节嘅啫，咁样样啊，即系冇新嘅变化嘅，冇磨玻璃结节嘅，咁应该系甚至可以标题承保添。
0: 对、嗯、对，就他们的标准啊，其实就是但我们先说智能核保。智能核保是比较明确的，人工核保的话呢，会有一些这个主观的这种影响啊。智能核保如果它是这个5毫米左右的单个结节，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一年以上无变化，
1: 嗯、
0: 它就可以标题承保了。
1: 哦，
0: 然后如果它是多发，就是多个结节，2年没有变化，
1: 嗯、
0: 也可以标题承保。
1: 嗯嗯
0: 啊，然后人工核保那可能有的时候会加大一下尺度，或者说放宽一下尺度都有可能啊。
1: 嗯、
0: 就人工核保的话，它会有更多的可能性。但我们讲智能核保的话呢，就是比较确定的啊，你都不用申请人工，直接在手机上点几个按钮，它就可以直接给你承保结论了。所以它这家公司呢，有机会标题承保，
1: 有机会标题承保、
0: 啊。那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情况有些变化，那也许有机会除外承保呢，对吧？
1: 嗯、
0: 我们就去尝试这个公司。但其他的话呢？就很难，基本不用试啊。
1: 咁呢个呢其实就係讲到话呢家嘅保险公司啊，咁特别一啲。所以点解我哋喺投保嘅时候都要即係话识揀保险公司係相对嚟讲比较重要。咁我哋睇返佢本身嗰个结节嘅情况啦。呢个呢其实喺2023年发现嗰个结节呢係磨玻璃结节啦、啊。相对嚟讲呢就比较麻烦少少啦。磨玻璃结节即係磨玻璃呢一种嘅形状下，其实都系属于肺结节入边咧，即系佢恶性特征入边其中一项嚟嘅。当然唔代表佢就系恶性啦吓。咁啊，同埋佢大细5×4 mm 啊，算大算细咧？因为肺结节嘅话，佢啊呢、这个大细都几影响核保嘅。
0: 啊，是的，肺结节跟其他的结节都不一样。
1: 嗯，
0: 你看我们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它其实是5毫米还是1厘1公分，其实它的恶性概率的评估其实都一样的
1: 啊，即系唔系话睇佢嘅呢个大细咯。
0: 对，但是肺结节不一样啊，因为研究表明，这个你结节越大，它的恶性概率就越大，然后它并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分界线，说你多少以上，
1: 嗯，
0: 就是恶性多少以下就是良性啊，它只是一个。越大它恶性概率越大的这么一个趋势的。
1: 嗯
0: 啊，那么5毫米的话呢，可能是一个常用的一个日常比较常用的一个分界线吧、
1: 哦、
0: 就是在核保层面啊。
1: 核保层面。
0: 核保层面。
1: 到底是5以下定是5以上。
0: 对 ,5毫米或6毫米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分界线。
1: 它算比较好彩了、嗯、即是它长大滴滴都没有，如果它7毫米这样。
0: 啊，对 ,7 毫米的话那这个就。
1: 很难搞了。
0: 是。啊，那么它这个呢，它5×3跟5×4是一样的，都是5毫米。
1: 嗯嗯。
0: 啊，它并不是，它并没有变大。
1: 哦。
0: 啊，
1: 没变大。
0: 对。嗯、所以这个是还是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1: 比较好彩的一个咁嘅结果
0: 哈。
1: 即系其实你谂下，5毫米同7毫米其实差好少嘅啫，喺个尺度上边嚟讲，但系分分钟可能就对呢个投保影响。咁所以其实咧，我哋就睇翻呢一个案例咧。 快捷節都到五毫米啦，但佢最後呢都仍然係有公司呢願意承保嘅。咁我哋睇返其實呢再反觀返快捷節嘅情況去投保嘅話呢，其實都主要係睇一個要點囉，一個係嗰個

0: 自己大细啦，一个系佢嘅一个即系有冇磨玻璃啦，系嘛？第二，仲有一个系就系佢嗰个即系发展嘅嗰个情况，主要系咪睇呢几点咧？
1: 对，这是最关键的三点啊、嗯！一个是他是就是说他的这个是磨玻璃还是这个实性结节？啊，第二个是他大小，
0: 大小。
1: 第三个就是说他有没有增大？如果没有，那当然是好事，就是趋向于良性。我们给大家讲几个这种案例啊，我有三个客户，就是说他在去年啊。前年跟去年吧，有两个客户得了肺癌，一个客户得了这个原位癌。那么他在确诊，他在做手术之前，他的这个胸部 CT 呢，就是磨玻璃结节，7毫米，跟8毫米、
0: 嗯，
1: 所以达到这个程度啊，就是已经是不太好的一个情况。所以你想，如果他是5毫米跟7毫米，我们表面看他差了2毫米，但实际上、嗯、对吧？这个就是很比较风险比较高了。
0: 对于核保来讲，佢风险就比较高咯。但喺核保入边，基本上就系有一个咁样比较通用嘅，其实行规嘅核保入边都就系睇翻嗰个肺结节咧吓，喺唔喺呢个5毫米或者系以下嘅啊？呢个相对嚟讲比较重要。所以当有肺结节嘅时候，想去投保重疾险咧，其实就要睇翻以上几个条件啦吓，睇自己符唔符合。如果你话佢一开始啱先发现肺结节啊，条件唔系好符合，咁可能系即系仲要等一段时间睇睇有冇变化啊咁样样。嗱，比如讲吓。一个嘅案例，比如讲佢肺结节可能系6毫米，甚至到7毫米咁，但系咧佢喺后边嘅两次，甚至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嘅复检入边，都发现呢个结节其实系冇变化嘅。诶，咁会唔会增加咗其实有保险公司愿意为佢承保，哪怕系除外承保嘅呢个几率咧？
1: 这个还是要看回大小啊。
0: 嗯。
1: 那有些公司呢，只要你超过一定的界限，
0: 嗯，无论点都唔成啦。
1: 对。
0: 啊、
1: 但有一些公司就还好，他看你大一点，没关系，我先观察。一两年，最长的要去到观察三年。
0: 呢三年就算肺结节唔变化，身体其他地方可能都有变化。
1: 所以是一个能先买上呢，还是先买上？
0: 所以呢个咧亦都系肺结节喺核保当中一个啲嘅重要嘅要点。好，今日我哋呢个案例咧倾到嚟呢度先。
2: 我系隐患，潜伏喺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3: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4: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5: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4: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6: 爷爷快看呐、啊、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7: 真棒。
8: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9: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7: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8: 爸，
6: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10: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11: 1、2、3。
12: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是心。
13: 保险界的热搜话题，你了解几多？
14: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们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13: FM94.6 家有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和你一起深挖保险的每一个细节。
0: 今日咧同大家嚟讲咗呢个单一嘅肺结节方面嘅一个投保嘅案例啦。咁其实咧，虽然讲肺结节咧喺保险嘅投保当中，保险公司会比较谨慎，唔一定接受，而且比较多咯，可能系会延期啦，或者系除外啦，甚至系拒保啊。如果肺结节稍微大少少，多数会拒保啊。咁但系其实咧，具体情况去具体分析下，每一种状况咧，佢都可能咧有机会咧。能够呢去

0: 买得到保险嘅。不过最紧要就系我哋揾到咧专业嘅人士去帮我哋咧去做相关嘅一啲规划啦，咁样。咁所以咧，正好似我哋版头所讲嘅啊，无论系健康保障啦，亦或系一个财产嘅分配啦，等等吓，咁咧都其实喺保险当中咧，你可以揾到咧解决嘅办法嘅。因为其实佢尤其咧系属于一种咧功能比较多嘅一种金融工具啦，包括保障啊，包括咧我哋所讲嘅理财方面嘅规划啊，财富传承或者打理啊等等吓，呢啲其实佢都具备嘅一种功能吓。咁而佢比起其他金融产品有一个好强嘅优势系乜嘢咧？虽然你唔一定睇得明，但系佢真系有一份好明明確確嘅合同嚟發到俾你嚇，咁呢份合同入面其實就已經涵蓋咗佢能夠所做到嘅嘢。只要我哋利用好呢份合同，了解好呢份合同嘅話，其實喺買保險嘅過程當中咧，亦都冇咁多嘅呢一啲坑坑洼洼啦嚇。所以咧，呢個我哋大家都即係話喺保險入面多學一啲啦嚇，因為其實佢係對於我哋大部分普通家庭嚟講，要唔開會考慮。你可能唔炒股，你可能唔買基金。但是多数大部分家庭仲是会考虑有一份保障。咁另外呢同大家都更新一啲保险方面嘅新动态啦。保险业全力应对黑龙江大风灾害。咁月31号呢黑龙江省部分地方呢遭遇到大风灾害。当时呢见到一啲网上嘅发返嚟嘅即係发出嚟嘅嗰啲视频呢都见到哇非常之难以想象黑龙江可以有咁大嘅一个大风嘅天气。甚至有啲人就讲到已经系狂风。局地震风达到10到12级，而且佢系即系一直喺吹持咗段时间，咁啊居民嘅人身财产都受到咗损失啦，咁啊所以咧保险业咧每当呢一啲嘅天灾啊呢一啲嘅灾害性事件嘅发生之后，一定会有保险业嘅身影同埋佢哋嘅担当啦。咁啊全省嘅保险行业一共接到咧呢一个嘅风灾损失报案咧，就一共系3600多起嘅啊，报案损失金额咧涉及到2200多万啦。咁啊截至到受灾后嘅第二日咧，已经系赔付咗咧相当嘅一啲理赔噶啦，亦都支持咗受灾单位同埋群众恢复咧生产生活啦。喺我哋生活入边嘅好多细节，仲系会感受到保险嘅温暖嘅。咁啊，另外嘅话咧，就上海方面咧就话咧会支持咧保险资本机构完善长周期嘅考核机制啊。仲有一个大家关心嘅雨树科技，其实咧你觉得保险有好多人觉得保险咧唔系好灵活、好老土嘅一样嘢，其实唔系嘅。保险嘅资管啊，保险嘅资金管理，保险嘅投资。险资啊，作为市场上重要嘅一管资金力量咧，其实佢都喺好多嘅方面咧有参与嘅。咁我哋一齐嚟睇睇啦，就系宇树科技嘅科创板 IPO 过会啊，30多家嘅险资咧，其实系间接参与咗投资噶。啊，即系话其实你持有保险，可能就相当于已经系持有一部分呢个 AI 噶啦吓。啊，咁啊，宇树科技嘅 IPO 通过上交所嘅一个审议啦，咁啊计划募资42亿嘅吓，咁啊用于一啲机器人研发等等吓，咁啊宇树科技率先登陆 A 股市场，成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咁有边一啲嘅保险公司背后啊？佢嘅背后可能会有边啲保险公司咧？包括你熟悉嘅中国人寿啦、人保财险啦、中邮人寿啦、瑞众人寿啦、新华保险等等30多家保险公司，通过 LP 通道咧间接投资到宇树科技。好啦，咁呢一啲咧亦都系最新嘅保险资讯。听日咧继续同大家一齐倾，会有我哋嘅解码保险法啦。
1: 本节目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节目回听，登录花生 FM APP 或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加油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中午12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放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嘅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嘅好戏，唔好错过啦！
3: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我是吴谨瑶，
2: 我叫无所谓，
1: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3: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2: 系咯，冇所谓啦。
3: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2: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3: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2: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3: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5: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6: 城岭南运，万般佛山除。
7: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5: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8: 牙床薄，骨头少，就一定不可以修复缺牙。错，好多街坊因为缺牙内牙床被吸收到好薄，只能戴活动假牙，又不舒服又容易甩。如果你都是这样，不用再灰心了，来禅医口腔了解一下。作为市三甲医院，他们汇聚20余位石博医生，更特邀上海宜兰种植团队助诊，这个团队特别擅长处理各种硬骨头，就算你的牙床薄、年纪大或者口腔条件复杂，都有机会帮你实现即刻种牙、重获好牙、当日修复、当日或者短时间内就可以恢复嘴像。现在打来咨询，报价免费，还可以免拍片费和专家挂号费，半口全口缺牙的街坊着数更多。俾自己一个重拾口福嘅机会咧，快啲打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牙齿好，口福好，讲古精彩，食嘢有味。
5: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9: 正德皇帝有生性调皮、玩世不恭的一面，有时候啊，他还会用看下去好像很荒唐的行为去惩罚这些大臣。话说在正德11年的正月初一的那一日，班大臣一早入朝，想着祝贺下皇帝啦。谁知正德皇帝一直到傍晚才出现，那班大臣足足等了一日，饿了一日，等到贺礼结束了，群臣就散了，这阵子就已经是深夜了。唉，饿了一日，梗是个个都想回家吃饭的了。这阵子就人拥人，人逼人，有几个还惯了在树，后边那些看不到的，照踩过去，一时间乱晒大龙，有些人跌到顶帽，有几个连靴都甩埋，总之就七颠八倒。细路仔就嗌老豆，个老豆就搵个仔，咿哇鬼震啊，嘈到不可开交。呢种场面，正德皇帝知唔知呢？佢估唔估到会发生咁嘅事呢？肯定知啦。事因有啲大臣早已经同佢汇报咗呢件事啦，并且劝嗰个正德皇帝以后就唔好起咁晏啦，早啲啦咁。正德皇帝怎样想的呢？史书上面找不到。我估正德皇帝肯定是这样想的。哼，你们不是说经常用礼法来要求我吗？你不是说经常说我不懂得礼法吗？好，我就考验下你们，看看你们是不是这样的。我估呢，正德皇帝可能是这样想的。有人可能会问，正德皇帝这么憎这班文官， 特别同佢争权嘅杨廷和，点解唔直接叫杨廷和翻归呢？如果正德皇帝咁样做呢，系有啲唔多妥嘅。话晒杨廷和喺朝廷嗰树已经系咁多年咯，有一个好扎实嘅班底，唔系咁容易喐到佢嘅。嗱呢样嘢咧，我喺后边讲嘅左顺门事件啊，就会提及到噶啦。另外一方面啊，正德皇帝亦都需要杨廷和帮佢打理下朝政。正德皇帝唔中意杨廷和嘅强势，但亦都好认可佢嘅能力。呢、这个亦都说明咗正德皇帝唔系一个任性乱咁嚟嘅人。或者有人会问，既然正德皇帝同文官系咁对立嘅，而梁柱亦都系文官里头嘅一个啊，佢亦都喺内阁嗰处啊，咁点解又话正德皇帝同佢嘅感情好好呢？咁嗱，其实呢个问题亦都唔系话咁难解释嘅啫。文官集团里面呢，就并唔系话所有嘅人啊都会同正德皇帝对立嘅。梁柱呢个人嘅政治追求就唔系话好多嘅啫，佢只系想辅助皇帝，而唔系去教导皇帝，同皇帝争权。嗱呢样嘢咧，我相信正德皇帝亦都系好清楚嘅。佢细嘅时候，梁柱就陪住佢噶啦。喺我前面讲梁柱嘅性格嘅时候，我亦都举咗个例子啦，就话正德皇帝喺南巡嘅时候啊，梁柱就话要带个玉玺以便办公。而事实上呢，除咗确实有呢一个需要之外，梁柱嘅呢种建议嘅目的啊，亦都唔系话叫嗰个正德皇帝大权旁落。而杨廷和同佢圈子里面嗰班人呢，之所以嘲讽梁柱有私心，就是因为佢哋知道梁柱有时候同佢哋嘅意见有啲唔一样，而正德皇帝呢反而会采纳梁柱嘅建议。咁如果玉玺喺身边，决策手续呢就好快搞掂啦。杨廷和同埋佢哋嘅空间运作就会变得好少。之前我讲过，正因为梁柱同埋杨廷和之间有政见唔同啊，所以正德皇帝先至唔肯俾梁柱退休，而系叫佢一直留喺内阁里边。嗱，呢个亦都充分证明咗正德皇帝好信任梁柱。我哋好多次讲到梁柱同埋正德皇帝感情好好，但正德皇帝从来冇讲过话同梁柱嘅感情好好噃，而梁柱更加唔会话我同皇上嘅感情好好。但系两个之间嘅感情好唔好呢，旁人系可以睇得出嘅。即使过咗几百年之后，我哋亦都可以睇得出嚟。嗱，我下边咧就讲三个民间传说，咁一齐去感受一下梁柱同正德皇帝之间嘅嗰种关系啊！嗱，第一个传说系咁嘅，话梁柱在朝为官，咁啊觉得家乡嗰啲民众每年缴纳嗰啲税赋就好繁重，咁佢就谂住点样可以减轻下佢哋嘅负担啦。有一日，佢又同正德皇帝喺御花园嗰处捉棋，捉捉下咧，佢就心生一计。到咗将军嘅时候，梁柱都会笑口吟吟咁话：将将将，广东免界粮。咁啊，反复好多次之后，轮到正德皇帝将梁柱军咯噃，佢又学住梁柱嘅样，笑住咁话：将将将，广东免界粮。梁柱一听正德皇帝咁样讲，咪即刻离席就跪咗喺地，起势咁叩头噃。正德皇帝见到咁，哎呀，自己失言啦，失言啦，只但系金口已开，冇得翻转头啦。嗱，咁自此之后啊，就免咗广东每年上缴嘅皇粮，广东嘅民众啊，梗系拍手叫好啦。到收尾，广东人就喺广州市嘅成宣街嗰处啊，帮梁柱就立咗座牌坊，改咗个名叫会员宰富，去赞颂梁柱嘅功德。嗱，第二个民间故事系点嘅呢？话说有一日退咗朝之后啊，正德皇帝就叫梁柱唔好走住，陪佢捉阵棋，倾下偈。捉咗一盘棋之后，佢就问梁柱话啦：啲人成日讲渤海犹如东海虾，长江百团黄河里，包心似肚，寡人都试过晒，之但未知广东有咩海鲜。梁柱啊，太过了解正德皇帝啦，一听佢口气就知佢想做乜嘢啦。佢心谂：广东面临大海，境内河

遍布海鲜啊，数之不尽咁多。如果你话照实讲出嚟，广东唔使讲，肯定年年都要进贡顶噶啦。佢望住正德皇帝，吞咗啖口水，于是话啦：广东嘅海鲜虽然唔少，但系最好嘅咧就系三文鱼啊！广东人啊，至中意食噶啦。皇帝一听，马上啊落咗一道圣旨，咪叫梁柱啊亲自翻广东，押解300多条三文鱼进京。一个月都唔到啫，三文鱼就到步啦。正德皇帝梗系开心顶噶啦，嗱嗱声啊叫嗰啲御厨咧特制一餐三文鱼嘅鱼宴。鱼宴一摆好，皇帝啊坐喺龙尾树，梁柱啊坐喺旁边，嗰班掠出嚟噃。咦，佢呢个举动啊，睇到班皇亲国戚眼都擎埋。只见佢瞪大双眼问梁柱话：梁兄家，你话三文鱼好食，点解食起身咁噶吓？皇上，三文鱼就系咁味噶啦。三文鱼变好食噶，你哋广东啲海鲜唔得食嘅，以后唔要啦，唔好再送过嚟。正德皇帝啊，掠督口水，饮一啖茶就朗咗个口。真系恶啃，真系恶啃啊！梁柱见到佢咁个样嘅心啊，梗系偷笑啦。啊，谁知正德皇帝又问佢：梁爱卿，听讲广东啊盛产水果，唔知好唔好食嘅咧吓？梁柱一听个心就固啦，哇！啱啱试完三文鱼唔好食，又想作广东啲水果噶啦。冇法子啦，只好硬住头皮话：广东嘅水果系真系几好嘅。等我翻去广东整两个翻嚟俾皇上试下啦。个皇帝啊，啱啱试完广东嘅三文鱼都唔得食嘅，问你广东啲水果得唔得？你又话得，都唔知道真定系假嘅。咁啦，你拎两只过嚟俾我试下，如果唔好食嘅，以后就免啦。梁柱应咗之后，就使人翻去广东嗰处啊攞生果啦。嗱，咁大家知唔知道梁柱啊就叫人攞啲咩生果俾呢个正德皇帝食呢？我相信大家都估唔到，原来佢使人摘咗两个生勾勾嘅柿。大家都知啦，你莫讲话食啊，掂个口啊都揦口涩脷噶嘛。不过咁，梁柱又唔系话监生叫个皇帝食呢两个柿。而是吩咐的家人用石灰水去浸，一个浸了7日7夜，另外一个呢就浸了一晚啫，跟住就捞起身搽啲石灰上去，搞掂啦，咪拎入去皇宫里头咯噃。正德皇帝一睇，哇，系咪两个字咁大噶，四四方方，半斤重一只都有。梁爱卿，你先试一只，好食啦，寡人先试。如果唔好食呢，寡人就唔要啦。梁柱啊，谢过龙恩之后，拎起嗰个已经浸咗7日7夜嘅水柿，削咗嗰啲柿皮，分成8册，一啖啖咁食，食起身啊，又香又甜又爽口，食到沙沙声噃。个皇帝睇见佢食得咁窝味，于是就话：嘿，你即刻削只俾我食下。咁梁柱啊，拎起把刀帮佢削皮啦。削好之后就放喺个金托盘里边，就分成8册，双手就递咗俾皇帝试咯。个皇帝拎起一嚿，放喺嘴上一咬，哇！又苦又涩，掠都掠唔切。呢阵时啊，辛苦到佢眯眉眯眼，对梁柱话：哎呀，乜你哋广东净系出呢啲咁鬼难食嘅嘢噶？剩低嗰啲你自己食，你自己食。梁柱啊，只好谢过龙恩。硬住头皮拎起水匙，装成咧又香又甜嗰个样，逐嚿逐咁食咗落肚。你睇嗰个正德皇帝，只见佢双眼放光，眼都定神望住梁柱。佢见梁柱食得咁香，于是佢又话咯：梁兄家，乜你哋广东人嗰啲口味咁怪嘅啦吓？三文鱼同埋呢样嘢，你哋都觉得咁好食嘅？唉。以后凡系广东啲生果都唔使送嚟啦，全部免。皇帝咁样开声俾梁柱，真系谢天谢地咯。佢即刻跪咗喺地，多谢主上

0: 多谢主上。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芬。
2: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3: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2: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3: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4: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5: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6: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5: C 头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7: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6: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8: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啊！嗱，琴日我哋讲到咧，香港嘅保险市场咧，即将要进行咧重疾方面嘅一啲定义嘅统一。重疾险嘅疾病定义标准唔系咩新鲜事，中国内地、英国、新加坡已经系实践咗好多年啦。而呢三个地方咧，所用嘅规则都各有特色嘅。今日同大家一齐嚟科普一下。首先睇下我哋中国内地。重疾险自1994年进入中国内地市场之后，曾经因为定义唔统一导致咗有唔少嘅消费纠纷。咁亦都因为行业发展嘅唔系足够规范，有人吐槽重疾险咧只保死唔保生。但系咧喺2007年，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同中国医师协会联合发布咗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统一咗当时最常见嘅25种重疾嘅定义，一直沿用到咧2021年嘅，咁到2021年咧就再进行修订，将呢一个嘅重疾扩展到28种，并且首次对3种高发轻症进行定义。喺中国内地，重疾疾病定义咧系一种强制型嘅监管模式。嗱，你所有保险公司只要有重疾险产品咧，你一定要有呢28种嘅重疾同埋嗰3种嘅轻症，并且大家嘅对应嘅定义都系一样嘅。咁而喺英国咧，其实系全球重疾定义标准化嘅先驱啦。佢哋最早喺1999年咧率先发布全球首个重大疾病保险最佳操作指引。不过同中国内地嘅唔同咧，就系佢呢项法规唔系强制嘅，而系作为行业最佳实践，去俾会员公司去进行采纳，去维护行业嘅声誉。咁呢种模式咧，喺保护消费者同埋咧鼓励透明之间咧，亦都俾咗一定嘅平衡。咁同时咧，对于当地嘅保险公司嚟讲，如果你唔采取呢一个嘅指引操作，咁消费者会认为呢家保险公司俾到嘅资讯咧，并唔对称同透明，反而会影响咗咧保险公司嘅销售啊。咁而好似新加坡2003年就发布咗首个统一嘅重疾定义框架，之后呢亦都定期更新，咁最新一次更新呢喺2024年嘅。同中国内地同英国唔一样嘅系，新加坡采取嘅自律模式，亦即系监管同法律呢并冇强制要求保险公司一定要遵守，但系新加坡人寿保险业协会呢就要求会员公司你要共同遵守，亦都凸显返啦行业嘅自律啦。虽然三种模式路径唔一样，但目标系一致嘅，就系为咗通过建立清晰统一嘅行业标准，最大限度咁保护消费者嘅知情权同埋比较权，将市场竞争引导到更加健康同埋透明嘅赛道。而今次香港推行重疾定义嘅标准法，其实佢更加似系香港嘅呢种最低标准嘅模式，所以佢喺香港咧叫做最佳行业准则。佢哋都系以自愿嘅方式嚟推行，并且明确标准定义系最低标准。保险公司甚至可以提供额外的保障，或者在这个定义基础上去整一个更加宽松的定义，但是必须要列明清楚，不能够同标准定义去混淆，去避免引发消费者的困惑和纠纷。在未来符合香港重疾标准定义的重疾险将会允许它在宣传产品的时候带一个标识，就说

0: 我呢个产品入面嘅呢啲重疾定义，亦都系使用咗香港嘅最佳行业准则噶。咁而呢个官方认证嘅标识，当然亦都会成为咗消费者去挑选重疾险一个重要嘅参照啦。咁对于香港保险业嚟讲咧，虽然佢唔系强制，但相信会有大量嘅保险公司进行跟进。咁而统一嘅疾病定义系构建同消费者长期信任嘅基石，亦都能够减少不必要嘅争议，同时可以维护行业嘅声誉啊。所以咧，我哋都好期待咧。在香港的保险市场能够更加良性健康的发展。
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花生 FMAPP 或者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7:30。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对于我哋调皮小朋友呢种顽皮小朋友啦，一年落嚟咧，同大家分享嘅呢一个过程最重要，我哋家长应该系点样去做？
4: 我哋好好把握，即系当你觉得佢呢个行为好顽皮嘅时候，你嗰三下深呼吸嘅时候，你睇下佢呢个行为嘅背后目的系乜嘢？佢想探索啲乜嘢？佢想得到点样嘅乐趣？呢件事情嘅过程里面有冇得到有效嘅社交？这个社交呢，唔单止系人同人之间嘅，佢同天地之间嘅连结，佢同大自然之间嘅连结，佢见到一条虫就踩死佢，同埋踎喺度慢慢观察，系唔一样嘅。喺佢打破规则嘅过程里面，你留意下佢系咪为咗发泄，系咪为咗破坏？如果佢系为咗发泄而去破坏规则，或者系为咗发泄而去同人哋起矛盾嘅时候咧，咁我哋就要留意另外一个专题啦，就系点样去控制自己嘅情绪。喺佢情绪特别激动嘅时候，佢点样去帮助自己从嗰个风暴中心里面行出嚟？我哋点样去帮助佢？这个系另外一个话题。但系我哋去判断佢当下嘅时候，你要睇佢个心底系点样嘅。佢平时讲起呢啲嘢嘅时候，佢系有带住善意嘅、怜悯嘅，还是系冰冷嘅？我哋自己要有一个温度计去测量下佢，同埋佢嘅呢啲正义感系点样表达嘅？哪怕佢系太细路仔啦，搞唔清楚个正义感吓，乜嘢都和奶和奶，结果人哋做坏事，佢又去和奶和奶。咁我哋点样去引翻佢喺歧途，引翻佢过嚟正途？咁行为同方式纠正，就系我哋面对调皮仔、调皮女嘅时候，首先要谂到嘅嘢，一定唔系讲道理。就是行为同方式，你怎样接住佢呢句话，你怎样去引导佢呢个行为，怎样去将佢从嗰个顽皮嘅状态转入到去其他正面嘅健康嘅注意力里面。咁至于熊孩子，佢冇乜同理心啊，即係见到人哋喊佢反而笑啊，见到一隻蝴蝶跌咗喺地下，其他小朋友呢就搵张凳箍住保护住佢，但佢见到呢就要将佢嘅嗰个影掹晒啊、甩晒啊，咁样呢啲咧，你就要引导啦。咁啊，引导完你引导咗佢，教佢观察昆虫之后，仲系咁，咁呢啲可能就要引起注意。嗱，第一次见到好得意啊，见到一条虫啊，搵支笔去撩下佢啊，咩啊蚯蚓啊，剁断佢啊，睇下佢系咪两边都仲喐啊。咁我觉得呢啲细路仔喺探索嘅过程中，真系会出现呢啲问题嘅。咁我哋引导咯，即系适当引导咯，万物有情咯，即系唔好话等到佢以破坏为乐。等到佢唔好到乜嘢基本規則都遵守唔到嘅时候，你先至去諗矫正。咁样首先呢个细路仔嘅成长佢会辛苦。因为真係佢就喺一个永远都喺度违规被批评嘅情况下长大，你就自己好佛系咁啊，咁样佢会抗挫力强啊。咁你都要去有所创造，有所收获，有友情嘅结交，有见识嘅长进，咁样嘅成长先至係顽皮带嚟嘅好处，而唔係因为顽皮即系累咗佢咯，
3: 呢个都系需要我哋有边界啦，同埋我哋有智慧嘅引导啦，
4: 冇错冇
3: 错，而唔系否定同埋压制。
4: 顽皮仔女有冇出色，就睇我哋大人点引导啦。
5: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6: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7: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粤讲粤掂。

0: 啊，大班佬我睇啦，
1: 一个月1300人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2: 做兄弟有哥佢讲嗰句，依单嘢我唔撑你咯。
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

0: 几个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
2: 咩呢单嘢？
3: 越讲越掂，郑聪。当有一日你喺条湿滑嘅公路度，听到我呢一个普通话讲得好入嘅司机同你讲：乘客你好，我知道你不是无胆匪类，可是我们做司机不能无尾飞驼的、鸡同鸭讲的，哪怕你恨过辣鸡。当我乱 up 24，我还是要扎进来做的。当你听到我咁样同你讲，希望你唔好介意啦。我们 BB 仔的时候呢，就已经在粤语的四字词里面冲凉了。虽然这些并不叫做成语，但真的是只有我们老广才知道是什么的。嗱，我哋一齐睇下系咪啦，好唔好啊？唔好玩住啦。呢、这个沙煲硬撑，姣丝炖笃。舞尾飞陀跌埋心水，这个就污糟邋遢的而且确，舞泥醒目，舞啖好食，树头树脑，舞胆匪女，乱噏24，鸡同鸭讲，衰到贴地，渣傻扮懵，一动都冇把死口，揸正嚟做，快快脆脆，九唔搭八，走夹唔唞，把口唔收，倒写罗蟹，兴过辣鸡，餐稳餐食，拣饮择食。嗱，讲到拣饮择食咧，有啲时候咧，真系唔系因为我哋挑剔啊，相反系我哋对语言呢一家嘢咧有要求啫。你依家明白啦，点解我哋会咁鍾意粤语啦。虽然大家都经常会讲啊，就话粤语呢流量系会差啲嘅。咁但係你睇下全网几多粤语博主啊，大家几咁努力啊，有拍劇搞 get 嘅，有大长腿靓酒粒嘅，有唱歌嘅，炒餸嘅，讲粗口嘅，吟诗作对嘅，栋笃笑嘅。咁我相信啦，绝大多数都系攞个心出嚟啦去推广粤语嘅。我哋嘅目的得一个啫，就系、是、要我哋嘅仔女，我哋嘅仔女嘅仔女啊，都识得讲粤语，然后咧仲会有更加多咧原本系唔识讲粤语嘅朋友仔啦，一齐嚟学，就好似我哋学普通话、学英文咁样。嗱，同意嘅话咧，睇下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啊、心心啊呢啲咁嘢啦，转发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嘅 friend 啦。嗱，如果你打算下次都碌到我嘅话咧，或者点个关注啊，下次倾过啊，拜拜。
4: 开心听，
3: 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4: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4: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好多谢啦，捧场啦，就越讲越甜啦。咁今期咧就节目嘅开头第一首歌系莫文蔚唱嘅，啱啱你听到嘅呢一只歌，咁样就叫做《甜美生活》嘅吓。咁、啊、至于要分享嘅今期嘅两个粤语歇后语咧，其实同埋生活入面嘅一啲特别系心嘅感受咧，都系好有关系嘅。咁有啲可能会即系我哋平时嘅感受，有时可能会都觉得都几幸福啊，几甜啊；有啲可能会觉得都几苦啊。即系正所谓咧，就啲长辈话斋，以生活都一样嘅，都系有酸甜苦辣咁样嘅。咁而第一个咧就先讲讲咧，要同埋煲汤嘅啲关系嘅。咁交俾阿杨忠啦，讲讲今期嘅第一个粤语歇后语啊。
1: 1蚊1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1蚊1只龟，
2: 人民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今日同大家讲下咸蛋嘅故事，
5: 即系咪讲卖咸鸭？
4: 喂喂喂喂，唔系讲嗰个啊吓，同大家讲下咸蛋煲汤心都实啦。即系你哋食过咸蛋都知道啊，新鲜嘅生鸭蛋咧，经过腌制而成就变成咗咸蛋。咁嗰个生鸭蛋咧液态嘅，但系经过咗各种嘅乸啊、腌啊之后咧，个由于盐分嘅渗压作用咧，蛋黄就会发生蛋白质变性、水分脱出、脂肪聚集。所以你攞只咸蛋去滚汤咧，嗰、那个咸蛋黄系会实嘅。广东人就用呢一种嘅特性一语相关。表面上讲嘅系嗰个咸蛋嘅咸蛋黄实咗，查实系讲一个人。唉，死心咯，绝望咯，相当于普通话里面嘅先领了班姐咯，咁解。遇到极度失望或者系寒心嘅事情，个心好似咸蛋黄一样死死实实，唔再有任何嘅幻想。譬如你可以讲，佢成日呃我，今次我仲发现佢同第二个一齐。好啦好啦，今铺真系咸蛋煲汤心都实晒咯。又譬如你可以讲，等咗三粒钟，嗰班车都唔嚟，仲要落住大雨，呢铺啊真系咸蛋煲汤，心都实埋咯，唉，苦个啲。

0: 啊，督橙。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带我哋咧穿越到佢饰演嘅粤语残片嘅呢个片场嘅现场。我啱先一讲到第一个词咧就咸蛋煲汤，睇到个心实啦，就喺粤语里边都有两层嘅常见嘅意思。咁第一种就系指死心啦、绝望啦，个心就好似咸蛋黄咁样结结实实咁死咗，冇晒任何幻想。咁当然第二种亦都可以有啲人理解话会比较踏实啲啊，唔系咁浮躁啊咁样。咁但系通常呢一句歇后语咧，我哋讲嘅当然系前面嗰种啦，即系死心绝望。

0: 广告时间，即刻清场。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越听越啱听，咸蛋煲汤心都实，无论你点煲，嗰、那个咸蛋黄都系实嘅，硬邦邦嘅，根本就煮唔软嘅。就好似感情里面嗰啲，你明知都冇结果㗎喇，你係都要中个头埋去，你点样先至可以返转头啊？周柏豪係呀，讲緊你呀，够中死心了啦，嗰、那个咸蛋黄实㗎喇，唔可以返转头㗎喇，你仲唱仲唱喎、啊、即係你无论点挽救佢都唔会望你一眼㗎喇，转身离开啦，乖。周柏豪够中。

我睇啦，卡球啊，两位唔讲嘅话，我真系冇留意到咩话咸蛋黄系会实噶咁样。或者喺你嘅脑海里边，你觉得咸蛋黄仲系可以整蛋花汤咁样嘅？唔系噶，譬如芥菜咸蛋汤啊，咸蛋节瓜汤啊，嗰、那个咸蛋吓呢、這个咸蛋打埋，当然系连埋蛋白落啦，咁就料完之后咧，个咸蛋都系真系好实嘅。但系好香嘅，嗰啖汤有啲金黄色咁样出嚟嘅，真系优秀嘅。咁至于讲到今日呢个词咧，咸蛋煲汤心都实啦。咁即系大家明白啦，就系广府人用呢句歇后语啦，就讲紧系观察到，即系咸蛋嗰个物理变化咧，去比喻呢种情感上面嘅不可逆啊。即系被伤透咗嘅心，就好似啱先阿洋葱讲嗰啲腌过啊，制过嘅蛋黄，咁再都翻唔到去当初啦嗰种液态嘅柔软。

阿 Candy 话心都实就冇晒希望啦，咁样系啊，所以人生嘅汤入边啦，即系有时我哋即系当然啦，现实生活我哋啱先讲下咩芥菜咸蛋汤啊、节瓜咸蛋汤嗰啲就正啦吓，咁即系如果肉麻啲上升到人生嘅汤咧，咁确实咧真系要俾自己即系小只咸蛋可能稳阵啲，因为小只咸蛋好咸嘅啫，仲有好多其他食材啊嘛，即系预期你对住呢啲冇晒希望嘅事，个心实晒，咁不如将嗰份实咧用喺好踏踏实实咁样去过好每一日。会更加开心啲，正如话斋就希望在明天啊。

0: DJ 鄭聰正在直播。
1: 石灣玉冰燒，味皇純良高年份。
2: 經歷過海闊天空，回望光輝歲月，仍然真的愛你。
3: DJ 歌手蕭華兼領銜，俾面 Beyond 派對，致敬經典搖滾音樂會，熱血來襲。
2: 今次我將會切換到 Band 友模式，集結一眾本土實力樂手，一次過帶嚟勁多首 Beyond 神級金曲，預埋你哋全場大合唱。
3: 6月27號晚，佛山粵劇院大劇場，踏著搖滾激情，月味情懷爆燈。
2: 門票現正熱賣，一月不再猶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兒撲飛啦。
0: 文明有共識，946正點公益。
4: 嘩，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間啦。
5: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4: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5: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6: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7: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8: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9: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0: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

0: 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2: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1: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2: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3: 越讲越掂，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4: 越讲。

0: 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各位赶路人，你有冇试过轻舟已过万重山嘅快感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解锁一下早发白帝城李白用文字去写就嘅古代高铁体验啊！早发白帝城，唐·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嗱，简直啦，呢只就系唐代最爽嘅旅行日志啊！朝辞白帝，朝后早退房，一日还，当日到达。猿猴仲喺岸边度叫，我只船已经飞过万重山。啼不住系咁样读噶吓，啼不住。粤语嘅急速感完美再现，猿声追唔上船速嘅幽默。原来李白啦系喺度讲紧，当你专注咁向前，所有嘅喧嚣都会俾你揈喺身后边。你呢？你人生当中轻舟已过万重山嘅时刻系几时啊？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你嘅畅快经历啊！点赞收藏呢一份畅快啊！喺低谷嘅时候拎出嚟听下睇睇，再难过嘅关咪又系关关难过关关过啊！冇事嘅，加油啊各位！
4: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5: 你收听紧嘅系
6: 越讲越掂，
7: 郑聪越讲越掂。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8: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0: 2.4 周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周六日傍晚6点到7点，锁定946924，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
2: 正冲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3: 越讲越掂。

0: Yo, what up, 陈金辉。
1: What's up, what's up?
0: 我这里呢，就是有一个想法。
1: 怎么说嘛？
0: 我想去弄一个 project。然后这个 project 的名字呢，就叫 Chuck 07，就是我跟你去组一个团队，名字就叫 Chuck 07，然后我们去做自己的东西，你觉得怎么样？
1: 可以啊，哥们。

0: 里边有听住呢首啦，就正如佢讲啦 ，Fly to 广东，然后感觉个人啊好轻松咁，因为啦呢度有西米露，又有糖水铺，呢只歌叫做糖水铺。咁啊，跟住落嚟咧，呢个真啲讲下劲嘅，阿洋葱咧就走到去糖水铺嗰度噶啦。咁啊，刚才咧上半 part 啦，洋葱咧就示范咗点样用咸蛋煲汤啦，系咪？咁啊，跟住佢就唔煲汤咯。今次咧，佢谂住咧就同大家讲下煲糖水。咁啊，你知啦，我哋广东人真系好多好正嘅糖水嘅，有软嘅，都有实嘅，有啲系淋淋地嘅吓。有啲口感亦都可以层次好丰富嘅，其中咧就有个都几经典嘅糖水嘅，譬如番薯糖啦咁。除咗呢、這个西米露都系嘅，咁啊你有双眉奶啊啲都系啦吓，绿豆糖啊等等啦，即系或者大家可以留言喺呢个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讲下你自己平时啊中意食咩糖水啊咁样。有个糖水唔知有冇听过或者有冇食过咧咁样，但系无论你听过或者有冇食过都好啦，喺粤语嘅世界里边咧，确实有咁样嘅一个糖水嘅，交俾阿杨忠讲讲。
1: 1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今日同你讲嘅呢句歇后语叫做芋头煲糖水，心淡。成句话的意思就是形容对某一个人又或者是某一件事感到彻底地失望，心灰意冷，毫无期盼。用芋头来熬制糖水，芋头的心是淡的。为什么会

0: 咁嘅啦。虽然糖水本身好甜，但系因为嗰个芋头嘅质地非常之紧密，糖分好难渗透到芋头心里边，所以当你食起呢碗糖水嘅时候，出边嘅汤汁虽然好甜，但系咬开个芋头一睇，个芋头心咧依然系寡淡无味嘅。喺粤语当中，心淡系一个经常用嘅词，意思就系心灰意冷、失去希望、热情退减咁解。咁喺呢度咧就巧妙咁借用咗芋头嘅内心不甜呢一个物理特性嚟比喻人内心极度失望嘅心理状态。佢一次又一次咁呃我，我而家真系芋头煲糖水，心淡噶啦，唔想再同佢纠缠落去啦。喺度做咗五年嘢都唔升职。人工就得个鸡碎咁多，面对呢份粮啊，我已经系芋头煲糖水心淡咯。
1: 1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嗱，点啊？呢个糖水得唔得啊？有冇食过？或者屋企有冇人煲过咧？其实讲真，我自己真系未食过芋头煲糖水嘅。尽管粤语有呢句啊，我都未见过有边间铺头有。咁当然你话你啊要煲嘅话，其实有问题唔大，或者仲有另外一种观感，或者都几有个特色都未定。咁至于啱先阿杨聪做咗个例句咧，就话哇呢间公司即系唔升职啊，又唔冇得加人工，啊人工越嚟越少，热情冇晒啦咁。啲朋友问佢话喂，咁点解你仲喺度做嘅咁样？咁佢话哦系啊，芋头煲糖水心淡啫，啊冇话死心啊嘛咁。同样道理呢，就呢度就亦都代表住心淡呢，其实比起我哋讲嘅死心程度係要轻啲。死心即係完全放弃，冇晒弯转。但心淡呢就即係热情冷却咗，但係仲有啲余温。

0: DJ 正聪，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等，别换台。
0: 道义斯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7: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8: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9: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0: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9: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7: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8: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7: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1: 你讲我听。 1, 2, 1, 2, 3, 4, 面萌萌啊，面萌萌，
12: 喂，好薄啊，会不会不是那么好啊？
11: 不会的，好型的，一起面萌萌啊，面萌萌，面萌萌啊，面萌萌。
12: 来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11: 阿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13: 到你，到你啊，
1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14: 越讲越掂。
15: 越听越啱听，芋头煲糖水心淡，嗰啖糖水再甜，芋头嘅心始终都系煮唔入味。咁系咪好似情感里边嗰啲从满心欢喜到彻底失望嘅无力感啊？容祖儿喺经典歌曲《心淡》里边咧，就将呢种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哇！就算嗰种好用力去爱，但系点都提唔起劲嘅拉扯，就好似嗰一粒点都唔甜嘅芋头一样。当祖儿唱出嗰句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秋风春雨间，就决定呢一煲糖水啊，唔系，系决定呢一段感情唔会有好结果。嚟听容祖儿心态。

睇啦，长尼就话聪哥厨房食咗先讲，呢个唔系聪哥厨房，呢个系粤语厨房吓，因为唔系我哋创造出嚟嘅。咁粤语厨房咧，今日咧就煲咗个汤啦，又煲咗个糖水啦。咁第一个咧就系咸蛋煲汤，心都实。咁然后煲咗个糖水咧就系芋头煲糖水，就心淡吓。咁讲到话心又实，又个心又淡咁样，就好似今日两个词都唔系话好积极咁样啊。咁但其实就唔系嘅，呢个都系地道嘅粤语歇后语啦。咁最主要咧，前辈之所以创造呢两个词，主要话俾我哋听嘅，就唔系话要我哋个心实，亦都唔系要我哋个心淡，相反系要话俾我哋听，唔好轻易等自己，仲系等人哋嘅心实，亦都唔好轻易等自己以及他人嘅心淡。希望我哋嘅心都可以好似新鲜嘅食材咁样啦，保持住柔软啦，保持住我哋嘅温度啦。多谢有观众留言，街留言咧就话啦咁样啦，将啲芋头切成细细粒，咁啊唔心淡咯，甜味咪均匀咯咁样。系啊，所以方法仲系有嘅吓，我成日都话方法总比困难多。遇到任何嘅困难，起码有三个解决方法。呢个系即系当然系咪真系一定系三个未必啦，但系都起码系金句话俾我听，真系希望在明天。节目最后咧，带你去感受下呢一间嘅糖水铺，叫温暖糖水铺。

0: 下午1: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各位下午好啊，1:30嘅时候咧，同你关注一下现时嘅天气情况。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晏昼啦，会系多云间晴天，局部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喺31到37度，相对湿度系介乎55%至90%啊。目前五区方面啦，禅城、南海、三水同高明区系生效紧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啊。顺德区方面生效紧嘅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各位要注意防暑降温啦，同埋多啲补充水分啊。
3: 今年是155规划开局之年，国家对推进服务业国能提质作出重要部署。年初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亦都聚焦制造业同服务业协同发展，意味着我们未来的竞争力不只是拼生产拼规模，更加要拼创意拼服务拼融合的深度。星期四上午8:00，佛山市发改局党组书记、市大湾区办主任王慧贤将上线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市直机关单位一把手访谈，同大家交流点样通过先进制造业同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为企业赋能，为产业破局。如果你对佛山两业融合发展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到时佛山家 APP 同听见佛山视频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放心甄选，口碑应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我哋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一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冇嚟，冇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

0: 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布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幼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布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布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症，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症，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水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跟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开车嗰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4: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嚟到星期三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啊！呢个钟数好，得闲够记得入场，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琴日同大家咧就谈及到广东宏远队从上海嘅青训嗰度咧就挖嚟咗一位16岁非常之有潜质嘅后卫啊！究竟他是誰呢？都跟大家就作了一番的介紹，因為在上年 U15 全國總決賽裡面也是打出非常之出色的表現，幫助上海隊是擊敗了廣東青年隊的。他這場球即單場是拿低了25分6個助攻5個籃板4次偷球入選最佳陣容，就是一個這麼犀利的球員，號稱就擁有徐杰的组织串联，亦都有胡明轩的突破强攻，咁犀利的双能位，咁啊都同各位咧就系介绍咗佢一啲情况，咁啊想睇咧都可以咧一齐互动留言点赞啦，咁啊记得咧就系添加关注吓，咁啊仲有咧就系今日我哋节目会倾咩咧？黄楚钦就成为咗国乒男队嘅队长。而之前啊，仲有边啲队长又俾你留低咗一啲深刻嘅印象咧？嗱，咁呢度同大家介绍下啦，即系正式第一位嘅队长就系1999年嘅刘国梁啊。咁啊，佢2002年退役之后咧就转任教练啦。刘国梁之后咧就交到去孔令辉。咁去到2006年呢就再到王丽勤。2014年之后呢就到马龙啦。马龙呢就係担任队长最长嘅一个嘅。咁我做咗8年咁耐。咁依家呢就将个接力棒交代黄楚钦嘅手上面啊。所以佢係中国男兵史上第5任嘅队长嚟嘅。咁大家觉得黄楚钦够唔够资格啊？咁啊，同埋咁多位队长里面，你又觉得边个更犀利呢？咁啊，都可以咧一齐咧就系倾倾偈。好啦，咁啊 NBA 总决赛听日早上就嚟噶啦噃，马刺咧就会坐镇主场面对住纽约力搏啊。呢一场嘅总决赛会打几多场先能够分出胜负呢？7场4胜制有冇抢7题呢？咁啊，听日系咪就系马刺？咁顺利能够攞走开门红啊。中场时间用个开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呢？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讲开总决赛，我哋讲讲琴晚呢一场啊。追返一场喇喎 ,101-93, 广厦呢就主场击败咗上海，目前将总比分呢就改写成1-3。咁之前就从来冇球队喺0-2落后可以实现翻盘，而广厦呢是由0-3开始追嘅。咁呢个算唔算就叫做挽回颜面嘅一战，上海返到主场再捧杯呢？咁当然睇返琴日呢一场波呢，就广厦能够赢返一场呢，最大的变化就是收起了孙铭辉，不是没有出场，但是就打的时间很少，6分钟多一点，整个下半场都没有让他再出场的了。所以就是赛后啊，简单一句总结就是广厦赢就赢在没有用孙铭辉，而上海那边呢一下子不适应原来没有孙铭辉的广厦打法，大家又怎么看呢？我觉得更多如果广厦早

0: 少少收起，依家仲系带伤上阵嘅孙铭辉咯，好可能佢哋前面两场至少能够赢到一场噶啦。咁啊，但系有时候啲波咧就系咁神奇噶啦，系嘛？如果你早啲发现，结局都可能完全唔一样啊！你由即系一比一变成依家一比三，由零比三去追成一比三，其实系两回事嚟嘅，系嘛？就算你系一比一。之后俾人哋连赢两仗，依家咧即系输到一比三，其实广厦都仲有机会，但系零比三咁样去追咧，真系就比较难啦。咁啊，不过咧就赛事仲可以拖多长先咯。咁啊，睇下上海系咪真系有呢个机会啦。咁啊，同埋咧，我睇到呢一场波啊，双方啲外援都唔人齐噶噃。咁啊，上海队喺总决赛开始就系双外援，虽然阿洛夫顿琴日有上场，但系就实际上就等同于冇噶啦，打嗰分零钟。是冇得分嘅，佢自从膊头拉伤之后呢，佢都有坚持出场，但係都唔超过三分钟，咁即係等同于佢用緊呢就係双外援嘅啫。咁但係呢两位嘅后卫呢就確实打得唔错吧。包括啦高特云呢就28分啦，福格呢就22分嘅。广厦呢一边呢就只係得三个外援嘅啫。咁包括布朗啦、杜卡啦，再加上咧就内线嘅卡尔顿啦，咁啊就系三个人嚟打，咁啊结果呢场波咧，你发现啊，全场咧就系广厦拎咗101分，首发嘅球员就攞咗99分，即系话替补只系攞咗两分，其实系好罕见噶吓。我哋睇翻咁多场总决赛啦，真系替补好可能系攞分最少嘅一场啦，就系卡尔顿呢位内线嘅球员咧就仅仅攞咗两分，咁啊其他嘅全部都冇得分嘅进账。咁啊，净系靠主力去打天下嘅广厦，咁啊，下一场波作客啊，仲有冇机会再追多场呢？咁啊，喺比赛前一期嘅节目啦，咁啊，再同大家做好咧就赛前嘅分析啦。好，咁啊呢个时候咧，仲想讲多句就系、是、CBA 重金聘请翻嚟嘅外籍裁判啊，其实都唔系好服众啫噃。我见到每一次赛后咧，都总有啲质疑嘅声音。就话到佢哋控场控得麻麻地啊，导致呢就係双方嘅球迷都唔满意，咁就真係比较麻烦啦。你话想做到双方满意就应该唔好难啦，做到一方满意呢相对容易啲啊，你侧住一边嚟吹就得啦嘛。但呢家係做到双方球迷都唔满意，唉，咁就真係究竟呢啲外籍裁判过到嚟吹鸡，你係咪觉得CBA 更加公平咗呢，或者讲我哋嘅水准系咪更加高呢？我两睇嘅啫。好啦，嗱，咁呢度呢我哋摆低，马上要讲讲今晚七点半啊。咁中国男篮呢会一连两日，咁同一队呢就嚟自塞尔维亚嘅劲旅拉德尼基呢就展开两场嘅热身赛啊。我大概睇过呢一队波呢，佢系属于欧洲二流嘅俱乐部啦。塞尔维亚嘅球队啊，咁啊，但系咧都不容小视嘅。咁啊，今次中国男篮咧就用一啲更多系二线兵为主，因为最好打嗰批啊，要么咧就仲未归队，要么咧就依家打紧总决赛嘛。咁啊，所以咧就系望到阵容唔算话太完整，连中锋都系得两个啊，一个徐恩，一个招柏乔啦。咁啊，面对住欧洲波，咁啊，中国男篮呢一场又能够打成点呢？咁啊，有兴趣朋友都可以睇翻咧，就是、央视会有直播噃。咁啊，值得一提，琴日咧先赞完啦，余家豪啊，咁啊攞低咗咧就系西班牙乙组联赛咁啊球队嘅 MVP 啦。咁啊，但系今日咧就系、是、收到消息，佢啱啱做完手术，我话会唔会影响到佢未来七月份嘅比赛呢？好难讲。依家大概仲有一个月嘅时间，好唔好得切啊？佢咧就唔系话咩大嘅伤啊，曾经咧就有啲谣言话啊，余家豪出现咗筋腱断裂啊，咁啊即系要唞成年啊，麻烦噶。啊，亦都有人话系骨折，骨折都起码三个月先好得翻啦，系嘛？咁啊，所以依家咧就目前睇到嘅消息咧，应该仲系比较好彩嘅。佢只系清理脚踝关节里面嘅碎骨，好快就能够好得翻，但系咪快到七月份 下一个窗口期的世预赛就能够火线回归呢？这里都仲需要打上问号，因为我看到余家豪呢就现在目前是要着住一些脚部的护脚套才能够呢就行到落地的。咁啊，过呢个赛季佢嘅进步系相当之明显啊！咁啊，翻到嚟中国男篮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帮手。如果一旦余家豪打唔到咧，咁啊，杨汉森咧就将要兼顾更多嘅责任。咁啊，另外仲有周琦啊、胡金秋啊，甚至徐恩咧，都有机会咧就入选到呢个世预赛嘅阵容里面嘅。咁啊，有兴趣今晚7:30可以睇睇咧就男篮喺长沙站嘅热身赛啦。同一时间。仲会有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队咧就迎战捷克队，以及咧就系女足嘅一场热身赛，迎战俄罗斯队。咁啊，所以咧就系今晚7:30会有多国字号球队嘅亮相啊，有男篮啦、女排啦、女足啦，咁啊，仲有咧就系 FIBA 嘅三人篮球世界杯女子小组赛，夹咗喺6:30同埋8:30。会进行两场波㗎喎啊，所以真係你想睇咩波呢，选择非常多。6:30先有呢就係、中国女子三人篮球队呢就迎战菲律宾。8:30呢就会迎战拉脱维亚。咁之前呢就输咗波㗎喺小组赛里面。咁所以对于中国女子三人篮球队嚟讲呢，接落嚟嘅比赛同样係不容有失嘅。好啦，咁呢个时候或者我哋稍事休息，亦都欢迎你暂时加入长文我哋直播间啊，喺佛山家当中嘅花生体坛啦，另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节目当中咧会倾下黄彩音，咁成为咧就新一任国乒嘅男队队长啊，佢够唔够格啊？咁同埋咧就系同之前嗰啲对比起身啊，佢嘅实力啊、表现啊又如何咧？啊，边位俾你留低更深嘅印象咧？咁转头翻嚟就开始同你分析下 NBA 总决赛马刺对纽约又会打足几场啊？边个可以取得开门红？我哋用个开字嚟点唱，转头再倾。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6: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6: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直播嘅花生体坛，仲有财朋友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转发出去同更多朋友收听。咁我仲可以参与下话题讨论，关注埋新媒体账号，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瞬间体坛，一齐咧就系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倾紧阿黄彩音啊，成为咗新任国乒男队嘅队长啦，又倾紧 NBA 总决赛马刺对纽约啦，啊，会打几多场啊？边个攞到开门红啊？用紧个开字嚟点唱噶？好啦，咁我哋事不宜迟，咁啊，马上同大家咧。就系睇睇咁啊，听下呢场波咧就系赛前嘅一啲基本面啊吓。咁啊，目前咧就系马刺冇伤兵，呼添出阵噃。而纽约力博呢一度咧就伤咗个大只佬米曹罗宾逊，因为咧就系右手有手掌骨折，目前系出战成疑啊。咁啊，大家知道。

个云班阿马，净系靠唐诗一个顶唔顺啦。咁啊，依家力博仲少紧个，内线会比较吃紧啊。咁啊，听日咧就睇睇力博呢边有咩方法可以防得住云班阿马啦。咁啊，具体嘅时间系上午嘅8:30开波啊。咁啊，体能储备方面咧就系马刺到依家为止系打咗18场嘅季后赛。咁啊，其中西决亦都系最高强度嘅对碰啦。咁啊，同呢一队嘅雷霆咧打足7场。咁啊，相反咧就力博只系打咗14场季后赛啫。咁啊，佢哋有2轮咧都能够轻松4-0咧就横扫对手啊，有接近10日嘅充足休息时间啊，所以咧就系纽约力博系唞到10足10噶啦。而马刺咧应该系啱啱叫回到啖气，就要打总决赛啊。呢个咧就系两队波比较大嘅一个实力分野，就在于边队更好气好力呢？但系力博又伤紧嗰个内线、哦。好啦，咁啊再睇睇咧就系双方嘅主教练啦。其中马刺咧就系米奇庄逊，只有做咗2年主教练嘅经历嘅啫，好后生啊！但系佢2019年开始咧就跟阿普波域治咧就学嘢噶啦。我哋成日都话 NBA 教练界咧就有句咁样嘅说话：马刺出品必属精品。咁而英超咧，咁啊可以套落去就系曼城出品必属精品啊，系嘛？你睇下喺曼城跟啊阿瓜叔学嘢嗰啲助理教练，个个都独当一面噶、啊。啊，包括艾迪达啦，系嘛，阿仙奴嘅主帅都喺嗰边出嚟啦。阿马利斯卡依家成为咗新一任曼城主帅，佢亦都系阿简迪奥拿嘅弟子，就等同于喺 NBA， 哇，真系好多球队嗰啲主教练都喺马刺嘅助教里面出嚟噶。咁啊，依家最新嘅一位亦都带队带得非常之好嘅，阿米奇庄逊啊，完全咧就接过咗老爷子嘅班啦。咁啊，佢无论系执教嘅能力啦、临场嘅应变啦，都系受到咗考验噶。好，咁啊，纽约力博呢边系边个主教练啊？阿麦克布朗啊，阿肥佬啊，系嘛？佢咧就教过好多队波咧，以前啊同阿詹士喺骑士合作过啦，又喺湖人啊带过啦，佢教过好多波噶啦。啊，兜兜转转，包括即系沙城帝王啊，都见过身影。咁啊，依家咧就嚟到纽约力博执教，从1997年进入到联盟，已经有接近30个年头啊。喺金州勇士亦都系冠军助教嚟噶噃，咁啊，所以喺佢眼里面咧，咩大风大浪啊未见过咧吓，咁啊，所以咧就双方嘅教练咧就各有特色。咁啊，目前咧就系主队嘅马刺只有轻微嘅让步嘅啫，啊，唔算话好有信心嗰只啊。咁啊，目前咧喺个总决赛嘅最有价值球员排行榜当中咧，前5位里面咧，纽约力博系占咗3个，分别咧就系第2嘅宾逊、第3嘅唐斯，同埋咧就系第5嘅阿卢洛比。而马刺咧就有第1嘅云班阿马，以及咧就系排喺第4嘅卡素尔。咁你又觉得边个攞呢个总决赛 MVP 嘅机会最大？系咪就系云班阿马毫无悬念，亦或者纽约力博爆个冷呢？你至少攞到总冠军先会喺度产生最有价值球员㗎嘛。但系记得呢，即系今个赛季 NBA 俱乐部杯啊，当时纽约力博系战胜咗马刺㗎噃，所以力博都唔系话完全冇得打㗎。好啦，咁趁住今日有啲时间，讲开 MVP， 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下 NBA 历史上面最具含金量嘅一啲总决赛 MVP， 好唔好啊？因为纵观 NBA 历年总决赛嘅评选啊，系诞生过35位唔同嘅最有价值球员啊，唔同赛季当然嘅含金量就唔一样啦。一座嘅冠军奖杯唔单止系取决于球员个人嘅表现啊，咁啊，更睇埋咧就系对手嘅实力啦，夺冠嘅难度啦。咁啊，究竟历史上面最具含金量嘅总决赛 MVP 会有边啲球员呢？咁啊，我咧就今日只系精选咗里面嘅5位啫，睇下你又认唔认同啊？其中我会拣到1998年总决赛嘅米高佐敦，嗰阵时嘅公牛咧就系、是。第2次3年冠嘅最后一次，
係迎嚟咗由他

0: 爵士第二年的挑战。相对于第一年击败犹他爵士，其实第二年的公牛呢状态实力各方面是下滑紧的。再加上这一次的对碰，队中的困难非常之大，而当家柏宾有严重背伤，全程低迷，第六场只是拎到八分而已。相反变色龙洛文亦都是巅峰不在啦，他是三个当中其实年纪最大的一个。那段时呢就无论在场上的硬度啦和卡尔马龙的对碰啦都没有对上那年呢就占有优势的啦。在这样的情况下，即是说队友开始哑火了噃。米高佐敦一个人担起大旗，全程主导进攻关键球处理。凭借呢就最后时刻到依家都成为经典的一球绝杀。帮助公牛再度攞低总冠军，圆满完成咗第二个三连冠，彻底呢坐稳咗 NBA 历史第一人嘅地位啊。喺呢一次嘅系列赛里面，米高佐敦场均能够拎低 33.5 分，四个篮板 1.8 次风波，用个人嘅实力去统治咗呢一场嘅总决赛。所以呢即系呢个嘅 MVP 我觉得含金量系十足嘅。好啦，咁另外一位呢就係2010年嘅高比拜仁，上演咗黄绿大战，亦都係好多球迷心目当中嘅总决赛经典对决啦。面对住拥有三巨头豪华阵容嘅塞特人，防守硬度拉满嘅，咁双方每一次嘅得分呢都係高强度嘅身体对碰，极少有体毛级别嘅罚球㗎，咁两队波嘅攻防呢都係达到咗极致㗎啦。在咁窒息嘅防守环境之下，高比系担起咗湖人嘅进攻大旗啊！喺一次又一次嘅肉搏战里面持续输出，喺整轮系列赛里面场均能够拎走 28.6 分，八个篮板，四次助攻，非常之艰难。我冇记错系打到抢七啊，击败咗塞尔特人，帮助湖人攞低咗一个非常之有份量嘅总冠军，佢亦都系攞埋呢一届嘅总决赛 MVP。好啦，咁仲有梗係要數埋立邦詹士啦。2016年喺嗰陣時佢已经唔係打熱火㗎喇噃，係重返騎士，亦都被公認 NBA 史上好有含金量一屆嘅总决赛啊。因为佢对手呢就係当时攞低咗73-9历史常规赛最佳战绩嘅金州勇士，阵容完整，实力碾压全联盟。被誉为呢就是夺标超级大热门嘅。而骑士亦都喺总决赛第一次1-3落后嘅情况下呢实现咗逆转夺冠㗎噃。咁立邦詹士呢係表现出非常之全能嘅表现啊。咁场均能够拎走 29.7 分 ,11.3 个篮板同埋 8.9 次助攻 ,2.6 次偷波 ,2.3 次封波，五项嘅核心数据全部都係占据球队嘅榜首。唔单止系历史第一次1-3大逆转夺冠，咁更加令到詹士正式跻身到历史超巨嘅行列。好啦，咁三大球王数完，我仲要加多两位，我觉得佢哋喺总决赛嘅含金量咧都非常之犀利，咁样去攞到呢个嘅最有价值球员啊。咁其中好多人话系我远房亲戚啊嘛，03年嘅添邓肯。佢呢就係打马刺啊，好难得啊，一人一城由始至终呢都係效力呢队波嘅。咁但係嗰陣时嘅马刺呢其实阵容唔係好劲㗎咗喎。咁其中佢好拍档啦，双塔之一嘅大卫罗宾逊啦已经係去到职业生涯嘅尾段㗎啦。喺场上嘅实力呢就大幅度下滑。咁后来嘅三架马车两个好拍档，包括呢就係东尼帕加啊、赞奥比利啦，都係入咗联盟冇几耐都未成气候。咁所以呢就只係靠邓肯一个人嚟带队喎，呢个老硬硬嗰两个呢就仲系啲后生仔。咁成队波嘅所有嘢都压晒喺邓肯里面啊。咁面对住呢就係篮网。咁邓肯亦都係打出咗呢非常之有说服力嘅表现啊，攻防两端呢都能够呢就碾压对手。咁最终邓肯场均能够拎走 24.2 分 ,17 个篮板，哇呢、这个篮板有啲夸张喎，总决赛场均17个喎。5.3 次助攻 ,5.3 次风波。哇呢、这个表现真係非常之得人驚啊。咁凭借内线嘅无解啦，咁带领马刺成功夺冠。好啦， 咁仲有一位呢都係非常之强劲嘅四号位球员啊。其实我更多係鍾意将邓肯放到四号位。因为嗰陣时仲有大卫罗宾逊帮手顶五号位嘛。咁另外一位四号位呢就是、要数到2011年嘅卢域斯基。咁呢一次嘅总决赛呢其实有听节目都知道啊，我好早就贴达拉斯牛仔能够夺冠。虽然呢就面对住拥有豪华阵容正值巅峰热火三巨头，但嗰陣时我係非常之睇好达拉斯嘅。咁而卢域斯基呢亦都係书写咗 NBA 当中非常之伟大嘅一次单核带队逆袭嘅传奇吧。咁带领住呢就係阵容实力啊各方面都係处于下风嘅达拉斯牛仔啊，嗰陣时未改名嘅仲係叫达拉斯牛仔。有已经去到职业生涯尾段嘅神奇小子杰特啦，离开咗太阳亦都系处于滑落紧嘅马里安啦，拳王啊赞特拿啦，就系、是、咁样嘅呢啲，属于就系每队波都开始唔要嘅球员凑埋嘅主力阵容，竟然喺卢域斯基带领之下咧击败咗三巨头嘅热火、啊，哇！卢域斯基嘅一个金鸡独立啦，基本上冇人能够防得住，射亲都入啊！咁而且喺系列赛嘅第二场咧，命中咗关键嘅绝杀。第四场喺高烧接近42度、身体不适嘅情况下强行出战，带领球队取胜。咁啊，整个系列赛咧就卢域斯基斩低咗场均26分 9.7 个篮板，而佢最尾一节嘅场均得分咧系高达10分，即系话最关键嘅时候，卢域斯基攞分就绝对唔会手软。咁啊，凭借一己之力带领阵容好麻麻嘅达拉斯牛仔击败咗不可一世嘅三巨头热火，再系历史第一次夺冠啊！第二次系几时呢？依家望嚟有啲遥远，但希望都有机会实现啦。OK，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咗我认为啊 NBA 史上非常之有含金量五位嘅总决赛 MVP， 你又觉得边个更犀利呢？转头翻嚟听首歌，继续同你讲波。
1: 下午2:30，
2: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点，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3: 到喺文化点入边，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2: 第二篇物权
4: 到呢样嘢归谁所有，我嚟帮你依法讲清楚。
2: 第三篇合同
5: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2: 第四篇人格权
6: 都你的声明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2: 第五篇婚姻家庭
7: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2: 第六篇继承
8: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嘅人。
2: 第七篇侵权责任
9: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2: 最后仲有负责
10: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2: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1: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3: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折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 纳米去乌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混色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12: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直播间嘅花生体坛，仲有财宝有赞机会，作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而节目当中继续同你谈紧黄彩音啊，成为咗国乒男队嘅新一任队长啊。咁啊，之前仲有好多名宿噶啦，一路排落嚟咧，你觉得真系？边个更劲啊？边个俾你留低更深嘅印象呢？咁 NBA 总决赛终于真系等到颈都长啊！我等系一日有一日，我话仲未开波，原来听日早上八点半先打，咁应该好睇嘅。双方咧就无论系嗰种嘅恩怨啦，咁啊以及咧就实力啦，我认为系近呢几年嚟应该最令到我关注嘅一次对碰啊！力博可唔可以被相对睇淡嘅情况下？俾到惊喜大家呢，总决赛打几多场啊，边队波能够攞走开门红啊。好，咁中场时间我哋听首歌送一送先。今日呢就会有嚟自刘德华嘅呢一首作品啊。咁依家中热辣辣。咁各位晚上瞓觉有冇影响睡眠嘅质量啊，用首快歌为你提提精神先。

好啦，咁啊，播出咗嘉禾嘅点唱啊，嚟自刘德华嘅《开心的马骝》之后咧，继续翻嚟节目嘅时间，咁啊，进入到佛山街 P P， 揾到花生睇坛，再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坛，一齐嚟谈谈呢个睇坛啊！好，咁开始读一读大家留言先。乘风破浪话我要听首《开门红》啊，哦，有咁嘅歌系嘛？我啱揾睇下冇啦。咁啊，另外咧，暗里作迷就话二年嘅居里啊，啊都好劲噶噃，即系勇士攞冠军嗰届啊！136的朋友就话达拉斯的劳域斯基是球队史上第一个总决赛 MVP， 身边全部都不是球星，单核带队击败不可一世的热火。太极就话我亦都觉得小卡即是李奥拿德在速龙这样的球队都可以夺冠，真的想都不敢想，所以你亦都揀了他是有机会即是成为其中一位有分量的总决赛 MVP。健身就话印象最深系米高佐敦大病作客盐湖城嗰一次，咁啊奥运亦都点歌话俾中意马刺同埋纽约嘅老友记一齐开心下。啊，有冇朋友系呢两队波都喜欢嘅咧？系咪可以提前庆祝夺咗冠咧？吓，好啦，咁啊拜仁呢位朋友咧就问咗一系列嘅问题。如果我将你啲问题全部答晒，应该后半个钟嘅节目呢都可以用晒嘅啲时间。其实你里面都讲及咗好多，包括呢就係皇马车路士啊、换帅啊、隐瞒嘅问题啊。我就大致回答下啦。咁其中阿朗素加盟到车路士有啲咩感受啊？嗱，好坦白讲啦，我觉得阿朗素嘅质素绝对冇问题嘅。就睇下佢同队波合唔合拍嘅啫。但是我更大的感受是说，哇，原来现在在世界上啊最高水准的主教练呢好多是来自西班牙的噃，是吧？咁包括啱啱交出教鞭的瓜叔，这样嘢我不需要再重复啦。阿朗素就是来自西班牙的，艾美利即是维拉的这位主教练是西班牙的。阿仙奴带队22年再夺英格兰的总冠军阿迪达是西班牙的。利物浦的新任主教练带领班尼茅夫扑刺茅夫这一队班尼茅夫无限接近欧冠。现在是过当到利物浦的伊拉奥拿是西班牙的。是吗？哇，西班牙啲主教练真係犀利囉。个个都独当一面啊。呢个就係俾我最大嘅感受囉。又一个西班牙教头嚟英超囉。另外仲有即係皇马呢边啊，主席啊，老佛爷啊继续当选啊，定係嗰个新挑战者当选啊，又引领咩夏兰特啊等等呢啲，其实就暂时仲系处于一个吹水阶段囉，所以我就唔即係详细去展开评论住，佢真係隐瞒咗先，咁再讲都未迟。另外仲有呢即係蜘蛛仔艾华利斯又话要过当巴塞，呢样嘢都未落实，所以好多未落实嘅嘢暂时唔作具体即係一个回复先啦，好嘛。咁大致就係咁样嘅情况啦。咁另外呢就云上讲到含金量最高应该係2016年詹士嘅嗰个夺冠。每天多些就话第一个唔使打总决赛已经攞到咗戒指系边个？啊，咪阿索汗啊嘛，即系由马刺过去力搏嘅嗰位瑞士嘅球员啊嘛。不过佢依家喺力搏嗰度都冇乜出场机会咯。但系佢系大名单员，就肯定会有总冠军戒指。佢之前已经马刺嗰度过去，又有总冠军戒指噶噃。大幸运就我个人预测马刺4-3赢力搏啊！双方要打抢七啊，仲要两个 OT 先决出胜负，有冇咁夸张啊？我觉得呢一次嘅总决赛系唔会有抢七睇嘅，

0: 咁啊，另外健身亦都希望黄昌做咗队长之后，可以改变下自己嘅性格，以身作则。136开头朋友话，董路嘅足球小将喺意大利嗰度攞冠军。小俊就话，我鍾意马刺队啊。哦，唔系，你系鍾意马队。我开头以为你留咗个刺字添。原来你话鍾意马龙啊嘛，马队六边形战士。而依家咧，黄彩音最度队长都可以。咁啊，嘉禾就话力搏休息好耐啦，状态可能会放松。反观马刺嘅抢七成功，信心会大增。主场加持马刺咧，就依场嘅开门红系能够获得小胜嘅。云上就都觉得马刺能够攞到开门红，冇伤病，全员出击，首发阵容攻防一体。咁啊，另外仲有好多朋友点紧歌啊，咁啊，节目最后如果有时间咧，就播多首俾大家听听啦。好啦，咁啊，仲有咩需要补充嘅话咧，可以咧继续弹幕上嚟咧进行点唱或者咧互动。咁啊，讲开中国足球小将系嘛，有冇朋友留意讨论杯啊 ？U19 男足前两轮系威系势，第三轮有啲似俾人哋打回原形噶。面对住咧刚果民主共和国啊，咁啊呢一场嘅比赛咧就系输咗个0-3。咁第一轮咧1-0系威系势赢咗沙特嘅，咁啊见到张家明咧做咗对手一球乌龙波，咁啊但系第二场一下子咧就好似即系成队波变晒样啊，输咗个0-3，咁但系我觉得都系咁噶啦，喺啲后生仔嘅波咧有时候咧比较海鲜一啲嘅，咁啊睇睇接落嚟啦，咁可唔可以喺6月5日晚上嘅9点迎战哥伦比亚？呢一场嘅比赛咧打得好得好啲啦，因为只能够拎到小组头名咧，先有资格去争冠军。呢个系讨论杯比较特别嘅赛制嚟噶吓。好啦，咁啊讲起国足咧，我哋就要更新一下，因为接落嚟6月5日咧会作客面对住新加坡有场热身赛嘅。咁啊今日咧就球队已经系正式启程过去噶啦。咁啊但系由于咧就有部分球员有伤在身。包括咧就蒋光泰啊、巴合拉木啊同埋程俊啦，都系因伤离队。依家咧就系补充咗高天意入伍嘅。咁啊，值得一提咧就系老将武磊，咁啊经过咗评估之后咧，系符合条件随队出征。佢依家系打到第99场国家队比赛啊。咁啊，之前嘅传闻咧就留翻喺主场6月9日对泰国队嘅时候先派佢出场，顺带咧就系攞埋嗰件好有纪念价值嘅波衫，后面会印住100噶嘛。啊，但系就呢一次新加坡都好，你过埋嚟先啦，会唔会提前同佢做庆祝咧吓？亦或者纯粹啊过到去帮手看住个更衣室，都仲系6月9日对泰国队先上场咧？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武磊嘅情况。因为佢之前呢就受伤，从来未参加过合练㗎。好啦，咁或者国足呢一度就唔急嘅。咁去到6月5日嗰日我哋先慢慢傾啦，因为当晚7:30先会作客对新加坡嘅。咁呢个时候我哋稍稍息，亦都为你暂时入场搵到直播间花生体坛，另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坛呢就係谈话谈，一起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2: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1: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3: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1: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5: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0: 系啦，咁啊，仲有朋友提醒话，科目嘅主教练费比加斯都系西班牙，系咯，我就话西班牙啲主教练真系好犀利啊嘛。即系人哋系一脱又一脱啊，唔同年龄段咧都有非常之好嘅主教练人才嘅。咁啊，反而就依家西班牙国家队嘅主教练，又好似个级数名气相对依啲嚟讲，又唔系话占有太大嘅优势啊。咁所以真系人才太多啊，可以咧分散咧就系世界各地嘅一啲俱乐部嗰度执教啊。阿 Kimmy 话啱啱系有啲眼瞓嘅。但是听完那首开心的马骝之后呢，成个人醒神晒咁样。是咯，我就知道大家有时候。

好，即系精神唔够咁集中啊！听首劲歌会好好多嘅啊！咁啊，节目最后咧，我仲会拣多首，仲系咪劲歌咧？啊，等阵就知啦。OK， 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就倾下今日其中一个话题先啦。黄楚钦啊，咁啊成为咗咧就系蓝冰嘅新一任队长啊！咁将会由蓝队主教练黄浩咧就系拣选出嚟嘅。佢就话期待黄楚钦啊，可以咧就系起到传承嘅作用，咁啊接好马龙队长嘅棒，因为呢个既系荣誉，亦都系责任，亦都一种嘅担当。喺上个月结束嘅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当中，咁啊中国队系3-0击败日本啊，实现咗呢个项目嘅12连冠嘅。而黄楚钦咧喺呢届赛事出战10盘比赛，保持全胜，当选最佳男运动员。咁啊，目前喺新一期嘅世界排名当中，黄楚钦咧系稳居男单第一噶吓。咁啊，回顾翻黄楚钦走过嘅路啦，咁啊，发现都唔容易噶，因为佢啱啱出道嘅时候咧闯过祸噶噃。2019年，当时系19岁嘅黄楚钦输波俾队友咧就当众掟棒，遭到咧就系内部禁赛处罚嘅。跟住2024年嘅奥运会呢就止步男单32强，遭到呢就係好多球迷嘅笑话。啊，但我想讲呢，嗰一届係巴黎奥运啊，黄楚钦快拍係俾人哋踩烂咗啊，係有呢一个嘅客观原因嘅。就唔係话佢实力唔好，而係即係突然间惨啦。你都知道啦，嗰个拍呢就係佢自己最好嘅武器嘛。俾人哋踩断咗用另外一拍，咁佢有啲唔适应係咁样输咗波囉。咁啊，直到2025年啦，咁啊，黄楚钦咧，终于重新证明自己，喺多哈世乒赛嗰度成为咗国乒71年嚟啊，第一个左手嘅男单冠军啊！黄楚钦系左腰噶，大家知唔知啊？咁另外咧，就有统计显示啦，2000年以后，国乒男队四大队长上任嘅时候攞到嘅冠军数，究竟边个最多呢？孔令辉是10个冠军，王丽勤是10个冠军，马龙是8个冠军，而黄楚钦是达到16个冠军，零零舍舍被人哋多出接近1倍嘅，真系好犀利啊！咁啊，所以咧，黄楚钦嘅冠军数是四大队长当中上任嘅时候最多嘅。咁啊，所以咧就话到黄楚钦无论系成绩啦，依家队内嘅威望啦，都是队长的最佳人选啦。咁接下来的目标当然就是2年之后带领中国男兵在奥运会当中再创佳绩啦。好，咁讲完黄楚钦，我呢就要讲下利物浦的新任教头啦吧。因为早两日已经有朋友点播，就喂讲一讲啊，呢个咩回事啊咁样。咁趁住今日有时间啦，咁啊，同大家讲下伊拉奥拿啦，好嘛？咁啊，其实如果你有一路睇开英超，咁佢又唔需要多介绍嘅，系嘛？咁啊，就系搬尼茅夫嗰边过嚟啫嘛。咁啊，佢已经同利物浦嗰度咧就签低咗一份为期2年嘅口头协议，等官宣嘅啫。你觉得好出奇？其实咧，即系依家嗰啲教练啊，凡系签约都唔会话咁短㗎，起码都3年啊，甚至更长嘅年份起步㗎。但係伊拉奥拿呢好特别，佢从来签约呢都淨係签短期合同㗎啫。佢基本上系唔会签超过3年嘅合同㗎。佢个人系几均真喎，唔会赚你嗰啲炒鱿鱼费用吓，摩连奴嗰啲一签签几年，你炒咗我之后呢仲要继续出粮俾我吓。咁所以呢即係伊拉奥拿就算第一季真係带得唔好俾利物浦炒，都係赔多你1年钱㗎啫。短期合同啊，就係佢坚持签约嘅一个做法啦。咁依家呢就会接替史洛啦。咁史洛呢就第一季攞咗冠军，好多人佢都话佢係即係执咗高普嘅一啲即係留低嘅好处啫。咁第二年呢买咗咁多人，投入咁多，战绩惨淡，仅仅係排名第5，亦都只不过领先第6位嘅班尼茅夫3分㗎咋。但就落后冠军嘅阿仙奴多达25分咁多。咁伊拉奥拿呢就係带领球队打出咗队史最巅峰一季啊。
卖走咁多人嘅情况下，依然带队攞到咧英超第六。

0: 咁第一次咧就闯入到欧战嘅赛场，咁所以咧就系获得咗利物浦嘅力邀。咁佢咧就会将整个教练团队咧就系全部带晒过去，四大助教一个不留，全部入到利物浦嘅阵营里面啊，都系比较常见做法啦。上一任嗰啲绝对唔会留㗎，咁肯定带自己人过嚟啦。而且我听讲呢，利物浦有可能会开启大清洗，多达七位球员呢面临会离队。咁究竟边啲人将唔会继续为伊拉奥拿去征战呢？伊拉奥拿都后生啊，43岁㗎咋。咁系一位年青力壮嘅少壮派教头嚟嘅。短短两年时间，能够为利物浦带翻到一个从比较有实力嘅轨道，可以向冠军发起冲击呢？咁就要睇下佢接落嚟嘅组军以及咧就依家其实阵容都唔错嘅利物浦，可唔可以咧就系带得更加之顺畅啦？咁至于被炒鱿嘅史洛，佢又有啲咩安排啊？目前呢就话到佢系更愿意接手荷兰队喎。因为史洛系第一位赢得英超冠军荷兰籍嘅主教练嘛。亦都系呢个世纪第四位赢得英格兰重要赛事冠军嘅荷兰籍主教头。之前嘅三个呢分别系22-23赛季英格兰联赛杯夺冠嘅添下格啦。2016年带领曼联攞到咗足总杯冠军嘅云加，呢队咧就系、是、云高尔，跟住咧就系2009年带领车路士又系攞到足总杯嘅希丁克，而史洛系第一个荷兰教头攞英超冠军噶，而佢嘅未来就系等紧荷兰国家队嘅帅位空缺，因为高文啊。如无意外就是世界杯之后会离任㗎啦。啱啱好呢史洛就係等住呢个位去教荷兰队喎。你又觉得史洛系咪一个合适嘅人选呢？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节目最后再补充几单咧，就系场外消息啦。咁包括咧就曼联基本上搞掂啦 ，Here we go 咗噶啦吓，咁就系等官宣嘅啫。咁由于咧就系卡斯米路离队啦，咁后腰嗰度缺咗个人啊，咁揾咗另外一位咧就系巴西嘅球员国脚过嚟咧，就系帮手艾达臣。佢咧系嚟自亚特兰大啊，即系意甲嗰边过嚟嘅。咁过呢个赛季咧就打咗41场波，贡献3个波，2次助攻啊。咁目前身价大概咧就系4000万欧元嘅。咁话时话，曼联咧都几中意喺亚特兰大嗰度咧就系买人过嚟，但系之前嗰啲咧一般般啫，唔算用得好好。包括咧就贺积隆特以及咧就系阿马迪迪阿路啊，都系由咧亚特兰大过嚟嘅球员啊。咁啊睇睇呢一位巴西嘅艾达臣，26岁嘅中场，又啱唔啱使啦？好啦，咁今日凌晨仲有一场咧就比较好睇嘅友谊赛啊，咁最终咧比利时系2-0击败咗克罗地亚嘅，咁其中卢卡古啊犀利啦，去到咧就系95分钟补时阶段啊，咁接应助攻咧破门得分，佢目前喺比利时国家队系入咗90个入波啊，咁有统计显示咧，欧洲球员当中只有 C 朗喺国家队嘅入波数比卢卡古咧就系更多嘅啫。大家留意呢个系欧洲嘅球员，所以系冇将阿美斯嗰啲咧就计入去嘅，咁都犀利啊，系嘛 ？C 朗之后就系卢卡古啦。咁今晚咧仲会有丹麦啊、荷兰啊、波兰啊、意大利嘅热身赛嘅，大家有兴趣可以睇睇。

好，咁啊，再为大家带嚟多一首林志炫现场嘅翻唱啊，从开始到现在，冇记错应该系《蓝色生死恋二》嘅主题曲嚟噶嘛。啊，听住呢首歌，好似一下子将大家带翻到有冇20年前啊，接近。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5: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6: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5: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6: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5: 你顶？头盔啦，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7: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8: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9: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0: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11: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2: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3: 喂，诶，系啊，
14: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3: 咁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5: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6: 爸爸，快啲等我吧。
17: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5: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8: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9: 是梗係啦，梗係陪啦。
20: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5: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我要你相信啊，我永远存在啊！广东仔今日又存在啦。所以刘德华嘅爱永远存在送俾大家，开始咗今日嘅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欢迎大家嘅光临。喺直播间里面呢都有金龙国同埋拍档卓卓啦。
1: 继续同你相见啦，晏昼时分你真爱乜嘢呢？会唔会真爱广东广西广东西？咁我哋又再相聚又再相见啦。
0: 咁啊，一到呢个钟数呢，其实大家都好俾面好捧场嘅。
1: 哎呀，唔话得㗎啦。
0: 我今日呢就听到我哋有一部门啊，我哋要统计一啲收听数据嘅部门同我讲啊。郭 Sir， 恭喜你喎，你节目好犀利喎，一到三点钟呢，你嘅节目嗰度嗰啲你听众啊就好多喇喎。大家呢真係留言喎咁样。
1: 算喇。係咪佛山家里面同我哋倾偈。佛山家呢边啊。
0: 咁我睇嚟今个月嘅工资已经我又上升啦。咁多谢大家嘅俾面同埋支持先吓。
1: 咁你希望咁大呀咩？即係仲要上升呀，唔係应该先保持然后再諗向上呀。
0: 咁既然佢表扬我，咁即係肯定係咩啦，要奖励呀，咪大佬。
1: 哦，即係唔单止要表扬，仲要有啲表示呀嘛。人生真係充满希望嘅啫。
0: 所以大家都係我哋贵人嚟㗎，老实讲下。OK。
1: 嗱，所以晏昼时分啦，你睇几多个贵人啦，我哋嘅家人们呢就喺佛山家嗰度同我哋打卡吹水，话大家晏昼好报到啦咁啊！
0: 贵人包括有573啊、小幸运啊、风老板啊、柠檬绿茶啊、曾俏薇啊，你睇明天会更好。个名好，有平凡系嘛？
1: 系咯，华姐啊，跟住阿新源啊，咁
0: 多系嘛？
1: 柠檬绿茶、月圆啊，咁
0: 样。平凡话啦，郭 Sir 出出，大家肯好啊！今日又唔使户外作业啦。哦，咁啊，可以即系凉翻啲咯，吓。
1: 系啊，系啊，透翻下啦。户外作业
0: 工作者，佢呢段时间真系吓辛苦啊，记得咧补水先得噶。
1: 啊，讲起补水啊，我哋之前咪讲过咧，就系鱼腥草嘅。咁啊，刘刘静静咧就话大家晏昼好啊，我哋之前讲起个鱼腥草，今日中午啊，我就买翻嚟煮瘦肉汤，又真系可以，我觉得几好饮咁。
0: 系嘛，梗系我介绍啲边系错嘅，系咪先？
1: 你接受到嗰种味啊咧？
0: 温柔一小话啦，炎夏日啊，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大家互相即系呢个提醒一下吓。秋秋都过嚟啦，肯国瑞好啊，最最好啊，准时撑场啊，好热啦，咁样啊。
1: 系阿风之星咧就话啦，佢话佛山而家35度啊，但听讲只不过系开胃菜嚟嘅啫。佢话睇新闻话咧，今年有可能系广东啊史上最热嘅夏天，将会系吓着住煲嘅模式。咁三伏天嘅时候咧，我出门咪要缩一宵咁样噶嘛。
0: 系咁啊，肯定噶啦，你预咗可能。
1: 模式。
0: 大暑都未到系嘛，小暑未嚟。不过我哋呢度算好啦，我话俾你听啊，你有冇睇新闻啊？哎呀，我真系睇到话印度啊，印度嗰边啊，自从四月底以嚟啊，嗰边啲天气亦都系极端高温天气啊，仍然喺度继续啊。据佢哋当地嗰个气象局个发布数据，我睇就话，自从五月份到六月初，即系呢段时间，印度北部同埋中部平原地区咧。比如嗰、那个首都啊，新德里啊，北方邦啊，拉贾斯坦啊，斯坦邦啊，呢啲地方咧最高气温啊突破咗几多啊？45摄氏度。
1: 哇！
0: 45
1: 度，咁啊，即系半熟唔全熟都半熟。
0: 基本上全熟啦。好多地方发布咗严重嘅高温警报，佢依家就听讲咧就系、是。即系报纸登咗吓，我有个数据就话，印度极端嘅高温咧就单日或者咧就有好多人热死啊！唉，
1: 佢话呢个数据咧系引述啦，嚟自美国加州大学啊一个研究数据，就话抽样分析调查咗啦10座印度嘅城市嘅气温，仲有佢哋当地嘅空调普及率啦，以及咧因为中暑死亡人数等咁详细嘅数据之后咧，然后再估计出单日嘅极端高温，佢话哇犀利喎！喺印度全国嘅范围内咧，可能会导致数千人嘅死亡，而且哇，如果咁样计算落去，因为你高温唔系某一日出现噶嘛，持续一段时间，咁嘅人数可能仲会上升。佢话因为咧，根据国际能源署嘅数据啊，佢话截止到2024年啫，啊，当时咧人口超过14亿嘅印度咧，原来全国仅有9400万台嘅空调。亦即系话佢哋当地嗰空调嘅普及率啊，不足10%。咁仲有一样嘢，你有空调唔掂水啊，你要有电先得噶。咁印度咧平均原来每个月停电要停成14次。
0: 咁系啦，空调又冇，电又冇，咁都点过啊？
1: 系咯，咁点过
0: 啊？喺45度高温之下，呢个系气温啫嘛，地面温度仲未计。 咁所以咧，确实系吓嗰度热到不得了。
1: 系
0: 啊，咁啊，听讲咧就系嗰度都几难顶吓。
1: 佢话因为咧，即系高温啊，原来会影响非常之多嘅即系相关嘅疾病。嗱，目前啊，印度全国各地嘅医院都话啦，脱水、中暑、肾脏相关嘅疾病咧，患者数量系不断上升。尤其嗰啲生活喺又冇空调咧，同埋嗰啲可靠电力都冇嘅，即系冇电咁嘅情况啦。咁啊，仲要多人口嘅家庭之中，据了解咧，原来印度呢个地方啊，历史上边最高气温系51摄氏度啊！
0: 真系火焰山仲咁高啊！
1: 系咯，
0: 因为佢嗰个人口都系14亿嘅印度，全国依家计过得个9000几万台通个空调，
1: 系系
0: 普及率不及10%，咁你话平均又停电咁生活先系嘛？
1: 真系热到山道上揾海跳种咁。
0: 所以咧，我哋依度咧天气系话热，但系我哋咧就唔算就冇佢咁热，同埋咧就我哋啊基本上生活水平啊好啲啦，咁起码空调啊电啊嗰啲就不缺先啦，系咪？
1: 起码有电先啦，你实在唔得去空调，即系去商场里边叹下空调都仲可以嘅。
0: 如果天气热啊，你冇空调冇成降唔到温啊，对嗰啲户外工作者啊同埋啲老人家影响好大，持续咁高温咧，好容易咧。在易感人群里面引发啲心脏病啊呼吸困难咁嘅。真係所以有句话话哇热死咯，唔係讲少嘅大佬。
1: 原来係真
0: 的。係咪咁，所以呢中暑而死亡嘅人呢都唔少嘅。咁所以即係希望呢即係大家喺热嘅时候一定要注意，尤其老人家吓。
1: 係仲有一样。
0: 开空调开空调。
1: 仲有一样嘢呢就係、是、全球变暖现象啊，呢个唔係一个普遍，即係唔係一个咩单丁嘅现象呢，全球变暖。佢话而家嗰个越嚟越成为一个比较严重嘅问题。佢话极端高温嘅天气频发，咁尤其喺印度呢啲地方嘅话呢，咁佢当地嘅政府又唔知有冇建立一啲健全嘅高温预警系统啦。佢个全国医疗体系又唔知道完唔完善啦，咁真係几窄洗喎。
0: 冇错啊，咁喺天气热大家记得补水吧。咁除咗补水之外呢，咁我觉得呢身体热同其一只精神也要凉，咁你先得嘅。咁精神凉啲点啊，有啲心静嘅自然凉嘅其一啦。第二个呢可以听下啲音乐呢，吓陶醉于音乐当中呢亦都可以去解暑嘅。吓嘛，咁我哋今日节目都一样啦，一齐倾偈一齐听歌降下温，咁舒服啲吓嘛。好啦，咁啊3:14啦，欢迎大家咧喺呢个时间咧陆续入嚟我哋佛山间呢个平台，一齐倾倾偈啊，乘凉乘凉啊！

0: 豆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 天气和暖，百花盛。

0: 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1: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0: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 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
4: 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好啦，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啦吓，行3:20，我哋呢度佛山呢边，天气嚟讲咧，亦都系比较有啲嘅热嘅，不过咧好在咧就佢热度咧就暂时咧就可以承受得起啦，咁对大家咧用空调啊吓。咁样啊，叹住空调咧就好啲，饮住茶吓。
1: 系，不过如果喺车间工作嗰啲朋友咧，仍然辛苦晒啦。咁佛山街里边有位朋友话：，郭老师，我而家就喺车间做嘢，好热好热哇！嚟首《春风十里》凉爽一下。
0: 哦，车间系热啲嘅真系，
1: 嗰啲铁皮
0: 嗰啲线都搞唔掂吓，空调又未必搞得掂咁大嘅车间。
1: 阿大白兔奶糖咧就话真系好热啊！我出阳台晾个衫，我已经成身汗啦。咁啊，哇！户外作业嗰啲朋友真系更加不敢想啦，确实辛苦晒咁。
0: 我哋头先讲话呢个印度嗰边佢好热吓，咁啊温战士话印度咧系空调嘅外挂机嗰度啊，喜马拉雅山咧喺室内，我哋中国啱啱就呢个山一挡过之后咧，我哋冇咁热嘅真系。
1: 得天独厚，感恩
0: 系。佢嗰边所以就
1: 系、是。系，咁阿佛山街用户咧就话哥哥卓卓，哇！你话热死人，我以为好夸张嘅说法，但谂唔到原来系真系会咁样嘅喎，阴公咯！
0: 真系啊，热啊热死人，冻啊冻死人嘅，笑都笑死人嘅，所以呢个世界上即系唔好乜都即系话过分系嘛，
1: 系
0: 过度啊！
1: 咁喺高温嘅天气之下咧，即系老婆担遮，老公泼扇，可能都系一件幸福嘅说法，系嘛？
0: 系啊，唔理
1: 即系老婆担遮系阴公啦，跟住老公泼扇系凄凉啊嘛。
0: 不过凄凉好惨嘅系嘛？
1: 唔系咁凉翻下啊嘛，起码有个凉字。
0: 心凉嗰啲叫做，
1: 心凉也是凉啊嘛。
0: 系3576话啦，青藏高原系一台大空调，
1: 空
0: 调内机冷气吹住我哋国家，空调外机排热，啱啱喺印度嗰边。呢啲系天然嘅一种屏障吓，天然呢啲好难去搞掂，但系佢大自然嘅呢个咁样嘅安排，你好难去改变啊，所以嗰度都系天时地利人和啦。
1: 风之声咧就话：哥 Sir 日日不停叫补水补水，其实我哋嘅荷包补水都咁重要，因为咁热嘅天气，唔单止电费高啊，水费都高咗啊，所以荷包补水都免不了。
0: 亦都啱啊！啊，所以水字喺我哋广东人里边，你讲得好啱噶吓。
1: 水是我生命之源。
0: Money 水啊，真正啊就系自己饮嗰啲又系水，所以喺呢个夏天里边最重要嘅就系水啊 ，water。
1: 晏昼时分我哋都离唔开吹水啦，如果我哋唔吹又真係缺水㗎啦。
0: 可以吓饮啲嘢啦，阿怀集星哥啊，行三点啊，唉唔理咁多啊，饮碗臭屁醋啊。喂，臭屁醋可以降啊，可以咩降温咁咩啫。
1: 係咪出身汗之后即係全身兴合合咁啊将排。

0: 佢食饭啊，大佬食饭啊。
1: 系，诶，好多朋友都喺度饮紧各种消暑良方、啊。
0: 嗯，
1: 阿华咧就话天气太热，冇乜胃口。我一路听广东西，一路煲冬瓜，唔去皮嗰种白豆。荷花叶粥嚟解下暑，即系荷叶粥啦，系咪解下暑？
0: 识食啊，冬瓜荷叶粥啊，白豆荷叶粥啊。
1: 阿 Amy 咧就话天气热咗，我都煲咗一壶菊花，再加雪菊饮啊，又系清热解暑。
0: 诶、哎，又系识啊，养生吓，讲降温咁样。除咗大家咧，依家佢呢排做了一下降温啊，要么就系、是、即系养生啊，系咪先？预防中暑啊咁。仲有一班人啊喺度紧张做紧嘅咩咧？为咗啲仔女考试啊，奔波劳碌啊，因为距离高考啊。仲唔到一个星期时间啫嘛，
1: 得翻几日啫，而家
0: 几日时间，我见咧有一个人哋嘅妈咪啊，真系哇，过到最后冲刺啦。
1: 嗯，
0: 啊，佢话咧就呢两日休息，
1: 嗯，
0: 就陪个仔咩话，去医院嗰度，我做咩去检查咩？唔使系嘛？冇啊，我到医院嗰度去做一个叫做咩啊，吸氧啊，高压氧舱啊，同个仔啊，啊，你我话咁佢做嚟咩嘢？吸多啲氧啊，系啊。吸氧缓解一下个仔仔嗰个压力，舒缓一下身心，咁佢身心好啦，咁肯定咧考试都考得好啲噶，咁样啊。
1: 喂，讲起呢个说法咧，我好似睇新闻都睇过，就话喺江西呢个地方一个叫做永丰县，咁啊当地嘅医院咪有啲高压氧嗰个治疗中心嘅。啊，近段时间咧，除咗系病人之外咯，多咗好多就话参加高考啦、中考嗰啲学生，啲学生哥就喺医护人员嘅指导之下咧，就学习点样去吸氧一个操作流程。咁啊咩回事咧？佢系原因就话有啲家长又好啦，学生又好啦，就通过网络啊，就了解到话听。讲啊，高压氧舱咧有可能舒缓身心、哦，诶、哎，有你冇你啦，过嚟试下啦，咁啊，咁啊，有啲妈咪咧就话啦，唉、哎，近段时间阿呆佢嘅学习压力比较大啊，记忆力下降，唉、哎，乜嘢都试下啦，等佢体验一下高压氧舱，睇下可唔可以真系提升记忆力，缓解一下学习压力。咁啊，有一啲学生咧就话原因就近段时间可能学压力比较大啊，即系成个人觉得好攰咯。晚黑有时候焦虑到瞓唔着觉咯，咁啊干脆去体验一下高压氧，咁啊，唉，睇下可唔可以就瞓个好觉咁。
0: 系啊，依家好多地方啊，啲家长确实忙啊，为咗个仔仔考高考能够顺顺利利，乜都肯做咧。
1: 系
0: 有啲去拜神啊，拜神系嘛，有啲去养仓啊，养仓，有啲系准备做翻咩咧？一套啲红衫裤啊，大佬。
1: 系啊系啊，咩旗袍啊，旗开得胜，啊、跟住仲要系搵有咩衣服系咪揸住碌竹上面啊，放只蕉咁样，有蕉一日噶嘛系。
0: 老实讲，我就亦都系问过一下啲医生嘅，我话咁样得唔得噶？考试去，本来你呢啲治疗疾病嗰啲高压氧舱嚟病人噶嘛，你梗系依学生佢嚟咁样个吸氧嚟缓解压力得唔得嘅咧？咁样啊，医生就话，唉，点讲咧？即系咧就呢样嘢咧，其实系好多时候咧，你嚟咗一做咗之后，你觉得得嘅，
1: 系咪心理作用咧？
0: 系啦，
1: 多少有啲安慰嘅，
0: 安慰下嘛，系嘛？咁所以咧，因为佢做下都佢咩
1: 有冇
0: 所谓嘅？咁依家好多医院咧，佢都引进咗呢啲咁嘅设备噶嘛。
1: 咁收费96蚊，又可以咁啊，系啊。
0: 又贵就唔贵嘅。
1: 系你话贵又唔贵，但系唔到十日时间，佢话除咗正常嗰啲病患，突然之间系集中咁样多咗好多当地嗰啲学生。
0: 又唔知边个喺度谂出嚟嘅吓？啲医生佢都好意外，佢我都奇怪，我考试嚟吸氧啊，真系啊！其实高压氧舱嘅原理系咩咧？其实喺个高过一个大气压嘅环境里面咧，吸高浓度嗰啲氧气啫嘛。你吸咗落去咧，佢提高你血液里面嘅氧含量，佢帮助你啲组织嘅修复同功能嘅恢复。人哋一般咧有病需要去吸嘅，治疗嗰啲缺血啊、缺氧啊相关嗰啲疾病嘅，系嘛？咁对于特定嘅病咧，确实佢一定嘅缓解疲劳作用，即吸多啲氧啫嘛。
1: 不过问题就是咧，高压氧舱佢唔属于普通嘅保健类嘅，即系佢唔系属于一个体验嘅项目咯。你入去舱里边咧，佢对身体条件人哋系有明确嘅要求噶，操作嘅流程亦都非常之严格。关键就系原来呢样嘢唔系所有人都适合噶。嗱，临床上面咧要根据患者嘅情况啦，要判断佢究竟可唔可以做高压氧舱，因为气胸啊、严重嘅肺气肿啊，甚至系中耳炎嗰个急性期啊。以及是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这些都是严禁使用，还有一样东西就不当操作，还很容易做。

0: 造成嗰个耳膜穿窿啊，咩鼻窦嗰个气压伤啦，甚至有发嗰个神经性嘅氧中毒啊咁样。
1: 咁咪系咯，家长即系吓唔知边样急出嚟，
0: 无啦啦整突啦，
1: 迷信呢啲咁嘅高压氧舱咯，提升记忆力。其实我觉得咁样帮助啲考生啊，缓解下疲劳，科学减压咧，其实方法好多嘅。你比如你咁样，你叫佢定时定候瞓觉，
0: 充足嘅睡眠，
1: 系嘛？定期有氧嘅运动喐下，唔好成日做书虫。去户外晒晒太阳，系嘛？做自己中意嘅嘢，画画画画，中意嘅打球打球，咁样去疏解一下压力。唔好迷信嗰啲所谓备考神器，老实讲，心理安慰冇实质嘅证据嘅，系咪？
0: 倒不如去爬山呢，有时候我哋咪成日听啲山清水秀嘅地方，话一立方里面有几多个氧离子，哇你闻一闻就好精神。係啦，你索一索舒筋活络嗰啲可能仲会好啲。
1: 健仔话啦，得唔得㗎，我屋企有台吸氧机喎。管理员话啦，我有个朋友啊都去咗学校附近啊租间屋去陪读添啊。
0: 哇真係可怜天下父母心。
1: 公老板话依家去佢做嗰啲高压氧。
0: 嗯。
1: 话临急抱佛脚有冇用嘅啫。咁啊。
0: Amy 话唔知吸完之后会唔会反而醉氧。哦呢、這个真係唔知
1: 啊。如果心理得啊得啊咁就得啦係咪。
0: 係。通记话你都好人好者啦，吸乜嘢氧啊咁啊。
1: 小幸运都系靠唔靠谱㗎，咪越搞越差你麻烦啦咁样。呢个好难讲。总之呢啲嘢呢就係、是、所以啲家长呢太紧张啊，係咪啊，入边个传出嚟㗎咁样就我问我帮衬。
0: 可能心理方面呢都即求个心安啫，我
1: 想係啦，作用不大啲正所谓。报时先吓。
2: 下午3:30。
3: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国家对推进服务业国能提质作出重要部署。年初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亦都聚焦制造业同服务业协同发展，意味着我们未来的竞争力不只是拼生产拼规模，更加要拼创意拼服务拼融合的深度。星期四上午8:00，佛山市发改局党组书记、市大湾区办主任王慧炎将上线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市直机关单位一把手访谈，同大家交流点样通过先进制造业同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为企业赋能，为产业破局。如果你对佛山两业融合发展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到时佛山家 APP 同听见佛山视频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报告。
0: 好啦，嚟到晏昼时分，记得饮多啖水啊。佛山本地嘅天气咧就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低温度都有28度啊，最高系有成33度。咁现时咧，顺德区方面咧，高温嘅黄色预警信号仲喺度生效当中，而禅城、南海、三水、高明咧已经挂起咗高温嘅橙色信号咯，请大家留意。

0: 春到啊，冬到啊，咁大家等运到啊，属于系林志美嘅月影啊，头先呢首歌应该凉翻少少啦，系嘛？
1: 系，咁我等开心到咧，希望大家时时都咁开心啦，系。
0: 冇错啦，人一开心咧就成处执金噶啦，
1: 系呀，跟住个嘴就会笑咪咪噶啦，个身体
0: 就阴阴啊嘛。
1: 个身体就会特别醒神嘅啦，
0: 冇错啦，啊，我快啲过去攞个杯啊，将水斟啦，
2: 咁啊系啊，晏昼时分热啊，咁你好开心，几
0: 啖咧好冧啦，人就系咁样噶，系咪？
1: 咁你要无论遇到啲咩情况，你都要淡淡定，要记在心。因为方少话啦，龙高路啊，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咧，又开始又挤塞啦。
0: Amy 话啦，唉，讲起啲学生依家，确实系人家高反啊，先吸氧嘅啫，你高考又吸乜鬼氧咧？咁样唔知边个话得啊嘛？
1: 系
0: 阿莲子刚才讲咩？攞条香肠煎两只鸡蛋，咁啊，即系祈祷下咪一百分咯。咁啊，
1: 呢个稳妥啲。但系而家系咪一百二十分啊？我唔系好识，我记得清楚，系啊，一百分都唔够啦，而家好似要一百二十噶。
0: 8991啊，煤气中毒，先至高压吸氧啫，咁样吸嘅。
2: 好正怪。
0: 方老板话讲来讲去，啲家长太重视啲细路仔嘅成绩啦，系嘛？将佢成为生活中嘅重中之重一个咁嘅任务，你有乜计啫？呢个系咪？
1: 所以啱啱我记得哦，系啊，上善若水话啦，哇！你考试之前都已经搞到咁隆重啦，咁考试嗰日唔通你要托埋嗰支嘢过去咩？
0: 叶仔话：依家啲学生系咪咁弱鸡噶？咁样，唉，只要父母啫，父母觉得你唔做到就考唔好，我就怨你啦，咁加去啦。所以咧就好多时候咧，阿乌兰话有天分唔使搞咁多嘢，的确系啊，唔系有天分，首先有自信啊，系嘛，健康嘅生活方式，唉，考到几多几多系你心态放平系啦嘛，系咪？
1: 你讲起心态放平啊，我觉得有好多嘢咧都系我哋自己认住，即系你越惊乜嘢嘢，你越认住乜嘢嘢嘅话咧，佢可能就真系会发生啊。但系如果你平常心对待嘅话，唔使咁多复杂嘢啊，多谢香炉，多谢鬼啊。
0: 其实整好身体，keep 好状态。咁你乜嘢都唔会走鸡啦。你话啦，你话成日读书背书睇书睇到夜又攰个眼又蒙，咁你干脆又咩啦，去买啲嘅嗰啲咩呀，眼贴呀，好视力个贴好过啦，系咪？
1: 係囉，嗱呢个反而仲正常啲，佢又唔需要你打针，又唔需要食药，连滴眼药水都唔需要啦，就纯粹物理咁样嘅方式，你就敷眼贴啦，敷喺眼睛上面，清清凉凉，滋滋润润，对眼又舒服啦，跟住连个头脑都清醒埋，又可以顺便休息一下，咁几好呢？你真系呢个仲安全啲啊嘛。其实你话无论细路仔又好啦，大人又好啦，老人家又好啦，每逢到夏天都肯定系咁啦，多多少少天气一热啊，跟住只眼就容易系黐立立啦、黏黏地啦，俾啲太阳一晒，有啲仲要流眼水咧。咁啊，呢啲又容易视疲劳啦，视疲劳又导致嘅眼唔舒服啦、干涩啦咁样。咁啊，呢种情况啊点算咧？不妨试下好视力啦，人哋做咗咁。

0: 被，家用嘅按摩椅，高钙嘅驼奶粉，三选一，咁啊一年一次嘅大促，记住400-780-8338，系400-780-8338。
1: 嗯，老实就如果个眼攰啊，系嘛，啲学生都可以用啊。咁啊，当然咧就老人家更加好啲，老人家如果个眼睛你知啊，肯定系退化啦。
0: 冇错冇错。
1: 有时咧就啲眼唔系咁好啦，眼蒙啦，眼痛啊，眼涩啊，再加上有时啲汗流入去之后，又系眼唔舒服嘅。
0: 尤其夏天啊，夏天系咪太阳一晒嘅话咧，人系特别容易嗰个眼睛疲劳咧，即系有啲朋友咪反映咯，夏天高温嘅时候啊，只眼会特别容易即系黏啊，即系可能啲分泌物增多定点样啦。总之俾阳光一刺眼嘅话咧，觉得特别唔舒服，甚至有时刺激到流眼水嘅。咁啊有时候喺空调房或者系吹得风扇太耐，可能干啊，只眼系特别容易疲劳啦、干涩啦、酸胀啦。总之话连玩手机都冇乜兴趣啦，睇嘢要蒙住只眼睇，或者咧仲要睇，就算出去买嘢啊，连嗰个价钱啊、生产日期啊都睇得好吃力，要影张相，好啦，跟住喺手机度放大咁样，咁啊令到生活咪比较麻烦咯，即系唔方便咯。咁好视力呢个眼贴咧，佢有咩特色咧？佢今次为大家推荐嘅就系蒸汽眼贴嘅，佢就专门针对一啲常见嘅嗰啲视疲劳嘅问题啊。咁啊，好视力始终做咗咁多年眼贴，就好有经验啦。就一方面就成分方面就舍得抌本咯，话增加咗好多几十种嗰啲
1: 营养素
0: 系护眼嘅草本，其中包括咩人参啊、即系石斛啊呢啲，即系属于比较好嘅，对眼睛好好嘅，佢系缓解视疲劳嘅。第二咧就喺技术上边咧，佢哋有一个专利叫做促渗技术啊，就系帮助眼睛可以更好、更快咁样吸收呢啲护眼精华。咁关键方便啊嘛，就敷眼贴啫嘛，唔需要打针食药，又唔需要滴眼药水，就敷喺眼睛上边。咁敷完之后咧，清清凉凉、滋滋润润啊，只眼睛得到彻底嘅放松，可能连头脑都会清晰啲。咁确实佢做咗咁多年，就话好多街坊用过啦。咁啊话对眼睛咧就啊滋滋润润、轻松晒，睇嘢都清晰好多。咁啱好而家就系做一个大促咯。总之而家拨打400-780-8338。是400-780-8338，订购好视力就会多送你三日份量的眼贴体验装，咁啊俾大家多多体验效果，送一个爆款的蓝莓叶黄素，咁啊仲有礼品咧就任你拣嘅，咁啊艾草夏凉被、家用按摩仪、高钙驼奶粉任你拣啊！记住呢个电话400-780-8338，400-780-8338。我记得琴日有位听众朋友就喺佛山家嗰度问，就话好视力呢个眼贴点卖啊？喺广西卖唔卖到啊？咁样，其实而家啲厂家咧服务非常到位，即系唔单止有咁多嘢送啦，仲要系一个电话，咁佢即刻送货上门啦。咁你需要咨询又好，需要问清楚啊，或者购买又好，都系呢个电话400-780-833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咁啊，突然之后眼睛啊睇嘢清楚，
0: 系啦。
1: 我第二提醒啲学生话，唔好喺度偷睇，大佬吓，睇得清还清嘅啫嘛。
0: 其实如果只眼睛舒服咗，系咪个头脑即都会清晰一啲，冇咁晕晕地。
1: 眼都舒服啦，
0: 系要偷下鸡先得。
1: 咁嘢都快，即系所以好多时候系嘛啦，啊真系。我记得去年有一位朋友，佢考呢个嘅，佢考试嘅心态非常好嘅。
0: 要放稳心态。
1: 重重复杂到考试，佢从来都冇太紧张过嘅。该去神运就神运，该瞓觉就瞓觉。佢话读书呢啲嘢咧，其实咧唔系话一两日嘅，好似健仔话啦，佢读书要日积月累嘅。临急抱佛脚吓，作用不大。佢话总之系定好时间，每日睇下书吓，每日做下课嗰啲题就得啦。
0: 咁你嗰个朋友应该系属于心态好稳啊，即系好稳阵，就心理好强大嗰种。
1: 系咯，所以佢都好舒服。佢考完之后仲唱歌添，人生多么好好，我高考啱啱就考得到，咁啊过关啦，系咪啦？
0: 真系叻。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哇，听到这个的龙船大赛准备开幕是吧？
3: 是啦，开锣啦，力争上游。
2: 6月份就进入了这个端午节。

0: 啊，到底呢龙船赛几精彩呢？大家拭目以待系咧。
1: 咁啊，除咗咧可以饱下眼福啦，拭目以待呢个精彩之外咧，原来还可以饱下口福，因为有龙船饭食噶。
0: 系喎，真系。
1: 咁啊就话疯狂的龙船饭，话第二波又有福利，咩回事咧？六月五号啊，即系等我睇下先，呢个礼拜五啦。咁啊，晏昼嘅三点一路去到24点啊，上佛翠游小程序就可以参与抽奖，话有机会赢取叠教龙船饭嘅专属福利。一等奖咧就系288蚊嘅优惠券，咁啊二等奖咧就系二人同行一人免单咁啊，哇！
0: 哦，即系话两个人去食就交一个人嘅钱，
1: 咁就 OK 啦。因为龙船饭系咪好好意头啊？一食龙船饭，今年有得赚噶嘛？
0: 一食龙船饭，你今年行好运系嘛？咁肯定好运得嚟咧。银纸啊，搏命赚啦！
1: 系啊，
0: 咁啊，拍拖唔会散啦，
1: 系啦，起码食咗龙船饭，享受呢一餐先啦。
0: 冇错啦，执钱执到上瘾啦。
1: 咁啊，除咗呢啲咁好意头嘅龙船饭之外啦，仲有一个真系同考试有关嘅，因为近段时间考试贵啊，咁佢会有一啲相关嘅嗰啲金榜题名好意头嘅嗰啲好意头嘢，咁包括一个咧就独占鳌头，一个原来系叫做陶瓷摆件啊，呢、這个陶瓷摆。几好过瘾嘅，佢系龙头鱼身，咁啊寓意住咧就鲤鱼跃龙门，咁啊祝福啲孩子们就乘风破浪，一跃就考入理想嘅院校。咁仲有一个咧就叫做起丝标龙船啦，一举夺金。咁呢个系旧年咧火爆到央视嘅金色限定版嘅返场，佢里边咧就嗰只小狮子咧就红白一个起丝啊，即系红色白色一个起丝，咁啊脚踩住金色嘅龙船，手持一个写住标字咁样个金色嘅奖，咁个狮子仔咧个头上边咧就顶住个金色嘅种，呢、這个又系好寓意噶，寓意住金榜提名咯，轻松上岸咯，一举高中咁啊。
0: 嗯，即系呢个系一个陶瓷嘅摆件嚟嘅，
1: 系都系摆件嚟嘅。咁啊，更多嘅呢啲文创嘅好物啦，其实可以微信搜索就佛翠游小程序啊。佛就系我哋佛山嘅佛啦，翠就系趣味嘅翠，游就系
0: 游水嘅游
1: 啊，系啦，游戏嘅游啦，游水嘅游啦。咁啊，点击特色文创就可以落单啦。
0: 嗯，睇嚟佛翠游都好多内容噶喎，又可以去赚下龙船饭，
1: 系
0: 又可以去睇下啲文创嘅作品，
1: 金榜提名嗰啲，哇，全部都好有意头嘅嘢。
0: 好啊，咁啊系。咁大家咧即系关注一下啦，因为知多啲醒目啲噶啦嘛，系嘛？好，咁啊见到大家咧喺度不断喺度倾偈吓，即系一接近呢一个端午节咧，其实大家都好即系重视啊呢个龙舟赛吓、龙船赛噶啦。
1: 系咯，我发觉系咪临近端午节啊，即系夏日啊，我觉得佛山家里边好多嗰啲朋友仔啊，尤其啲新鲜嘅名字咧，都好有夏日特色、啊。嗱，呢个太阳的荷花，佢话个 Sir 出今日迟咗撑广东广西广东西，冇所谓啊，迟到好过冇到，你过嚟撑已经好开心啦。
0: 冇迟嘅我哋，系嘛？你几时？打开心机，几时打开手机都要听到，因为我哋嘅话题又唔连贯嘅。
1: 系咯，
0: 讲下呢度，讲下东，讲下西，
1: 讲下东，讲下西。
0: 所以有啲听众问我谷 Sir， 你节目主要讲乜嘢噶？我话我都唔知啊，吓你都唔知噶？系啊，唔知噶。你冇重点嘅咩？冇重点。我即系举重点啊，咁样嘅、啊。系啊，我话。咁所以大家几时迟嚟都冇问题嘅，又唔会话啊听到听唔到头，听得听到尾啊，冇可能。
1: 冇所谓嘅，而且仲有一样嘢啊，就算你三点到五点咧，晏昼时分唔得闲嘅话，都冇所谓，我哋有节目重温噶嘛，你几时得闲听，几时都 OK 嘅。
0: 冇错啦，吓咁啊，欢迎大家喺呢个钟数里边咧一齐过嚟，系听下歌啊，倾下偈啊，冇问题噶吓。
1: 咁啊，仲有，好多朋友点歌，一阵间先啦，系。
0: 夏天真系听歌是一个挺好的消暑的一个活动
1: 享受，
0: 所以以下来选这一首好励志的歌曲《每一步》。

0: 和平宁静快乐是我的歌谱啊，好靓听啊只歌吓，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喺热嘅时候咧喺屋企得噶，听翻啲自己中意听嘅啲靓嘅歌吓，旋律又优美嘅通俗嘅咁样吓，可以降下温嘅。
1: 你呢个叫做听歌消暑法啊？
0: 冇错啦，好似望梅止渴差唔多吓。
1: 听歌可以消下暑。阿香咧就话，所以有时间要多啲听广东西啊，有靓歌听，仲可以学到好多嘢。多谢歌手出出咁样。
0: 嗯，唔好客气，唔使多谢，应该嘅系嘛，
1: 大家分享下啫，
0: 系嘛。我又唔收钱系嘛，大家好。
1: 虽然唔收钱，手机都要充过电噶嘛。
0: 咁、你想一啲都唔付出系嘛？健仔话啦，哇，播首妹姐嘅《似是故人来听》咧，多谢你咁样。
1: 啊，我都好中意呢首歌啊，系。
0: 啊，一姊妹话，我每日都听啊，因为提前退休啦。诶，咁好啊，阿妹。提前退休啊，吓、啊、可以提前退休咩？啊，有啲企业依家都唔得，我有好多朋友想退休，佢都冇呢个政策，我依家。
1: 恭喜阿梅，你已经进入咗人生嘅第二春。诶，人哋话退休系第二次青春啊嘛，即系当你退咗休之后，将身上嘅压力啊啲重担卸下先，然后又有固定嘅退休金可以攞啦。关键身体又 OK， 又唔算好大负担，又未开始凑孙嘅时候，咁、你就尽情去玩啦。
0: 的确系，我身边有啲嘅朋友已经退休啦。
1: 啊，
0: 真系睇唔出佢退休。
1: 系，
0: 我咁鬼后生，你唔去做嘢？退休啦我吓、啊，我哋几咁后生嘅，
1: 系咁后生嘅，
0: 保养得好啫，啊咁系啊，真系精神又有，身体又有，
1: 系啊，
0: 金钱又有，
1: 时间又有，
0: 哎，咁啊真系，
1: 唯得一样嘢冇
0: 吓，
1: 压力冇咗，
0: 冇错啦，咁啊所以咧即系人生，
1: 人生何求咧，
0: 系咪？啊阿乌林啊，高 Sir， 日日讲东西啊，我哋迟啲讲下南北咧，可以啊，如果你搵啲南北咪讲下啦，系咪？
1: 系，咁啊啱啱，诶，你走得咁快嘅，咁啊，有位朋友咧就话啦，佢话啦，唉，成日听讲东西，佢冇乜固定嘅招式，又冇乜固定嘅形式咁啊。
0: 大佬啊，你喺榕树头倾偈，你有冇主题嘅？
1: 嗯，
0: 咧阿三伯四婆六婶，我哋今日倾下点生仔，佢唔一定噶嘛。阿四婆唔制唔讲嗰啲，我要讲人哋新抱。

0: 讲佢点八卦，即系嗰啲话题啲嘢，其实就系即系用树头啲，你唔好固定佢讲乜嘢，系嘛，咁先舒服噶嘛，讲嘢先过瘾噶嘛。
1: 此乃无招胜有招，
0: 冇错啦。
1: 阿电池管理员咁讲喎。
0: 阿雷电暖话：，哥 Sir， 天系咁鬼热，组织一下活动啦，我哋一齐去海边啊，度下假好过啦。啊，其实我都系咁谂噶，雷电暖。
1: 嗯，
0: 我都曾经咧，即系都谂我哇，热开咗热啦。因为之前咧，我好兴，我除非唔带团，带团好多时候去海边嘅。因为我唔知点解，我可能系我就
1: 有水气，要支啲水气，
0: 我缺水啊，所以经常咧去海边行下咁样。海边俾我感觉咧，即系会人望住个大海啊，
1: 嗯，
0: 心情啊，真系豁然开朗噶嘛，系嘛？
1: 仲要听住嗰啲海浪声，
0: 冇错啦，
1: 望住个星星咁样。
0: 咁而且咧，我哋晚黑通常咧，我哋组团出去咧，喺沙滩喺个靓沙滩里边，我哋搭个舞台噶嘛，
1: 嗯，
0: 开个音乐会噶嘛，
1: 吹下水，
0: 玩
1: 下
0: 游戏，吹下水啊，攞下游戏啊，咁噶嘛。啊，大家喺沙滩度除晒鞋噶嘛，系嘛，除晒衫裤，剥晒鞋噶嘛。
1: 仲有一样嘢啊，仲有海鲜咧，少少讲咗海鲜啊，
0: 系又食海鲜啊嘛，
1: 啊新鲜嘅。
0: 啊，我都有咁嘅谂法，咁到底边个海滩好咧？你话，我发觉依家好多咧，啲海滩邋遢就唔想去啦。
1: 咁系，
0: 搵一个好啲嘅，而且咧即系好玩啲嘅，系嘛？
1: 有人少少地嘅时候先好玩。
0: 系啊，我哋曾经去过几个好多好多嗰啲沙滩啊，咁如果啱嘅话，我都要组个团去系嘛？保时先吓，翻转头再倾过啦。
2: 下昼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6: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7: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6: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5: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8: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9: 佢系最喜欢提醒我嘅一个。
8: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9: 佢是最关心我的一个。
8: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9: 佢是最有担当的一个。
10: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11: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1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除，
14: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5: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6: 下 咁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嘅米酒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啲，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

0: 着了，全身出汗了。Leon 啊，又烧着咗啦。
1: 哇，个太阳真系好似着火咁热啊！
0: 所以大家都中意去海边玩下。莲子话咧，早几年啊，跟个 Sir 去个阳光沙扒岛，感受过晚上沙滩 party。玩游戏中大奖吓，谂起都开心吓、啊，我都记得嗰日吓又唱歌又成啊嘛吓。
1: 南方诗人咧就话过嚟广西啦，北海银滩啊，欢迎大家，我喺北海等着你咁样。
0: 好啊，我哋到时都踩踩点先吓。
1: 阿小幸运话桂山岛啊，环境都唔错咁样。
0: 桂山岛吓、啊，未听过嘅
1: 吓。喺边度咧？又去留意一下。其实有啲咧，即系佢环境咧，仲系比较原始啊，未开发得好完全嘅地方，人少少地又几好玩嘅。
0: 咁啊系啊。人不需要太多、啊
1: 嗯、
0: 一姐妹说了一天听924、946我轮着来听的厉害、啊、我们忠实的支持者、啊、他听到很多有用的常识又听到不同年代的歌曲开心心有一日我有时做家务搞卫生煮下饭跳下舞、啊、享受清闲的日子没负债没负担只管健康等退休、哎、
1: 讲得啱这
0: 个成功的人生到最后真的只要你没负债啊！我冇负担呢，啲点犀利喎！
1: 冇负担，
0: 即系啲仔女大晒啦，吓、啊、个个都搵到食啦，
1: 唔使忧啦。
0: 佢只管健康，乜、嗯、鬼都唔管啦。
1: 我觉得呢句讲得好好。
0: 等退休咁样啊！一听你咁讲，我都想退休。不过我又有负债，又有负担咧，唉，唯有努力加油啊！吓，
1: 阿华姐话：哥 Sir， 咁我哋几时组织去啫？阿凤之声话。哥 Sir， 你讲讲埋埋咁多次聚会，冇一次佢实行嘅。
0: 唔系咁样，即系其实我都想出去行下嘅。但由于咧，因为我哋呢两年咧就电台好多嘅改革整合啊咁样，咁、
1: 嗯、
0: 变咗咧就、嗯、
1: 比较多
0: 好多啲嘢做咧，冇办法走出去。
1: 嗯、
0: 所以我见我哋好多啲同事去带团嘅，你见嘛？又去成日有啲人团问我澳洲去唔去啊？美国去唔去啊？欧洲唔系你去边度都得，南极都得咁噶。咁我唉，即系依家要请假，咁佢又唔批，所以冇办法。
1: 哦，原来桂山岛系珠海啊！阿 Amy 影咗几张相，佢话珠海桂山岛啊，真系几好噶，过一晚夜。
0: 哦，好啊，记住先，咁啊到时会踩踩点咯吓 ，OK 嘅，咁啊约埋大家，到时捧场一齐过去，得、
1: 嗯、
0: 我过去冇意思噶嘛，系咪？
1: 系。
0: 啊，丘尼斯话啦。播首啊，彭健新嘅《阳光大减价》嚟听下咧，呢首歌几好。
1: 啊，你又晒，我又晒
0: 咁啊。嗯，剥晒啲嘢，剥晒鞋系嘛。小幸运啊，讲到海边，不如播首咩大海听下咁样。大海啊，我要揾下先吓。嗯，希望一齐可以啊，即系听下，听总啲歌觉得凉爽嘅，都可以考虑一下啊，同水有关嘅，因为夏天啊嘛。
1: 系啊，夏天真系即系凡亲同水有关嗰啲，你话听歌又好啦，又或者海边又好啦，听到都令人觉得心旷神怡啊。
0: 夏天咧，除咗即系话去玩啊，去有水地方玩，食咧要食得亦都系啊，即系。多水嘅系嘛，咁啊可以清凉嘅嘢，所以最佳咧喺夏天咧食水果几好嘅。
1: 冇错冇错，
0: 我咧其实好中意食水果，其中咧我好中意食咩？食香蕉嘅你知嘛？嗰阵时啊，啊个梦想就依人之前话出嚟做嘢可以搏命食香蕉嘛，就唔使食一两只嘛。
1: 我发觉郭 Sir 你呢个人都几容易得到满足。
0: 哎，人就系咁样噶啦。
1: 系咯，即系有边个够胆话我嘅理想系搏命可以食蕉咁样啊，自由咁样食蕉咁。
0: 食香蕉系嘛？
1: 系咯，真满足下。
0: 但系呢个早一排俾人呃咗啊！哎呀，真系有时候我都真系老猫烧须嘅时真系。
1: 香蕉都有得呃。
0: 一般香蕉我就系买嗰啲香蕉食嘅，
1: 系咯。
0: 但系有一次咧，我就喺网络咧见到一只蕉，
1: 佢唔熟啊，系咪？即系食落去唔好食。
0: 佢咧就个名唔系叫香蕉嘅，
1: 嗯，
0: 叫苹果蕉。咁我谂，哎，有苹果味嘅香蕉，我真系未食过喎，真系话，系嘛？
1: 系咯，佢食上系点啊？粉粉地，即系咪好似苹果咁样啊？
0: 咁我咪落单去买啦。
1: 啊，
0: 佢系原产地系广西南宁嘅，系嘛？佢咧就话。嗰、那个店咧又有帝王蕉，又有咩苹果蕉咁嘅，咁我试下啲苹果蕉啦，买翻嚟试下啦，咁样系嘛？
1: 咁个口感系点样咧？
0: 买翻嚟之后啦，我好激动啊，系嘛？试试先，呢啲香蕉未食过咁大个仔系嘛？打开嗰个包装之后，攞支香蕉俾人食下，
1: 一剥皮，
0: 同我市场买啲一模一样。我岂有此理啊！我突然间谂起我哋早几日喺节目里边都提过话，依家啲水果啊改名嘅。
1: 哦，系啊，咩樱桃、凤梨啊，跟住唔知咩芒果乜嘢嘅。
0: 估唔到识讲，但系唔识防。 卒之都上当。
1: 你卒之都要自己亲身试验一下。
0: 所以大家以后喺网络啊，你买咩水果啊，嗰啲名唔同，你平时食嗰啲，你唔好一下子咁冲动先啊。
1: 嗯。
0: 我哋就有讲过啦，依家啲水果名啊古灵精怪嘅，我哋讲个咩啦？芒果凤梨啦，系咪先？
1: 系。
0: 你又有芒果味嘅凤梨，有鬼买翻嚟
1: 一样
0: 嘅。蜜桃百香果，你又蜜桃咁香味嘅百香果。依家啲水果名称变得越来越新奇啊，越来越跨界。佢就系呢个名字，佢会使到你好奇嘅。你想试下嘅，你知唔知啊？
1: 又或者咩车厘子番茄啊、草莓芭乐啊咁样。咁但系你唔好以为佢就多咗几只字啊，改咗一只名啦。但关键佢改名嘅同时，佢将个价钱都改埋啊嘛，只会升高，佢唔降低、
0: 啊。
1: 嗱、即系譬如话有一只叫蜜桃百香果啊，蜜桃百香果，你普通嘅百香果，你哪怕成打咧十二个咧，都系几廿蚊嘅啫，即系顶笼几廿蚊啦。但佢话呢啲十二粒装嘅蜜桃百香果，佢系礼盒销售，帮你打埋个包装，扎埋条带之后，售价189蚊。
0: 贵好多喎、啊，真系哇、啊！我买只苹果蕉啊，几十蚊就真系都几贵噶。
1: 所以你咪中蕉咯，边个叫你中意食香蕉啫？
0: 但我问过系咪呢个新品种系啊？我哋呢度种噶，唔同噶。我咪有苹果味啊，系啊，你食过知噶啦。咁最屘我食过，我投诉我冇苹果味。喂，有你感冒，我感冒啊！你讲法你真系，
1: 有一只叫做蓝莓葡萄啊，蓝莓葡萄有好多朋友咪翻去试下咯，系咪食咗之后有蓝莓咁嘅味道啊，或者系有蓝莓咁样富含花青素嘅效果？后来发觉原来蓝莓葡萄就系紫色啊，紫色嗰只无籽嘅菩提子，
0: 有一样嘅啫嘛。所以呢啲人咧
1: 就普通嘅菩提子，
0: 芒果凤梨咧。又是跟其实的凤梨冇区别的、但你买的时候你心里你会想住有区别的嘛。
1: 可能就是文字的魅力啊，即是它多了那两只字就令你有一种想象。
0: 最后我问那个水果佬啦，水果佬哎你买水果来我这里嘛，我不是不想你这里，你这里呢我又怕什么呢，你又打个大折给我，你又没生意做。啊！不过我知道你唔会打噶啦，哎呀，唔好咁
1: 讲。你既然咁讲，我都多少打个折啦，9.8折都系折啦。
0: 佢话我话俾你听啊，依家好多新名嗰啲水果啊，有啲新价翻一翻。
1: 系。
0: 佢本嚟依啲水果咧喺佢嗰度卖唔喐啊，呢啲品种卖唔喐啊，佢谂来谂去都好多系咁噶啦，一借个网红嘅新价咧，即刻有销量啊嘛。唉，改名叫换汤唔换药嘅啫嘛，个凤梨搞个芒果凤梨，好多人会关注噶嘛，系咪先？
1: 嗯，但系当你食落去咧，你反而觉得嗰啲味道啊，即系无论个口感啦，仲系食落去嗰种果汁嘅含量咧，都不如市场上面常见嗰啲好普通但比较受欢迎嗰只金钻凤梨仲好食啲。
0: 冇错啦，咁咩叫芒果凤梨冇可能噶嘛？佢话芒果属于系咩啊？七树科嘅，油漆嘅漆啊。咁咧，凤梨咧系凤梨科嘅，都唔同科个植物，佢冇可能个名会杂交唔到嘅。不过起个名就得啊，芒果凤梨就系商业一种营销一种嘅方法嚟，唔系真正嘅品种名嚟嘅。
1: 其实呢个算唔算水果界嘅挂羊头，我卖狗肉咧？
0: 冇错啦，其实就挂个苹果卖凤梨啦。
1: 即等于你挂个苹果嘅招牌，但佢卖咗香蕉，咁就叫做苹果蕉啦。
0: 你喺网上边市面上一张叫咩啊？蓝莓葡萄。
1: 嗯。
0: 佢嘅品种多数听我嗰啲咩啊？夏威夷黑葡萄啊，紫葡萄嘅啫嘛。
1: 就系嗰种紫色嘅葡萄籽咯。
0: 冇蓝莓基因嘅，系嘛？所以咧就
1: 系
0: 唔好信呢啲咁嘅，有啲叫草莓番茄。属于番茄品种冇草莓基因嘅，佢点可能呢？我冇办法嘅，呢个杂交嘅，点样都得嘅啫。咁啊，所以佢呢啲咁样嘅混血嘅水果啲名乱嚟嘅。
1: 其实就系啲商家为咗做生意，佢要谂一个卖点啊嘛。咁可能利用颜色，又话利用或者利用味道嗰个相似点，就玩起呢啲命名嘅游戏啦。比如话系普通嘅紫色菩提子，佢觉得啊个广告效果唔够突出，咁点突出咧？反正个紫色啦，同蓝莓差唔多，就叫做蓝莓菩提子。咁又或者嗰只凤梨系黄色噶嘛？咁啊黄色普通嘅凤梨唔够突出，点算咧？反正芒果都系黄色啦，我整只芒果凤梨俾你弹下。
0: 嗯。 其实到底呢啲水果咁改名得唔得嘅咧？有冇啲国家呢嘅法律有咩规定咧？
1: 梗系唔得啦！嗱，事实上啊，针对农业植物嗰啲品种嘅命名咧，国家系有好严格嘅规定去约束嘅。根据咧《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一个品种咧就只能用一个嘅中文正式名，系禁止误导公众去认为同另外一个物种相关。即系譬如话芒果、凤梨呢啲咧就唔合格。咁而且要禁止夸大宣传啦，或者仅仅用数字或者系啲字母去命名。咁同时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个叫做《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嗱，呢个保护条例里边咧，同时要求就嗰啲品种嘅名字啊，不得误导特征，或者系嗰啲特性，或者系育种者嘅身份。咁啊，同埋咧，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里边咧，仲规定预包装嗰啲水果咧，必须系同时标注产品名同埋佢嘅正式嘅品种名，系不得隐瞒噶。
0: 冇错啊，呢啲系规定噶嘛。
1: 啊，规定系咁噶。
0: 系嘛？咁你真害死人咯！我咁高智慧都俾你害。
1: 而家有啲番茄叫做咖啡番茄添。
0: 诶，方老板话啦，高 Sir 对佢冇乜认识嘅就唔好卖。系咯，我人咧因为好中意食蕉。系啊，
1: 好奇系人嘅特性。
0: 咁啊，从咁大个仔几廿岁人都未食过呢个苹果味嘅香蕉嘛？佢哋睇定啲先，睇下人哋卖咗咩反应，等人哋做白老鼠嘛。啊！我真系唔教你狡猾啦，真系，即系唔教你清醒啊，真系。
1: 阿师姐话：哥 Sir， 乜你未试真就食咗落去啊？
0: 系啊，唔使试真嘅，同我屋企买啲一模一样。你香蕉啊，边个品种我食得多啦？你总之攞嚟，我眯埋眼，我知道边个品种嘅。
1: 哦，阿香都试过啊，佢话嗰只蓝莓菩提子啊，佢话有啲酸味，咁啊。风之声就说乜品种都好啦，其实就同人一样，唔怕生坏命，佢最惊改错名。
0: 咁系啊，
1: 个名改得好就吸引人买啦，身价又翻个几倍啦，呢、这个叫做精明的商家。
0: 换堂翻啦，谷 Sir 中招，中咗啦。所以人咧唔好话自己啊，实唔会中招，好难讲嘅。
1: 嗰只香蕉就专为你而设噶啦啊。
0: 唉，讲起真系冇咩兴趣。不如我哋听翻首歌啦，系嘛？刚才有人点嗰首咩话？阳光大减价系嘛？
1: 系，仲有此时故人来啊！
0: 此时故人来啊！咁啊，仲有人点歌啊？我睇先，好多人点歌啊！
1: 再搵搵先啦，系啊，一首首轮住嚟。
0: 啊，边个点啊？咩秋来也秋去，喂，真系喎！啊，咩秋到咩落眼泪，都我搵下先吓，先听呢只歌。

0: 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2: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六六全国爱眼日，全民护眼大行动，
2: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眼贴。400-780-8338。
0: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OK， 返返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徐远话日日准时听广东西节目，佢离手夏日寒风呢咁样。太阳都荷花就离手抽来抽去，我搵过啦，搵呢首歌系有，但系个文件俾人洗咗啦，所以。叶倩文嗰首话系嘛，我抽来也抽去嗰首啊，
2: 秋风教人掉眼泪。
1: 系啦，阿绿茶就话听首鼓浪聚，鼓浪聚。
2: 系啊，
1: 鼓浪聚呢首歌咧，以前系有嘅，又喺呢个文件洗咗啦，唔好意思吓。
0: 嗰首歌好好听、
1: 啊。系啊，都冇计嘅。
2: 唉，阿 Amy 咧就话，我想问一下，市场有榴莲番薯，系咪真系有榴莲味嘅咧？请问一下家人，大家有冇买过嚟食咧？系咯，即系你买之前先请教一下啲家人，跟住冇咁容易踩氹啊嘛。咁阿香咧就话，我为大家试过嗰个蓝莓葡萄啦，佢贵好多，但系冇蓝莓味噶，又酸，佢又唔好食咁。
1: 做白老鼠咯，咁样样咁啊，大家都肯定有一个牺牲嘅。
2: 啊，不过我谂紧咧，因为佢呢啲即系所谓嘅咩蓝莓葡萄又好啦，其他又好啦，因为佢只不过就相关自己起嗰啲名啫嘛，冇一个指定性。咁今日佢话呢只紫色嘅葡萄只系蓝莓葡萄又得，听日佢只嗰一串就系得，即系总之会唔会就唔好买嗰啲？佢就话。是那种，但会不会有一些又真的比较好吃呢？我又好奇。
1: 冇的，一句话啦，为自己好奇害死猫啦，咁只能咁系嘛？
2: 唔系，下次咁啦，醒目啦，先试下先，即点样？无论买菩提子又好啦，或者而家咪有啲咩龙眼，佢俾你试噶嘛？
1: 一只唔得嘅话，试几只你先要慢慢嗒真啲味喎，系嘛？佢又唔俾你喎。
2: 阿蒲公英话。高 Sir， 你嗰个蕉算好噶啦，我嗰只香蕉系嘛？佢只系改只名，我买咗一盆樱桃盆栽翻嚟啊！商家话买翻嚟就有果啦，佢确实有果，但系用胶水黐上去嘅、
1: 哦，
2: 真系无语啦。
1: 咁啊，你要肯定揾佢算账系啦，系嘛？
2: 嗯，
1: 俾个唔好评退翻佢，叫换翻佢有果噶系嘛？
2: 你讲过呢个呢，即係我都试过中招啊。我当时系喺花街买嘅，买咗乜嘢呢？买咗棵苹果树。哇，跟住佢嗰棵树呢就唔算太高㗎，即係可能普通嘅大嘅嗰啲金桔咁样啦，就但上面呢真係硕果累累啊，好多隻苹果、粉红粉红咁样，非常诱人。咁我当时就可能唔知係天气暗啦定係吸引啦、总之我哋买咗返去啦，仲要唔平价，百几蚊㗎，差唔多成200蚊。好啦，买住咗一盘嘢翻去之后咧，我就日等夜等，等佢有冇出新嘅苹果。卒之喺过咗元宵节之后，我发觉啲苹果系黐上去嘅。
1: 哦，你的确定系俾人搵笨系嘛？
2: 系啦，确定系。
1: 抵你死啦！唔系啊，大佬、啊。
2: 因为后来我将啲苹果剪落嚟，我先发觉原来中间系有铁线嘅，但系佢嗰个铁线咧整正喺中间个位置，我又睇唔到啊，包得好靓。
1: 所以咧嗱，你喺网上买俾人揾笨咧，我情有可原。
2: 嗯。
1: 你摸个手伸唔到咁长嘛。
2: 嗯。
1: 但系你喺现实里边咧，可以睇到实物都俾人揾笨咧，咁你真系冇，真系冇得同情啦。
2: 所以你仲话咩整个差评？点差评啫？就喺花街嗰度卖完就走啊！
1: 嗰啲直接唔买噶啦。
2: 系。
1: 只恨你啦，自己嗰个咩啦？
2: 只恨当时睇得少，居然认唔出苹果叶。
1: 品鉴能力太差。
2: 不过我又真系认唔出苹果叶、我就见得哇，一棵苹果树，跟住有咁多只苹果，又红卜卜，又吸引啦，啲叶又绿油油咁样啦。
1: 我买之后，我就先咁样，我师傅先放喺你屋企55日，我再得闲再去睇睇啊。稳阵啲啦。
2: 咁你15日之后连渣都冇，一整个盆都冇买。
1: 阿峰老板，我今日买咗香蕉。乡下阿姨卖嘅香蕉，冇催熟剂嘅，3蚊一斤，又买咗啲山竹，哇，识食喎，真系，唉，咁夏天咧多食水果咧，自然有水果保佑系嘛？
2: 真系嗱，我哋家人多就力量大，马上有人回复啱啱嗰个咩榴莲味嘅番薯系嘛？
1: 半糖番都系啦，郭 Sir 你讲个苹果蕉，我咧又买咗5斤啊，其实普通嘅粉蕉。但系都唔贵，比市场平咗，但系俾人欺骗嘛，系嘛？满怀苹果味，点知嚟你又一般嘅蕉啊！
2: 阿刘正正话：榴莲番薯系冇榴莲味嘅，但请唔好问我点解知道。
1: 吓、啊，咁啊，恭喜你咯！大家其实好多老鼠到处供噶，系啲白啲黑嘅。咁啊，唔紧要啦，人生自古谁无呃啦，系嘛？
2: 系啊，呃得两次啊，跟住就俾人冧咗上当啦。
1: 以后唔上当咁就得啦，系嘛？
2: 阿烈健仔话有榴莲嘅口感，但系冇味。
1: 唉，
2: 榴莲番薯。
1: 有啲嘢咧就系千祈就唔好自己自以为是。吓、啊，保时先，翻转头再倾。
3: 下午4:30。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946天气报告。
2: 继续同你望望下呢个外边嘅天气状况。今次我绝对冇得呃啦吧，气象台话嘅。佢话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啊，都系继续翻呢种多云间晴嘅天气，但系会有分散嘅雷阵雨咯。最低温到28度，最高系有成哇37度啊！咁现时咧，除咗顺德区仲系挂住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之外咧，其余4个区都已经挂起高温嘅橙色预警信号啦。

0: 有少少悲凄嘅味道。梅艳芳《此事故人来》，嗱，你哋点个歌吓？的确听呢啲歌系凉爽咗好多。嗯，
1: 嗰啲旋律系好靓，我好中意啊。
0: 冇错啦，咁刚才咧亦都有阿健仔问，嗰首每一步系边个唱嘅？我睇到你啊。刚才每一步呢首歌呢就原唱系徐小凤，但我刚才播个版本呢系一位女歌手叫古璇唱㗎。OK， 时间嚟到系4:35，仲有一朋友佢点首咩夏日寒风听下咁样。冇问题啊。
1: 好，咁啊一阵再帮你播下。咁啱啱呢讲起大家讲起真系我觉得好过瘾啊。一讲起嗰啲咩水果啊跟住中招啊，好多朋友都有自己嘅话讲。阿莲子呢就话喺行花街买嗰啲苹果树啊，当时新闻已经讲咗啦。佢话有啲苹果系假嘅，唔系树上生出嚟嘅苹果添。咁啊初见的太阳，佢话你如果系真系百几蚊买棵苹果树，请问有几个苹果？如果系一个、两个、三个嘅话，咁都算着数啦。即系只要系真嘅苹果，佢话好贵啊，一个啲苹果咁啊。
0: 咦，原来封老板都上个当喎。哦，咁我又平衡翻喎。
1: 哎，冇错啦，正想咁讲。
0: 系咯，
1: 系
0: 阿超又上个当系嘛？
1: 系咯，嗱，人真系咁样，即系当你中招嘅时候，你系全身兴合合，温度升翻几度嘅。但系如果当你觉得啊，原来身边咁多人都曾经踩过呢个氹，唔知点解你就嚓一声，觉得又掟翻个平衡。
0: 你太自私咁样啦，系嘛？
1: 呢个叫人之常情啦。
0: 心底唔好嗰啲叫做系嘛？我虽然系，但我都唔会讲出嚟嘅，系嘛？即系揾个陪下啫，即系呢啲嘢其实就好难嘅，系嘛？
1: 你冇听过一句说话咩？又惊兄弟过得苦，佢又惊兄弟开路苦。
0: 我唔系嗰啲人嘅，我唔见嘅，一见。
1: 不过你都唔好恨嗰啲初见的太阳，你都唔好恨嗰啲真苹果定假苹果啦，因为佢全部揾嗰啲铁线啊，即系穿过去啦，然后外边嗰层我估系防腐嗰啲嘢，即系等你睇唔出嘅，你都食唔到噶啦。
0: 拎明用户啊，哥 Sir， 我哋佛山人咧诚信牙齿当金洗嘅，啊点知有啲不良嘅商人啊咁呃我哋喎，系啊、所以呢个世界上好多自己啊以后要醒定啲系啦，系嘛。啊，输得起唔紧要嘅，咪输下咯，最怕输唔起。
1: 但默然咁讲，佢有自己谂法，佢话佢觉得嗰个榴莲番薯，佢系比其他番薯系好食啲嘅。咁我买咗棵车厘子树啊，3年啦，佢都未开过花，更加唔好讲结果啦。
0: 你嗰啲系咩？叫做车厘铁树喎。咁佢真係好难开㗎喎。等个铁树开花㗎喎，好难喎。
1: 但可能当你如果係种咗咁多年唔开花，佢开花之后发觉唔係车厘子，可能係其他树种，咁你会唔会更嬲呢？因为你付出咗3年咁样日日淋水喎。
0: 所以我觉得呢，依家人去买嘢去购物，乜都假，一定要买到
1: 坚嘢。
0: 即係起码唔好嗰啲咩伪劣嘅产品先。係咪即係讲嘅就坚嘢啦。所以我哋喺节目里面呢，我尽量呢，我都知道大家个痛苦㗎喇，包括我自己都。所以我都要搵一啲真係要確定到佢嗰个质量係要好嘅，係要係咁样嘅嗰啲产品先分享。唔係嘅话你硬平买返嚟你都冇用，如果贵仲死俾人呃。咁所以呢，我哋今个星期同大家推嘅呢隻嘅蜂蜜啊，依家夏天好多人鍾意即係润一润肠朝早啊，养润喉啊，咁样冲啲蜂蜜加柠檬片啊，几好㗎，养生方面嚟讲。但系好头痛嘅就系买蜂蜜，点样买到坚嘅蜂蜜呢？唉，有好多人话咧都系自己坚嘅，有啲系百几蚊一斤亦都有啊。咁但系咧，其实买翻去之后你唔敢保证噶嘛，系嘛？因为啲蜂蜜造假好容易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好容易嘅。
1: 你喂啲糖水俾佢食咯，
0: 喂糖水啊，侵水啊，系嘛？总之系添加啲咩落去啊，咁啊整出嚟你又食唔出嘅啲人嘛。咁所以呢就有时唔敢买啊，咁我哋呢尽量呢就係同大家搵一啲嘅原产地大企业啊，国家

0: 护区咧，佢就种咗好多嗰啲椴树啊，佢系一个椴树嘅森林嚟嘅，咁所以呢一种黑烟岩系咪特别纯正啦？
1: 嗯，佢呢种东北黑枫咧系列入咗国家级嘅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嘅，系、保护品种嚟嘅。
0: 保护品种。
1: 嗰啲咁嘅听讲黑鬼枫好鬼大只嘅，
0: 系
1: 好鬼大力嘅。
0: 所以佢嗰个生产厂家系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一个专用标识噶。
1: 体质好系耐寒啊，咁佢所以纯天然嗰啲嘅蜂蜜咧就椴树蜜，大家可以试试。
0: 咁佢呢一度生产出嚟嘅椴树蜜咧，就乜嘢都唔使添加啦，就纯天然，就喺个森林里边点样生产出嚟就系咁啦。浓稠度又高，冇花冇假，颜色就系金黄清澈咯，就嗰种天然嘅琥珀色咯，花香味比较浓郁啊，入口更加清润噶。
1: 冇错啦，呢个生产厂家咧系获得地理标志性嘅产品专用标志嘅，所以就系、叫佢哋攞咗一批过嚟就专门做特惠嘅。咁我哋依家亦都系好似系一斤嘅包装，两斤嘅包装都有系咪？
0: 系啊系啊，而且补咗货啦。咁啊，目前咧而家一樽咧佢系原价108蚊噶嘛，而家俾到我哋就65蚊咯，65蚊。咁啊，买两樽咧又可以优惠一啲，两樽原价系198噶，而家就115蚊。咁啊，如果系三樽嘅话就更加着数啲咯，三樽原价系208嘅，而家俾到我哋咧就165有三樽啦。咁我建议大家如果系除咗自己屋企食，想俾啲老人家嘅话，可能买两樽啊或者三樽比较着数一啲。同埋咧，如果屋企人多，即系譬如话三口之家啊，四口之家，你一人一羹咁样滗落去都好快噶啦。
1: 嗯，冇错啦。咁大家系通过微信啊去搜索呢个小程序，叫做放心好物呢四个字。
0: 系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又或者喺首页啊，即系我哋而家佛山家呢、這个见到传媒优选嗰、那个购物车，你就已经可以点击入去就会见到啦。其实夏天我觉得饮啲蜂蜜好啊，即系一方面咧，除咗天气太热啊，人容易烦躁啦，喺空调房踎得耐，容易喉咙干。仲有一样嘢咧，就个老人家话俾我听嘅，佢话原来夏天咧系咪有啲朋友个脾胃啊，即系总之就去厕所会去得辛苦啲啦。佢话比起其他季节会辛苦一啲啲。咁你话如果有啲长辈想顺畅一啲啊，舒服啲，咁你可以试下蜂蜜咯。
1: 系啊，一个蜂蜜啦，
0: 润下肠咯。
1: 一个又咩啦，食嗰啲板蕉啦，都有效嘅，试过嘛，真系。

0: 一寒风啊，吓你哋点嘅歌几好听吓，即系喺呢个夏日里边，希望吹一股寒风过嚟，咁啊凉爽翻好多啦，吓、
1: 咁样。阿 Kim 问我，佢话卓卓，请问之前咧你哋介绍嗰个防滑老年人嘅网面鞋，而家未见到嘅咁啊？
0: 好早之前呢佢揀过返嚟，因为嗰啲色老产品啊，一啲老人家行路啊想轻便啊防滑啊咁样。
1: 又穿着係好方便嗰种，一踩入去就得嗰种。
0: 好似我哋卖过一次。
1: 都几受欢迎㗎。
0: 如果咁嘅话，我哋下个礼拜呢再做一次嘅优惠啦。咁、如果你想买一对鞋俾啲老人家，其实后生仔都得嘅，买俾爸爸妈妈。因为好属于系老人家着嘅，轻便防滑，着起嚟几舒服嘅，
1: 系又穿脱好方便嘅。
0: 好啊，下个礼拜吓做一个福利俾大家吓。
1: 阿亲咧就问维生素 C， 请问有冇优惠啊？咁啊，
0: 维生素 C
1: 又系要问下厂家先啦，
0: 厂家先啦，
1: 因为之前话嗰个库存唔得咁啊。阿空心菜。佢话哥哥，你哋讲起呃，我都俾阿婆仔呃过。阿婆仔话咧，仲有最后一梳蕉，叫我帮佢买晒佢，等佢早啲翻去食饭。跟住我就真系帮佢买咗啦。结果冇行几远，我调转头一望，哎呀，佢又攞咗一梳蕉出嚟啦。
0: 唉，所以你系姜啊，
1: 系老的辣，
0: 始终系老辣啊。咁冇办法啦，当帮阿婆咯，系嘛？我话俾你听，我以前啱啱即系我以前住个地方咧，就系、经过一条灯光夜市嘅。
1: 系。
0: 咁我每晚咧，有时落班啊，或者系有时翻去加班翻嘅时咧，我见嗰条街咧又系好多啲三轮车喺度卖水果嘅。咁我其实就本着个咩做善心咁样嘅态度啫。总之去到见到阿姨啊、婆婆喺度卖啲水果啊、啲橙啊、金啊、香蕉啲，我就叫佢称四五斤嘅有时。
1: 哇！
0: 我唔讲价嘅，
1: 系
0: 即系纯粹就系当系做我做即系做我做善事。
1: 嗯。
0: 但系基本上买翻去咧，嗰啲金啊、橙啊都食得嘅，即系起码即系唔会话干水啊，或者系潮晒或者烂。
1: 咁都好啊。
0: 但系都试过一两次嘅，一翻去之后食唔到嘅。唉，但我算啦，当系俾啲吓，即系早做善事啦，系嘛？
1: 你个头顶有冇作住水鱼啦？
0: 唉，呢啲水鱼做都冇乜所谓嘅，自己有能力做下吓，啲老弱残兵，即系去帮佢，我觉得冇所谓。
1: 不过即系点讲咧？希望真心换真心咯。话说好多年前啊，我阿爸咧当时去，因为当年佢话出差就唔系咁容易嘅，咁啊佢去到唔记得咗边度出差啦。佢话又系办完嘢咧，搞到好晏啊，翻去招待所，仲系招待所个年代。咁佢话见到街边又系有个婆仔咧喺度卖不求人啊，即系嗰种拗嘅嗰种不求人
0: 嘅，
1: 系啦。佢话当时咧喺广州定喺佛山，佢话好少见到呢啲嘢啊。咁啊，干脆就帮佢买啦。咁啊，因为佢摆摊啊嘛。咁啊，睇落就得十几支啫，又唔贵咁啊。OK， 咁我帮你买晒佢啦，你翻屋企啦。跟住个婆仔喺旁边嗰个菜篮嗰个篦嗰度一打开，仲有一盘。

0: 啦，仲有一厘喺度。咁佢讲咗出口，佢话当时已经讲咗出口啦，但系见到成嗰、那个嗰、那个厘全部都系咁啊！唉，算啦，咬咬牙买，跟住好买咗翻嚟之后。因为嗰个年代戚住上车，即系上火车都好辛苦啊！佢话又要扎啦，跟住又要咩啦嘛，孭咗成大袋嘢翻嚟，好啦，点处理？因为俾我妈话啊嘛，咁啊人人派，我又攞几支翻去派俾自己啲同学仔，阿妈又攞几支翻去派俾佢嗰啲同事，然后咧仲要派俾啲亲戚咩婆婆啊、舅父啊、舅母啊，人手一支，咁都冇乜所谓。关键嗰个质量实在唔好啊！我派俾人之后咧，拗两下之后个头甩咗，系、啦，因为佢系揾胶水黐嘅。咁千里迢迢攞翻嚟送俾人就算啦，仲要送个质量唔好嘅，我仲要同人解释。唉，
1: 不过你爸爸又佢又几有善心啊，系、嘛，都算系比较善良嘅人。
0: 系啦，
1: 其实做好事啊，莫问前程。即系唔好谂咁多，系嘛？自己做咗帮咗人哋算数，
0: 咁啊
1: 系，系嘛？我觉得有时啲嘢咧个格局要高啲做人，只要自己可以做，自己愿意做，自己有能力做嘅话，其实系好开心一件事情，系嘛？帮下人哋，即系顺路啫嘛，叫做。隔篱老王话啦，我买咗三瓶嘅蜂蜜，快啲发货 ，OK， 应该冇问题啦吓。就好多朋友咧都陆续再嚟，三个一吓、三个一吓，第一次见你嘛，佢哇啲音乐一开始咧嗰阵风好凉爽喎、咁样吓、多谢你吓、所以咧就系、希望喺节目里边咧一齐倾下偈啊，吹下水啊，听下歌啊，咁样吓、即系会舒服好多。
0: 阿环影话咧，我哋唔好睇小街边啊，摆摊卖菜嗰啲婆婆姨姨，因为人哋可能分分钟有钱过我哋咁样哦。
1: 呢、这个唔紧要啦，总之、
0: 反正你自己做咗觉得舒服就系啦。
1: 好咁啊，喺呢个夏季啊，一定嘅嘅心平气和系嘛，同埋咧即系凉爽啲吓、会过得特别舒服啲嘅。得凉爽，依家基本上大家百分百咧晚黑瞓觉或者喺屋企咧都开空调嘅。但系空调咧就亦都系要注意一个问题啦，因为咧近期啊同高温高湿天气相关嘅疾病就诊量啊，医生同我哋报料啊明显增多。咁所以呢当然啦，我哋喺呢种天气里面应该要去湿防暑嘅，係咪？咁呢个天气呢其实好多人去睇病呢係同咩有关呢？主要集中喺边度呢？中暑、上呼吸道感染、消化系统疾病、空调病，呢啲咁疾病。其中呢好多呢係因为开空调避暑嘅时候啊用力过猛患上咗空调病。甚至一家四口啊，因为啲空调病一齐去睇嘅，所以咧就话提醒咗大家啦，空调病同普通感冒系唔同嘅，预防同埋应对个方法亦都唔同嘅。
0: 其实空调病呢佢只不过是一个俗称嚟嘅，佢就唔系话一个好严格嘅病名，佢话喺高温嘅环境之下呢，由于过度咁样使用空调啊，从而引发一系列唔舒服嘅症状，咁都称之为空调病。嗱，比如话冷热交替啦，又或者系太过干燥啦，容易引发嘅鼻塞、流鼻水、打乞嗤呢啲呼吸道嘅症状，咁又或者咧因为供血不良啊而出现嘅头晕啊、恶心啊、四肢冇力啊、僵硬啊、关节痛啊，呢啲都可以称之为空调病噶、咁但系问题就是、空调病佢同普通嘅感冒唔同啊，佢预防同应对嘅方法仲唔同，而且不能够忽视，因为咧通常有时中招嘅话，可能一家几口佢就一齐咁样中招啦。
1: 哇，好麻烦噶嘛，
0: 系一家一齐病，
1: 又翻学啊上班咁就影响晒工作同埋。上课噶噃，
0: 系咯，
1: 就近期咧，因为高温啊，又高湿啊，所以好多人咧就系一唔小心中招啊，上呼吸道感染啊，中暑啊，消化系统呢啲噶，咁所以咧就系如果系大家咧平时用空调嘅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空调病。
0: 系啦，其实空调病咧，佢同感冒，即系因为佢多个感冒嘅症状嘛，但佢同感冒又完全唔同咯。嗱，如果系普通嘅感冒咧，通常就病毒感染引起嘅，即系上呼吸道感染一啲症状啦。个病毒就通过飞沫或者接触传播。咁而且咧就会伴有体温升高咯，咁样咁、样嘅症状咯。但空调病咧，主要就因为环境嘅综合因素引起嘅。
1: 空调病咧，佢系高温环境之下咧，因为你过度使用嘛，太冻咁样，
0: 系
1: 咁你就引发啲一系列唔舒服啦。比如啦，你冷热交替，干燥引发你嘅鼻塞、流鼻涕、打嗤呢啲呼吸道嘅症状啊，又或者因为供血不良啊。头晕啊、恶心啊、冇力啊、四肢僵硬啊、关节痛啊呢啲，佢呢叫空调病啊，同呢个感冒系完全系唔同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咧即系喺用空调嘅时候啊，温度唔好开得太低， 我都觉得一般情况下呢，如果你说真係哎好热啊，咁26度基本上得㗎啦。有啲开到27、28度都人嘅，係咪就要补充水分。防止咩呢？因为太低呢，低温干燥啊，就肯定唔舒服。症状一重嘅时候呢，咁你一定要去食药㗎啦。
0: 嗯，
1: 系嘛？咁啊，平时我哋空调病啊，要点注意咧？咁样啊？
0: 不过有啲生活嘅小妙招嘅，即系佢又唔系食，除咗打针食药之外，佢有一啲系啱起嘅时候系可以处理得到啊。嗱，即系比如话，如果空调开得太冻啊，或者频繁冷热交替，咪容易鼻塞嘅、头痛嘅，流嗰啲系清鼻水嘅。呢、這个时候咧，即刻你用嗰个风筒啊，吹热你嘅大椎穴啦、风门穴啦呢啲地方，又或者咧配搭生姜、紫苏嗰啲葱白啊，煮水啊，趁热饮。呢种咧就主要系疏风散寒啊，疏风散寒，将嗰啲寒气谷出去，咁可以改善症状。咁如果系因为贪凉、饮用过多嗰啲即系雪冻嗰啲嘢，咩冰镇饮料啊、雪糕啊，导致肚屙啊、肚煲唔舒服啊，咁又可以试下用陈皮啊、生姜啊煲水饮嚟温中散寒。
1: 诶，冇错啦，
0: 啊，呢啲属于生活小妙招吧。
1: 好多鼻炎患者一到一吹空调麻烦噶啦，所以呢啲系因为你肺气不足嘅，
0: 嗯，
1: 系嘛？咁你平时饮食啊，比如我介绍你啊，用啲五指毛桃啊、陈皮啊、半只鸡啊煲汤饮啊，补气补肺啊，固表啊，
0: 系。
1: 尤其呢几日比如话又热又湿，系嘛？可以放啲嘢屋企有买啲木棉花。啊，嗰啲炒扁豆啊，啊，煲下啊，清热啊，解暑，所以啲嘅饮食可以就翻佢咯。
0: 我发觉夏季陈皮真系几好。嗱，你话个鼻哥即系唔舒服啊，或者个肚煲唔舒服嘅时候，咪陈皮生姜煲水嘅，跟住去寒啊，跟住健脾啊，又可以搵啲陈皮嚟煲水。
1: 系噶，
0: 即系夏天啊，屋企放定啲陈皮点都有用啊。
1: 冇错啊，所以咗呢啲天气仲要注意一样嘢，空调又唔好太劲，但系出去又唔好太耐，中暑啊。
0: 哦，
1: 所以咧，如果高温环境之下，话迟啲可能40几度。咁你个头晕头痛㗎喎，肌肉劲挛㗎喎，心率加快胸闷㗎喎，有时想呕，神志不清啊，啲中暑好麻烦嘅。所以我哋平时呢就喺蒸笼模式之下呢，尤其系有心脑血管基础疾病嘅中老年朋友。啊，总之唔出去唔好出去啦，太热嘅话唔好到处去啊，鍾意旅游啊，咁热天你去行啊啦咁样。你去出去旅游最攞命系长时间喺高温环境里面。
0: 係
1: 咪你亦都唔好话长时间踎喺空调房喎、啊。
0: 咁可唔可以去啲山清水秀嘅地方，人哋皇帝都有避暑山庄啦，我哋而家咪去啲即係温度低几度嗰啲山里面。
1: 冇错啦，空调冇得太唔好太低。
0: 系。
1: 又避免极端嘅冷热交替，话出下行啊，即係入嚟出下行啊。
0: 咁准。
1: 总之呢多次补充下水分，咁使到自己呢即係话心脑血管啊嗰啲疾病风险啊降低㗎啦。啊
0: 莲子话我瞓开28度就已经系啱啱好啦，咁样咁啊呢一位咧，手机尾数系3796呢位咧就话系人性丑陋，我一路揸车一路笑，因为听到阿国哥佢俾人呃咁啊，
1: 啊你真系，哎呀边个冇俾人呃过啊，系嘛，呃得少呃得多啫，吓、啊，即系自己俾人呃咧，其实我觉得核心嘅原因就系、是、要么就贪，要么就好奇。哎安娜补助啊嗰种呀冲动想啊试下呢啲水果啊唔紧要啦，咁啊总之人生自
0: 古吃亏就是
1: 占便宜啦，係咪咁啊跌低之后呢係咪
0: 爬返起身囉，
1: 唔係都拿返阵。
0: 我不过好彩呢，我哋群里面家人多嘛，即係大家互相提醒一下，咦咁就知道啦，下次就避免啦。
1: 習慣成自然啫。好啦，多谢大家捧场啊，咁今日嘅广东西亦都係吹到呢度啦。明天下午3点我们继续是
0: 不见不

0: 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四六路方，
3: 无惊无险，时间嚟到下午的5:01啦，同你关注下最新的路况先。这个钟数见到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往兰石方向咪摩，归华路南海大道路口的双方向车多，海柏路车城路段往广州方向排紧队，广佛山干线联合路口往广州方向拖沓，沙龙路的沙头工业区双方向立落，龙舟路江川桥双方向慢，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往容桂的方向都是行下停下的。高速方面咧，见到佛青松高速桂华西收费站往南庄嘅方向有慢，广佛高速谢边至大沥路段过翻去广州嘅方向拖沓，仲有系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唔好驶。欢迎登录佛山家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6: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7: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6: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7: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6: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8: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9: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5: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6: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7: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8: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7: 小心，呢啲係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9: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㗎，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呢先帮你争取到一份㗎。
7: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0: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1: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4: 大家好啊！今日我哋讲到咧，香港嘅保险市场咧，即将要进行咧重疾方面嘅一啲定义嘅统一。重疾险嘅疾病定义标准唔系咩新鲜事，中国内地、英国、新加坡已经系实践咗好多年啦。而呢三个地方咧，所用嘅规则都各有特色嘅。今日同大家一齐嚟科普一下。首先睇下我哋中国内地。重疾险自1994年进入中国内地市场之后，曾经因为定义唔统一，导致咗有唔少嘅消费纠纷。咁亦都因为行业发展嘅唔系足够规范，有人吐槽重疾险咧只保死唔保生。但系咧喺2007年，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同中国医师协会联合发布咗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统一咗当时最常见嘅25种重疾嘅定义，一直沿用到咧2021年嘅，咁到2021年咧就再进行修订，将呢一个嘅重疾扩展到28种，并且首次对三种高发轻症进行定义。咁喺中国内地，重疾疾病定义咧系一种强制型嘅监管模式。嗱，你所有保险公司只要有重疾险产品咧，你一定要有呢28种嘅重疾同埋嗰三种嘅轻症，并且大家嘅对应嘅定义都系一样嘅。咁而喺英国咧，其实系全球重疾定义标准化嘅先驱啦。佢哋最早喺1999年咧率先发布全球首个重大疾病保险最佳操作指引。不过同中国内地嘅唔同咧，就系佢呢项法规唔系强制嘅，而系作为行业最佳实践，去俾会员公司去进行采纳，去维护行业嘅声誉。咁呢种模式咧，喺保护消费者同埋咧鼓励透明之间咧，亦都俾咗一定嘅平衡。咁同时咧，对于当地嘅保险公司嚟讲，如果你唔采取呢一个嘅指引操作，咁消费者会认为呢家保险公司俾到嘅资讯咧，并唔对称同透明，反而会影响咗咧保险公司嘅销售啊。 咁而好似新加坡2003年就发布咗首个统一嘅重疾定义框架，之后呢亦都定期更新，咁最新一次更新呢喺2024年嘅。同中国内地同英国唔一样嘅系，新加坡采取嘅自律模式，亦即系监管同法律咧，并冇强制要求保险公司一定要遵守。但系新加坡人寿保险业协会咧就要求会员公司你要共同遵守，亦都凸显翻啦行业嘅自律啊。虽然三种模式路径唔一样，但目标系一致嘅，就系为咗通过建立清晰统一嘅行业标准，最大限度咁保护消费者嘅知情权同埋比较权，将市场竞争引导到更加健康同埋透明嘅赛道。而今次香港推行重疾定义嘅标准法，其实佢更加似系香港嘅呢种最低标准嘅模式，所以佢喺香港咧叫做最佳行业准则。佢哋都系以自愿嘅方式嚟推行，并且明确标准定义系最低标准。保险公司甚至可以提供额外的保障，或者在这个定义基础上去整一个更加宽松的定义，但是必须要列明清楚，不能够同标准定义去混淆，去避免引发消费者的困惑和纠纷。在未来符合香港重疾标准定义的重疾险将会允许它在宣传产品的时候带一个标识，

0: 啊，就话咧我呢个产品入边嘅呢啲重疾定义，亦都系使用咗香港嘅最佳行业准则噶。咁而呢个官方认证嘅标识，当然亦都会成为咗消费者去挑选重疾险一个重要嘅参照啦。咁对于香港保险业嚟讲咧，虽然佢唔系强制，但相信会有大量嘅保险公司进行跟进。咁而统一嘅疾病定义系构建同消费者长期信任嘅基石，亦都能够减少不必要嘅争议，同时可以维护行业嘅声誉啊。所以咧，我哋都好期待咧喺香港嘅保险市场能够更加良性健康嘅发展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花生 FM APP 或者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加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口腔健康访谈。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咧，系好多缺牙朋友，特别系牙骨头条件唔好嘅朋友特别关心嘅。今日咧，我哋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嚟自三甲医院禅医口腔，有住18年种植经验嘅陈鹏医生啊，陈医生，欢迎你。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3: 唔错喎，陈鹏医生，依家连粤语都学识咗添啊。
4: 其实喺佛山都好耐啦，平时讲下白话咧，都系冇问题噶。
3: 陈医生，上次咧喺我哋节目里边提到专利技术，好多听众咧打电话嚟问。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他们觉得自己的骨头不行，担心做不到牙。今次你再帮大家解答一下。
4: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常见啊，但是呢我想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我们这呢，年龄真的不是种牙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种牙的患者里面呢，从年轻的小伙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的。我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还给一个82岁的叔叔了做好了他的全口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位93岁的阿姨啊，也成功的完成了他的种牙。其实很多人担心呢年龄大不能种牙。其实除了看牙槽骨的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
3: 点解讲牙槽骨薄咗就先植骨呢？
4: 我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种牙呢，它就像种树，是需要土壤的。牙槽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的骨头，就是那个土。如果土不够厚、不够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槽骨萎缩了，那么我们的树根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植体，它就站不稳。传统的办法呢，就得先填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植骨，然后把骨粉放进牙床里面，等它长结实，才可以装那个牙冠。
3: 咁啊，空牙期得有几个月时间，点样可以做到即刻有牙呢？仲需唔需要植骨啊？
4: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一个 V2V 缺骨种植的专利技术了。它的思路呢和我们普通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是不跟那个薄薄的那个牙土啊，就是牙槽骨啊去较劲，而是直接找脸上更结实、更厚的骨头来固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颧骨跟翼板的骨头。这个地方的骨头呢特别硬实，也特别牢靠，特别不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跳过植骨这一个步骤，直接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带上临时牙吃饭了，大大减轻了大家的一个负担。
3: 明白。颧骨翼板就好似承重墙一样，种植体呢可以唔再依赖可能已经萎缩嘅好似薄土一样咁嘅牙槽骨。咁样呢唔单止係跳过咗植骨呢一步喎，更加是从根本上面呢避开了牙槽骨条件不足这一个种植牙领域最大的难题之一，从而实现即种即用，等你的患者呢当日就能够恢复基本的咀嚼功能了。听起来呢确实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来吧。这么犀利的技术具体有哪些患者适用的呢？
4: 这几类情况呢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全口啊，或者是半口的牙没了，牙床呢特别平或者是特别薄，尤其是那种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戴了很多年的活动假牙啊，他感觉越来越松了，牙床也萎缩了啊，因为牙床萎缩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活动牙也就戴不稳了，或者是曾经有种牙失败的情况。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等基础疾病啊，它的风险呢相对较高的人群，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啊，长期吃不好饭，营养跟不上，身体拖垮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先天性的骨头薄啊。

0: 或者是长期的牙周炎呢，导致无法进行一个传统种植的。我们长医口腔呢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当然具体情况呢也要是过来面诊，让医生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
1: 听起来呢，这个技术呢对医生的要求都好高啊，是吧？
0: 哎，这个您就说到点子上了。业内有句话呢，就是好的种植医生三分靠技术，七分是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为了保证水平，我们医院每个月还会请上海的黎强教授谢振兴教授这样国内非常数一数二的专家过来一起做手术和一些带教，相当于呢我们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团队去做种植像川艺种植我自己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川艺的成功案例有国内的一些知名专家的带教，我们本院的医生呢成长都会特别特别的快能处理更多一些复杂情况也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疑难种植问题的朋友都会想起我们的禅医口腔。
1: 难怪每次去禅医口腔呢，在前台走廊候诊的人这么多，看来技术实力确实得到不少患者的信任。刚刚有位听众打电话入来问，他说自己呢已经73岁了，戴了10年活动假牙，因为觉得每日拿出来洗好不方便，现在想一步到位就换种植牙，但是很多医院都说他种不到牙的，而且他自己还在抗癌之中。那问下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种牙呢？
0: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在我们禅医口腔成功了完成了种植牙的手术。两个月前的话，我们就为一位78岁的一个心脏病患者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取代了他十几年的一个活动牙我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先到我们的禅医口腔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纪大身体基础病多的在我们医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专利技术的支持还有我们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内科肿瘤科等多个学科的一个团队的鼎力配合，可以为我们患者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术前评估争取种植牙的手术的一个最大的安全完成。
1: 听了陈医生的介绍，真的使到人安心又充满希望。最后如果想找陈鹏医生看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0: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禅医口腔爱牙公益日线0757-8313-2226。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可以免掉160块的拍片检查费。我们医院就在地铁二号线石湾站 B 出口对面，我们口腔科在一号楼的四楼，很方便。不管您的情况多复杂，都先别自己放弃，带来让我们帮您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太好了，记住陈医生的话，年龄和骨头条件不再是难题了，记住福利，打83132226预约，悭回160元的拍片费。再次感谢陈医生，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汉 T6，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3: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4: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3: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4: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3: 指定消防用品。

0: 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排，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过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喂，你有冇发觉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凡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啊。日常出门嘅话呢，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返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呢就鼠出嚟。喂，如果你唔係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滅蚊神器，纯物理滅蚊嘅亨德利光波暴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係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暴蚊灯呢，使用嘅只係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幼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暴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暴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暴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暴蚊，冇化学残留，滅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呢，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呢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呢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暴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呢，就至好嘅滅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呢自投罗网去到个暴蚊机里面，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面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9: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10: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1: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2: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3: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4: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

0: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0: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嘅，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0: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0: 一首歌，
1: 一段往事。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0: 你讲，
1: 我听，
0: 我听。

0: 昼五点三十分。
1: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国家对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作出重要部署。年初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亦都聚焦制造业同服务业协同发展，意味着我哋未来嘅竞争力唔只系拼生产、拼规模，更加系要拼创意、拼服务、拼融合嘅深度。星期四上昼八点，佛山市发改局党组书记、市大湾区办主任黄慧炎将上线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市直机关单位一把手访谈，同大家交流点样通过先进制造业同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为企业赋能，为产业破局。如果你对佛山两业融合发展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到时佛山家 APP 同听见佛山视频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九四六天气预报。
5: 傍晚时间睇翻啦，天气方面啊，气温现时室外温度大概系34摄氏度嘅。现时禅城、南海、三水同埋高明咧系发起咗咧就系高温嘅橙色预警信号，而顺德咧就系高温嘅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晚到听日嘅清晨，佛山系多云嘅天气，局部系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最低28度，最高去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90%。而预计听日白天佛山系多云间晴，有分散嘅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28度到37摄氏度，相对湿度55%到95%。
0: 九四六路况。
5: 再来看看路面的缓慢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往蓝石方向，车城至道张茶隧道往大力方向，桂华路海口路段的双向都是有慢，海八路车城路段往广州，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的方向，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的双向有慢，沙龙路的沙头工业区双向，广云路的小塘新城对开往狮山的方向不是那么顺畅，龙舟路的江川桥双向，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往容桂的方向都要你收收油。再来望下高速，佛星重高速桂华西收费站往南庄方向，佛光高速的杏君特大桥往辣流方向，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广肇高速的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现时都是有慢的。更加多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在上面是可以查路况以及是报路况。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信息爆炸时代，不要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他有他想法，今日你点睇？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5: 星期三晏昼嘅5:34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今日喺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大家亦都可以喺听节目嘅同时，上到佛山家 A P P 当中啊，揾到花生呢一栏，然之后咧就可以进入九四六嘅直播间，我哋一齐可以倾倾偈。咁啊，见到咧嚟到嘅朋友仔啦，好似阿禅城叉叉辉啦、阿顺德、李生、阿莹姐等等啦，已经入嚟打咗卡啦。哇，有朋友仔直头话啦，最近啦已经系睇緊龙船夜瞓，今晚继续去系嘛？ 欢迎大家上嚟倾偈，咁亦都可以倾下我哋每日嘅互动话题。咁啊，最近啦，优酷综艺有一个节目咧，叫做《这是我的西游》，播出第二季。咁啊，其中有一期节目咧就上咗热搜嘅。咁啊，并唔系因为啲明星有几红吓，咁啊，而系咧有网友质疑，啲明星啦喺车上边嘅画面当中，点解条安全带好似 P 上去咁嘅，怪怪地嘅？啊！啲顏色咧就比正常嘅安全帶要深色啦，咁而且個反光咧就唔多正常嘅。對於呢件事，你係點睇啦？同埋你平時喺睇呢啲綜藝啊，或者睇劇嘅時候，會唔會刻意去留意一下一啲關於安全帶嘅細節之類嘅？对于呢样嘢，你觉得系好紧要啦，应该系即系严格去执行呢一个后排都要揽安全带呢一啲嘅规定，因为系觉得有乜所谓啊，咁只不过系即系可能系几个镜头嘅事情，唔需要咁执着嘅。你系属于边一种啦？欢迎大家上嚟一齐倾倾。
7: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你点睇？
5: 先同大家关注一下热榜方面嘅内容。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嘅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啦，去到1290万人。咁而今年嘅高考将会喺6月7号开考。带入考场即构成作弊，多地提醒啊！见到教育部咧就系发出咗高考嘅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要诚信参考，无论任何嘅理由，无论有冇使用都好，携带手机、智能手表，包括手环以及系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咧，就已经系构成作弊噶啦。教育部亦都重申严禁炒作高考状元、升学率等等嘅行为，要求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并且系严查培训机构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等等嘅违规行为。仲有一个嘅热门话题同鸡蛋有关啊，鸡蛋价格已经突破5元嘅关口。五月份国内嘅蛋价系大幅上涨，前期行业嘅亏损导致养殖户咧就系淘汰老鸡啊，保栏不足，以及鸡蛋嘅产能短缺，叠加端午备货啦，高温减产助推行情，短期内咧呢个蛋价系高位运行嘅，咁而节后咧存在回调嘅可能。广州白云机场跑道有塌陷咧，系一个不实嘅信息嚟嘅。最近有网友喺社交平台当中咧就发嘢啦，咁就话白云机场新投入嘅第五跑道咧疑似塌陷，咁引发咗关注。咁见到咧白云机场工作人员咧就话俾记者听，就话经过核实呢个信息系不实嘅，并且佢哋已经报咗警啦。今日咧有一个嘅比赛亦都系上到热搜啊！喺5月31号香港亚青赛嘅女子4×400米嘅接力决赛当中，中国队系以3:04.88系破咗赛会嘅纪录，夺得金牌。第三棒嘅杨家赛后咧就好激动咁话，当接力棒交到佢手嘅时候，佢就知道计划有变，准备夺冠。中国队咧最终系以14金9银2铜咧系位列咧呢一个比赛嘅奖牌榜嘅首位。A 股收评啊，创业板指咧就系冲高回落，涨1.65%。黄楚钦任国乒嘅男队队长。咁啊，乒乓世界呢一个嘅即系周刊当中咧，就刊发咗一篇嘅文章，就系黄浩讲到，我哋系最优秀嘅，最团结嘅。中国乒乓球队嘅男队主教练王浩咧，就喺文章当中复盘咗伦敦世乒赛男团夺冠嘅历程，并且喺队内总结会上边宣布啊，喺呢个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同埋比赛当中展现国乒精神同埋担当嘅黄楚钦咧，系作为男队嘅队长，咁而梁正坤咧就作为副队长。给阿嫲的情书暂列就是2026年的票房亚军。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电影阿嫲的情书它的票房已经突破了 14.67 亿元了，这个是包含预售的。而在某个电影的评分网站上，超过80万的观众是为电影打出了 9.2 分的高分，成为近10年来评分最

台啦。咁啊喺上边咧进行申请，特殊情况亦可以去到婴幼儿户籍地嘅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去提交申领嘅材料。南海嘅叻 BA 同埋女水嘅村 BA 都系今日开波。叻 BA 咧集结咗大叻各村社区嘅精锐部队，咁啊参赛球员咧涵盖本地街坊、新市民以及系企业队伍嘅选手。咁而女水嘅村 BA 亦都集结咗32个社区嘅强队，现场咧仲将会设置多轮嘅互动抽奖环节，啊随机咧去抽取啲幸运嘅观众，赠送神秘礼品。顺德嘅有90,000平方米嘅呢一个滨水空间咧，即将会迎嚟一个大变身。最近啊，有企业咧系计划将顺德乐松嘅滨水空间打造成为咧就系集餐饮休闲、亲子游乐、潮玩集市、自然露营、马术体验于一体嘅一个咧综合文旅空间。高明区人民医院嘅急诊咧，就系本月起咧系取消线上挂号，系需要咧就系现场就诊。咁啊，同时啊，总院内科嘅夜诊啊，即系成人嘅科目咧，系增加到两个嘅诊室。佛山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两日咧，佛山天气系炎热，最高气温系达到37摄氏度左右嘅。咁啊，所以咧，佛山嘅禅城、南海、三水同高明区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以及系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当中，提醒大家需要咧就系防暑降温，以及咧就系及时补水，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长时间喺户外活动。高考会唔会落雨呢？咁啊，见到佛山市气象台咧，亦都发布咗啦，就系高考期间嘅天气预报。其中6月7号咧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系有暴雨，气温系26度到32度。咁而8号、9号、10号啦，预计会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24度到31度。考生同埋家长啦，就要做好准备，即系唔系需要带多套衫啦，带多对鞋啦，避免咧系湿住脚或者湿住衫咧去考试。咁而如果落雨嘅话，平时咧可能系踩单车或者开电机嘅，系咪需要改变出行嘅方式咧？出门口需要提前几多咧？呢啲咧可能需要做好规划，确保系提早以及系安全咁到达考场。亦都预祝大家高考顺利，超水准发挥，以及系一切如愿。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精气眼贴。
2: 六全国爱眼日，全民护眼大行动，
1: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眼贴。400-780-8338。
3: 本本不能太多日本。
4: 下面是一则寻物启事。有一位听众朋友遗失了两张重要的卡，一张是带有芯片的证件卡，另一张是蓝色的广佛通公交卡。这两张卡叠放在一起，装在一个透明塑料保护套里面。其中证件卡的正面有姓名，有芯片，有遗失者的照片。证件卡的反面也是一张工商银行卡，而蓝色广佛通公交卡的卡号是 310-487077-008-7828-907。根据这位听众回忆，前些天他是从佛山三中门口到岭南天地之间丢失了这两张卡。他记得是从卫国路向西出发，右拐至卫宁路、建新路、天地路，到达岭南天地。失主非常着急，请捡到的朋友跟佛山家客服佳佳联系，联系电话0757-8339-8339。失主承诺重谢。
5: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6: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仲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8: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9: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1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9: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
12: 今日你点睇？
13: 继续返返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啊。今日嘅互动话题呢，就问下大家，最近有一个综艺节目啦，就拍到啲明星啦，应该係出发去某个地方，跟住喺车上边呢，就点解见到大家揽住嗰条安全带怪怪地嘅呢？啲颜色又唔好对路，啲反光又有啲怪，哦，系咪 P 上去嘅呢？咁呢件事呢都闹得几大㗎。

包括咧，亦都有一啲地方嘅交警咧出嚟喊话咧，就话即系如果系咁样嘅行为咧，真系唔掂水啊！你又点睇啦？同埋你去睇呢啲剧或者综艺嘅时候，会唔会在意呢啲安全带嘅细节咧？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当中啦，揾到花生，然之后进入946直播间咧，一齐嚟听听。系啦，咁今日咧亦都准备咧就。到高考啦，相信啦，准备高考嘅同学或者家长咧，呢几日咧亦都系跌埋心水，准备咧去闯一闯啊！咁而最近喺一啲社交媒体上边咧，有一啲相关嘅宣传引起咗大家关注啊，有啲话咩啊，高压氧舱啊等于努力充电宝。咁而且有唔少体验嘅考生啦，真系用咗呢一种咧，本身系用于疾病治疗嘅高压氧舱，就话希望通过吸氧嚟缓解压力，同埋咧令到个身体舒服啲，系咪真系得噶？同埋有冇必要去做啲咁嘅嘢咧？有记者咧就去到江西一间医院嘅高压氧治疗中心，咁啊当中咧就真系发现到准备参加中考、高考嗰啲同学仔咧，就正喺医护人员嘅指导之下去学习咧就呢个吸氧嘅操作嘅流程。咁有啲家长就话啦，之前咧就喺一啲社交媒体上边咧就睇到咁样嘅介绍，就话呢一种嘅做法可以咧就系舒缓到身心所以咧就专门嚟试一试。其中有家长就话啦，呢轮个小朋友咧学习压力真系比较大，记忆力有啲下降，就希望咧就试一试，睇下可唔可以咧就提升翻佢嘅记忆力，缓解一下佢嘅压力。仲有考生就话，最近成个人都攰赖赖，夜晚仲瞓唔着觉，第一次嚟感受呢一种嘅叫高压氧舱，感觉都几轻松，希望夜晚可以瞓翻个好觉。咁其实因为考试紧张瞓唔着觉呢啲真系好正常噶啫。咁而医院方面咧就话，最近10日时间，除去正常嘅病患者，已经接待咗超过30名嘅考生。咁点解呢一种嘅氧舱咁受家长同考生欢迎呢？医院方面自己都觉得好愕然啊，点解会咁嘅？咁而呢间医院嘅呢个高压氧治疗中心嘅大医生就讲啦，其实高压氧舱嘅原理咧就在于一个大气压嘅环境里边咧吸入高浓度嘅氧气，去提升血液里边嘅氧含量，就系帮助组织修复同埋功能嘅恢复。其实呢样嘢咧主要系用于治疗同缺血啊、缺氧相关嘅疾病。咁对于特定嘅病患咧，确实有一定嘅缓解疲劳嘅作用。咁但系咧，佢唔系普通嘅保健项目嚟嘅。进入舱内嘅身体条件咧，其实系有明确嘅要求，而且咧操作流程亦都好严格，并唔系话个个都适合去做呢样嘢嘅。咁而对于有家长同考生将佢当成系备考神器，咁啊医务人员咧就保持一种咧审慎嘅态度。咁而且个医生都讲啦，呢种高压氧咧就唔系话一吸就灵嘅应试神器嚟嘅。咁而且咧，临床上边咧系会根据患者嘅情况，包括咧就系病情咧，判断佢可唔可以去做呢个高压氧。咁如果系气胸或者系严重嘅肺气肿啊、中耳炎急性期，以及系咧未经控制嘅高血压患者咧，都系严禁使用呢一种高压舱嘅。咁而唔適當嘅操作咧，極有可能會造成耳膜嘅穿窿啦，仲有咧其他嘅一啲咩神經性嘅氧中毒等等。咁而咧，醫院嘅心理科主治醫生吳醫生咧，亦都建議就話，考生同埋家長咧係唔需要迷信呢啲咩高壓艙所謂嘅提升記憶力嘅功效，因為日常生活當中幫助考生去緩解疲勞同埋科學減壓嘅方法有好多。例如保证返佢哋嘅睡眠啦，定期去做一啲嘅有氧运动，多啲去户外晒下太阳啊，做啲真正鍾意嘅事情，其实都可以减压嘅。咁但係呢需要特别警惕，就话唔好去迷信所谓呢样备考神器嗰样备考神器，佢哋大多数呢可能都系心理安慰作用嘅啫。亦都缺乏一啲实质性嘅一啲可以提升乜乜提升乜乜嘅证据。与其依赖外物嘅话，不如踏踏实实去调整自己嘅作息好过啦。
咁亦都希望啦，平台对于呢一类嘅内容咧，可以好好去审核一下，把把关啊，唔好令到啦部分可能已经有啲焦虑嘅家长啊，再去试啲样，试嗰样啊，试完唔得。

更加之焦虑。我哋琴日嘅节目咧，亦都讲过吓，佛山市嘅高级中学专职心理教师张翠娥啦，佢有多年嘅辅导考试嘅经验啦，咁佢就话啦，考前呢段时间啦，要一切保持正常化。即包括食嘅嘢要同平时一样，唔好突然之间大补或者大鱼大肉啦，同埋作息嘅时间同平时亦都要一样。屋企人平时该做乜嘢就做乜嘢，唔好突然之间态度大变。咁如果咁做嘅话咧，本身都会形成一种压力俾到考生嘅。咁如果呢个时候突然间仲话咩带佢去医院里面搞啲咩高压舱啲咁嘅项目嘅话，可能真系会令到考生嘅压力咧更加之大啊！系啦，咁啊，各位嘅高考嘅同学仔，好好加油啦！咁啊，喺佛山家长边咧，见到隔篱老王咧就话为考生加加油啊，想点首歌啊，《造梦时学会飞行》，为佢哋加加油，争取考出好成绩啊！暂时未揾到呢一首歌，送出呢一首《种出了未来》。

0: 讲开咧，高考点样去减压呢？啊，隔篱老王就话练下气功确实可以帮助，大家可以试下练下呢个八段锦系嘛？打下太极啦，其实更加简单嘅方式就系做下运动。咁啊，学校里边都会啦，就系做下早操啊，同埋记得以前咧，我哋考试之前咧，每日傍晚都会组织大家去跑跑圈。在操场上边跑一跑啦，其实各种嘅压力都会释放到出嚟嘅。当你攰嘅时候，其实你个脑袋就可以清空翻少少噶啦。仲有啲咩好嘅减压嘅好嘅经验啦？欢迎大家亦都可以上嚟分享一下。而家先睇去报时先。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放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嘅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嘅好戏，唔好错过啦！
2: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九四六路方
0: 六点钟过后，同你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早前收到缓慢路段，包括有以下呢啲：佛山大道高马立交三层嘅双向，桂华路海口路段嘅双向，吉利大道三潭加油站对开往西潮嘅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双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往广州方向是有慢的，沙龙路沙头工业区的双向，广云路小塘新城对开往狮山方向，龙舟路的江川桥双向，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往容桂，绿英跨线桥往大良方向，都要你收收油。再来望下高速啦，佛江高速的杏君特大桥往勒流方向有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还有广肇高速的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这个位置都要你给多点耐性，等多一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我是吴谨瑶，
8: 我叫无所谓，
7: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9: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7: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8: 系咯，无所谓啦。
9: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7: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8: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9: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7: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8: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9: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10: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1: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2: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喺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 欢迎大家听节目嘅同时，可以上到佛山家呢个 A P P， 揾到下方花生呢一栏啦，然之后进入946嘅直播间。今日嘅直播间里边啦，满布咗大家对于高考同学仔嘅祝福吓。见到阿 Lily 的日常咧，就话高考准备到啦，希望考生们能够金榜题名，考上理想嘅大学。咁同埋咧，亦都有朋友仔建议就话高考之前咧可以食啲营养啲嘅嘢。其实我哋平时食嘅嘢都已经好营养噶啦，尤其是我记得我高三嗰年咧，就真系唔记得咗肥咗几多斤啦。因为其实系只要到达差唔多备考嘅状态嗰一两年咧，基本上无论去饭堂又好或者屋企又好啦，其实准备嘅食物都已经系非常之有营养。所以高考呢几日啦，就或者从而家开始，真系保持一个同平时一样嘅饮食就 OK 啦。

再嚟关注下今日嘅互动话题。咁啊，最近咧有一档嘅综艺节目叫做《这是我们的西游》，咁啊播出第二季啦。咁啊，但系咧其中有一个场景系出咗圈嘅，啊系俾人闹到出圈。咁啊，因为班明星啦就喺坐车嘅过程当中，嗰条安全带啊疑似系后期 P 上去嘅。咁啊，睇落啲颜色咧就唔多正常啦。咁啊，而且个弧度就比较僵硬嘅，咁啊，同埋咧将凳嘅嗰种真实嘅卡扣衔接嘅位置咧就比较模糊。咁而同同车规范佩戴安全带嘅其中一位明星咧，系形成一个鲜明嘅对比。因为咧有一条咧就真实嘅，咁啊其他嗰啲假嘅咧一对比就好明显噶啦。咁啊，对于呢样嘢啦，因为呢个综艺节目咧系优酷方面嘅，咁佢哋嘅客服工作人员咧就话已经登记咗相关信息，反馈俾咧就有关嘅部门，咁啊等佢哋回应啦。咁但系咧，似乎截止到我哋查资料嘅时候咧，节目方面咧都未有相关回应嘅。咁跟住咧，网友们就礼手将佢哋送咗上热搜啦，就话一车安全带全是 P 上去的咁样，呢个就系微博热搜嘅标题啦。咁而评论区啦，全部都系问号啊！大家都话，我理解唔到咯，点解连保障生命安全嘅安全带都要靠后期去造假去 P 落去呢？我睇到啦，网络上边嘅批评声音系越嚟越多啦。咁见到咧就系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嘅官方微博咧，都直接落场提醒，就话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再过咗另外一日，呢个官媒啦再次发声，讲得更加之直白啦，就话戏可以重拍，但系人生冇第二次，上车揽好安全带先系真正嘅一条果。哇，呢个嘅回应几好啊！即系直接系好紧扣呢个综艺嘅节目，紧扣佢哋演员嘅身份去发咗一条咁样嘅安全提醒吓。咁而呢一条用软件画上去嘅假安全带，咁啊睇落咧，可能就系后期嗰位剪片嘅唔知哥哥仔定姐姐仔啦，一时嘅呢个叫做少少嘅妙招啦吓。咁啊，但系咧，其实亦都系咧，即系揭出咗个问题，就系录制呢啲综艺节目嘅现场，从现场拍摄再到后期审核，成套流程咧，其实都系有安全责任缺失嘅。嗱，节目组既然你肯费功夫去后期将啲安全带逐条 P 落去，咁其实讲明其实佢哋心里边好清楚，唔揽安全带就系错嘅，而且系违法，仲要系危险嘅。但系明知道错啦，点解现场拍片嘅时候你唔嗌 cut 啊，唔叫啲即系明星各位唔该揽翻安全带先呢？靠后期补刀但系咧，即系如果拍摄过程当中开车嘅时候真系出咗咩交通意外嘅话，呢啲假嘅安全带其实真系一啲撞都冇嘅。更加重要啦，就系我哋国家嘅交通安全法第51条好明确规定，驾乘人员应当规范使用安全带。咁啊，呢个唔系摆设嚟嘅，而系咧用无数血淋淋嘅教训换嚟嘅一条咧铁律。根据研究数据表明，正确揽好安全带可以令到正面碰撞的死亡率降低 57%， 而侧面碰撞都可以降低 44%， 而一旦发生翻车更加是可以减少 80% 的死亡率。而这些综艺节目很多的观众都是未成年人来的，咁佢哋睇到唔揽安全带可以靠后天咧，就系去 P 图搞到天衣无缝。咁其实传递出嚟嘅潜台词，极有可能就系规则可以咧，就系即系佢哋可以通过造假嚟叫做瞒天过海，咁安全可以靠 P 图去解决。咁我自己即系坐车嘅时候，系咪都可以咁样咧？其实真系建议啦，节目组可以学下啲电视剧吓。即大家有冇留意呢，无论系电影又好，电视剧又好，剧情再紧凑都好，就算男主角女主角即系嗌紧交又好，咩都好，上车第一个镜头肯定系拉安全带同埋扣好安全带嘅。其实呢样嘢呢，就真系无论系综艺又好，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呢就拍短视频嘅都好，都真系要喺项目嘅拍摄以及系审核播出之前呢，有呢一个安全嘅意识。

唔好俾呢啲有错误意识嘅镜头啦可以出到街。对于呢件事你又点睇啦，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当中同我哋一起倾倾。见到有朋友仔呢就话，我都见到嗰条视频啦，真係好假咯，明知咁假点解仲要去做呢样嘢呢？是啊，而家啲观众呢其实好眼尖㗎啦。嗰啲古装片啦，连离远好远嘅地方有条电线杆呢啲咁样叫做穿帮嘅镜头啦，都会系睇得一清二楚。呢条安全带有乜理由睇唔出系假㗎呢？所以真系唔好有啲咁嘅侥幸心理啊。

0: 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 嗱，刚才嗰单咧就做错嘢，俾人闹啦。咁而跟住呢一个咧，就因为讲错一句说话，喺网上边又俾人闹啦。最近有一位嘅宝妈啦，发咗条嘅视频，就话啊，我个仔五岁就能够嚟到山姆呢个商场，我30几岁先有机会嚟啊，呢个就系父母托举嘅意义啦。呢个说话听落好似冇乜问题啫，吓咁啊！但系咧，点解一下子咧喺网上俾咁多人闹咧？连媒体都出嚟报道啦，就话呢个阿妈咧系将个小朋友咧就即系带去呢一个商场嗰度行，就称之为托举。咁好多网友咧就认为，咁呢一个商场嘅会员卡年费都系206蚊啊，点解被讲成咗啊即系托举咁大件事咧？在这种的质疑声当中，这位的全职宝妈就含泪道歉，就说自己是认知不足，只是就跟风玩下梗。而且他还说自己是遭到了网络暴力，因为家庭住址、小朋友就读的学校等等的信息全部被泄露了。而早两天他再次出镜道歉，但是就这个

0: 用网络上边闹佢嘅呢一波风潮咧，似乎仲未消退。客观嚟睇啦，呢一位嘅宝妈佢讲出嚟嘅嘢咧，肯定系有啲问题啊！把一张会员卡入一间超市，拔高到人生托举呢个高度，咁啊搞到咧就对于托举呢两个字嘅叫做意思就已经系有啲便便地啦。呢间个商场只不过系大众化嘅一个购物场所啊，那个叫做门槛系有嘅，咁但系咧亦都唔系话咧就太过夸张，咁而刻意将消费行为啊同父母之外画一个等号咧，似乎真系唔系太妥当嘅。我哋成日讲真正嘅托举咧，就系父母日复一日嘅包括品格嘅滋养啦，言传身教去塑造小朋友正直善良嘅人格。呢样嘢可以讲系托举，而唔系用一啲物质嘅符号嚟标榜嘅。呢样嘢咧，其实亦都可能会制造一啲不必要嘅容易焦虑，甚至乎系触碰到某一啲人啊敏感嘅痛处。咁所以啊，大家本身对呢件事进行一个批评啊，纠正佢一啲嘅观念咧，本身呢种讨论系冇问题嘅。咁而呢一位嘅宝妈自己都讲啦吓，佢睇到咧呢间商场系热点，所以就跟风想玩下梗啊，希望咧为自己个账号引下流量。咁但系结果就翻咗车啦。咁但系当事件变成人肉搜索、隐私曝光，甚至乎系语言恐吓嘅时候咧，成件事就已经变咗质啦。后尾就算佢公开道歉，承认自己讲错嘢，但系网上嘅恶意咧系冇停到嘅。其实咁样就已经唔系理性讨论或者系善意批评，而系变成咗践踏法律红线嘅一种网络暴力啦。咁其实咧，对于一个全职宝妈，佢可能咧就真系黐下热点，讲错几句话，可能大家需要嘅系一啲善意嘅理解同埋包容，话俾佢听啊，点样先叫做真正嘅托举。同埋网络空间啦，唔可以用违法嘅方式去惩罚一啲讲错嘢嘅人，因为咁样可能会令到我哋嘅网络环境戾气更加之重，最终可能每一个人随时都会变成下一个嘅受害者，可能因为讲错一两句说话就俾人网暴。哇，如果系咁咪好得人惊。好啦，这个话题讲咗咁多，稍后返嚟啦，我哋讲讲其他嘅热点话题。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下面是一则寻物启事。有一位听众朋友遗失了两张重要的卡，一张是带有芯片的证件卡，

0: 一张是蓝色的广佛通公交卡，这两张卡叠放在一起，装在一个透明塑料保护套里面。其中证件卡的正面有姓名，有芯片，有遗失者的照片。证件卡的反面也是一张工商银行卡，而蓝色广佛通公交卡的卡号是 310-487077-008-7828907。 根据这位听众回忆，前些天他是从佛山三中门口到岭南天地之间丢失了这两张卡。他记得是从卫国路向西出发，右拐至卫宁路、建新路、天地路，到达岭南天地。失主非常着急，请捡到的朋友跟佛山家客服佳佳联系，联系电话0757-8339-8339。失主承诺重谢。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6: 最近啦，呢啲天气咧，一阵落雨，一阵又咁热，蚊咧其实真系会多咗起身嘅。咁啊，屋企咧都系各种嘅灭蚊产品咧都上晒噶啦。咁而屋企有小朋友嘅咧，更加之着紧啦。但系最近咧，央视总台财经调查节目咧就曝光咗咧，就同一啲网红驱蚊喷雾相关嘅新闻，令到唔少家长咧听到手心都出汗啊！就是最近在各大电商平台的直播当中，很热卖一些网红的驱蚊喷雾，被查出有大问题。就是这些产品高调就说自己是什么没农药成分、没英安全、什么纯植物萃取、但是记者实测之后就发现，竟然是检出违规添加了驱蚊脂，即是说是一种就是微毒级的农药成分来的。咁但係呢一啲嘅网红驱蚊喷雾嘅樽上边係冇任何嘅毒性警示。呢件事呢令到家长好气愤嘅地方在于，佢唔係虚假宣传咁简单，而係呢有安全方面嘅欺诈。商家如果老老实实喺个樽上边呢就标住农药两个字呢，其实家长睇到呢可能真係唔会买啊，销量肯定係受到影响嘅。咁於是呢啲个商家就玩起咗文字游戏啦，起啲名叫做咩防护喷雾啊、精油防蚊液啊，听起身呢好似人畜无害咁，甚至乎呢仲觉得好似几高级啊。当好多家长冲住咩冇毒温和之类嘅落单买俾个 BB 茶，结果呢其实係将一啲呢冇经过毒性警示嘅农药直接呢就喷咗喺小朋友嘅皮肤上边。因为根据农业农村部2021年出台嘅规定，只要产品宣称係驱蚊防蚊功效嘅话，唔理用嘅係化学合成原料亦或係植物提取物，一律呢都係要按农药嚟管理嘅。亦即是话必须取得农药登记证，仲要咧清清楚楚咧喺个樽上边或者说明上边咧标明毒性、剂量同埋注意事项。咁但系呢一次曝光嘅呢啲网红产品咧，要么咧佢哋就套一个叫做装字号嘅备案，即系你以为系按化妆品管理嘅；要么咧净系执行一份完全冇约束力嘅企业标准。咁样呢就兜开咗农药类别所需要嘅叫做毒理试验啦、环境安全测试啦等等一啲严格嘅上市审批。咁而刚才讲到驱蚊脂呢种成分呢，既可以用作农药嘅原药啦，喺特定限量情况之下呢其实亦都允许用作花露水呢一类嘅化妆品。咁於是呢有啲商家备案嘅时候呢就话自己系咩水润护肤啊，咁然之后推广嘅时候呢又暗示你可以长效驱蚊。咁即係话呢喺标准同埋宣传嘅罅隙位当中呢就即係两边走空位啦。 咁而喺平台嘅直播间里边咧，嗰啲主播咧更加系啊，即系基本上讲出嚟都系话咩植物防蚊咬啊。咁消费者咧，其实你睇翻佢嗰啲

长情业呢，通常上边呢都标到呢就即係眼花缭乱，你係好难呢就辨别到农药登记号同埋化妆品备案号之类呢啲区别，有啲朋友甚至係连睇都唔識睇。咁即係话呢一啲嘅情况呢令到呢啲嘅安全欺诈可以讲係畅通无阻。部分属地嘅监管部门呢对于装置号宣传防蚊嘅界定呢有啲时候係摇摆不定嘅，執法嘅时候又时松时紧。咁而商家呢就睇中咗呢度有信息盲区，然之后呢就唔去标呢啲嘅警示啦。如果要塞住呢啲嘅漏洞，咁首先监管部门应该要系明确态度，凡系宣传防蚊就要按农药去管理，而唔禁用咩装置号啊、销字号咧嚟去混淆一啲嘅概念。另外咧，电商平台你要上架佢呢啲商品俾佢直播间卖，咁麻烦你真系审核好啦。对一啲宣称咩植物防钉咬啊、天然萃取之类嘅含糊话术咧，要建立一啲技术嘅拦截。对于踩线嘅违规嘅商品应该是永久下架而不是等曝光然之后先去处理。而呢真是要在处罚上边加大一个违规嘅成本啦，令到呢啲厂商唔够胆去生产呢一啲嘅商品。如果唔系发现一次呢就会被罚到倾家荡产。而且情节恶劣嘅该追究刑事责任就应该追到底。最后就是我们消费者各位的爹地妈咪啦大家自己去买的时候呢真的要小心一点。如果不识睇的这样的话呢你就去花一些大型的超市之类一些靠谱的地方。因为他们呢在进货渠道的时候可能呢会经过更加严格一些的审核。咁同埋而家呢可能要睇一睇你有冇喺网上买过呢啲嘅驱蚊嘅产品，睇睇上边嘅标识，如果实在唔识分嘅话呢仲继唔继续用呢就真係自己去諗一諗佢啦。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0: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0: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

0: 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1: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2: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赴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0: 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 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0: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6%， 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1: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 0.2 和 0.1 个百分点。
0: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1: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3: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4: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3: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6%， 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5: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6: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9: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7: 规划部署了十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麦收。

0: 节。
1: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0: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2: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0: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2: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0: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3: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4: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5: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7: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涉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8: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9: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0: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9: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11: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2: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1: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

0: 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2: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0: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5: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3: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6月2号，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
1: 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2: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
0: 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3: 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3: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5: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6: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7: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8: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
4: 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雨华、赵初楠、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
9: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四六路方，
2: 傍晚好，各位驾车人士，时间嚟到傍晚嘅七点搭正，同你关注下最新鲜嘅路面情况。呢个钟数咧，见到依然系人多车多噶。缓慢嘅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桂华路桂兰路口双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吉里大道三潭加油站对开往西潮方向、海伯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新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沙龙路沙头工业区往西潮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中山、容旗大桥往广州、德胜大桥往大良、高赞大桥往容桂嘅。以上提及到路段，大家记得谨慎驾驶啦。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我系蓝晓仪，一路顺风啊，各位。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5: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5: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6: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7: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6: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8: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9: 大家好啊！嗱，琴日我哋讲到咧，香港嘅保险市场咧，即将要进行咧重疾方面嘅一啲定义嘅统一。重疾险嘅疾病定义标准唔系咩新鲜事，中国内地、英国、新加坡已经系实践咗好多年啦。而呢三个地方咧所用嘅规则都各有特色嘅。今日同大家一齐嚟科普一下。首先睇下我哋中国内地。重疾险自1994年进入中国内地市场之后，曾经因为定义唔统一，导致咗有唔少嘅消费纠纷。咁亦都因为行业发展嘅唔系足够规范，有人吐槽重疾险咧只保死唔保生。但系咧喺2007年，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同中国医师协会联合发布咗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统一咗当时最常见嘅25种重疾嘅定义，一直沿用到咧2021年嘅，咁到2021年咧就再进行修订，将呢一个嘅重疾扩展到28种，并且首次对三种高发轻症进行定义。喺中国内地，重疾疾病定义咧系一种强制型嘅监管模式。你所有保险公司只要有重疾险产品咧，你一定要有呢28种嘅重疾同埋嗰三种嘅轻症，并且大家嘅对应嘅定义都系一样嘅。咁而喺英国咧，其实系全球重疾定义标准化嘅先驱啦。佢哋最早喺1999年咧率先发布全球首个重大疾病保险最佳操作指引。不过同中国内地嘅唔同咧，就系佢呢项法规唔系强制嘅，而系作为行业最佳实践，去俾会员公司去进行采纳，去维护行业嘅声誉。咁呢种模式咧，喺保护消费者同埋咧鼓励透明之间咧，亦都俾咗一定嘅平衡。咁同时咧，对于当地嘅保险公司嚟讲，如果你唔采取呢一个嘅指引操作，咁消费者会认为呢家保险公司俾到嘅资讯咧，并唔对称同透明，反而会影响咗咧保险公司嘅销售啊。咁而好似新加坡2003年就发布咗首个统一嘅重疾定义框架，之后呢亦都定期更新，咁最新一次更新呢喺2024年嘅。同中国内地同英国唔一样嘅系新加坡采取嘅自律模式，也即系监管同法律呢并冇强制要求保险公司一定要遵守，但系新加坡人寿保险业协会呢就要求 会员公司你要共同遵守，亦都凸显翻啦行业嘅自律啊。虽然三种模式路径唔一样，但目标系一致嘅，就系为咗通过建立清晰统一嘅行业标准，最大限度咁保护消费者嘅知情权同埋比较权，将市场竞争引导到更加健康同埋透明嘅赛道。而今次香港推行重疾定义嘅标准法，其实佢更加似系香港嘅呢种最低标准嘅模式，所以佢喺香港咧叫做最佳行业准则。佢哋都系以自愿嘅方式嚟推行，并且明确标准定义系最低标准。保险公司甚至可以提供额外的保障，或者在这个定义基础上去整一个更加宽松的定义，但是必须要列明清楚，不能够同标准定义去混淆，去避免引发消费者的困惑和纠纷。在未来符合香港重疾标准定义的重疾险将会允许它在宣传产品的时候带一个标识，就说我这个产品里面的这些重疾定义也都是使用了香港的最佳行业准则的。而这个官方认证的标识当然也都会成为了消费者去挑选重疾险一个重要的参照。对于香港保险业来说，虽然它不是强制，但相信会

0: 有大量的保险公司进行跟进。而统一的疾病定义是构建和消费者长期信任的基石，亦都能够减少不必要的争议，同时可以维护行业的声誉。所以呢，我们都很期待呢在香港的保险市场能够更加良性健康的发展。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花生 FM APP 或者花生台小程序，搜索加油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两百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十三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5: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4: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5: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波到位。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接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咧？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还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系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边，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加除菌液，洗衫之前喺洗衣机嗰度抌一粒落去，从此洗衫就唔使话瓶瓶罐罐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系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蚊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8: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8: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9: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0: 对于我哋调皮小朋友呢种顽皮小朋友啦，一年落嚟咧，同大家分享嘅呢一个过程最重要，我哋家长应该系点样去做？
11: 我哋好好把握，即系当你觉得佢呢个行为好顽皮嘅时候，你嗰三下深呼吸嘅时候，你睇下佢呢个行为嘅背后目的系乜嘢？佢想探索啲乜嘢？佢想得到点样嘅乐趣？呢件事情嘅过程里面有冇得到有效嘅社交？这个社交呢唔单止系人同人之间嘅，佢同天地之间嘅连结，佢同大自然之间嘅连结，佢见到一条虫就踩死佢，同埋踎喺度慢慢观察系唔一样嘅。喺佢打破规则嘅过程里面，你留意下佢系咪为咗发泄，系咪为咗破坏？如果佢系为咗发泄而去破坏规则，或者系为咗发泄而去同人哋起矛盾嘅时候咧，咁我哋就要留意另外一个专题啦，就系点样去控制自己嘅情绪。喺佢情绪特别激动嘅时候，佢点样去帮助自己从嗰个风暴中心里面行出嚟？我哋点样去帮助佢？这个系另外一个话题。但系我哋去判断佢当下嘅时候，你要睇 佢嘅心底系点样嘅？佢平时讲起呢啲嘢嘅时候，佢系有带住善意嘅怜悯嘅，还是系冰冷嘅？我哋自己要有一个温度计去测量下佢，同埋佢嘅呢啲正义感系点样表达嘅？哪怕佢系太细路仔啦，搞唔清楚个正义感吓，乜嘢都和奶和奶，结果人哋做坏事，佢又去和奶和奶，咁我哋点样去引翻佢喺歧途，引翻佢过嚟正途？咁行为同方式。纠正就是我哋面对调皮仔、调皮女嘅时候，首先要谂到嘅嘢，一定唔系讲道理，就是行为同方式。你点样接住佢呢句话？你点样去引导佢呢个行为？点样去将佢从嗰个恩皮嘅状态转入到去其他正面嘅健康嘅注意力里边？咁至于熊孩子，佢冇乜同理心啊，即系见到人哋喊，佢反而笑啊。见到一只蝴蝶跌咗喺地下。其他小朋友呢就搵张凳箍住保护住佢，但佢见到呢就要将佢嘅嗰、那个翼掹晒呀甩晒呀咁样，呢啲呢你就要引导啦。咁引导完，你引导咗佢教佢观察昆虫之后仲系咁，咁呢啲可能就要引起注意。第一次见到好得意呀，见到一条虫呀，搵支笔去撩下佢呀，咩呀蚯蚓呀剁断佢呀，睇下佢系咪两边都仲喐呀。咁我觉得呢啲细路仔喺探索嘅过程中真系会出现呢啲问题嘅。咁我哋引导啦，即系适当引导啦，万物有情啦，即系唔好话等到佢以破坏为乐。等到佢唔好到乜嘢基本規則都遵守唔到嘅时候，你先至去諗矫正。咁样首先呢个细路仔嘅成长佢会辛苦。因为真係佢就喺一个永远都喺度违规被批评嘅情况下长大，你就自己好佛系咁话，哦咁样佢会抗挫力强。咁你都要去有所创造，有所收获，有友情嘅结交，有见识嘅长进，咁样嘅成长先至系恩皮带嚟嘅好处，而唔系因为恩皮即系累咗佢咯，
10: 呢个都系需要我哋有边界啦，同埋我哋有智慧嘅引导啦，
11: 冇错冇
10: 错，而唔系否定同埋压制。
11: 恩皮仔女有冇出色，就睇我哋大人点引导啦。
1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最后这首歌送给那些听了情歌会掉泪的人。迟迟地想了多少夜，我还是不了解，是什么能让我们今天会分别。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

0: 傍晚7:30，
1: 946天气预报。
2: 各位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今晚夜间是多云为主的，局部有雷阵雨，吹住1到2级的偏南风，气温在28到33度，相对湿度介乎60%至90%之间。而展望明后两日高温闷热天气持续，间中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最近高温同雷雨相伴，大家都要注意防暑防晒，并且是防御局地的强对流引发的地质等次生灾害。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我哋有冇发觉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呢，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返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呢就鼠出嚟。喂，冇嚟。如果你唔係好想用太多化學嘢，又或者覺得驅蚊液點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顯嘅話，不妨試下今期推薦呢一款家用滅蚊神器——純物理滅蚊嘅亨德利光波暴蚊機啦。可能你會話：咦，咪就係嗰啲發藍紫色嘅燈光嗰啲機啦。見部分嘅暴蚊燈咧，使用嘅只係普通嘅藍紫光燈，而非專業嘅幼蚊燈源。

0: 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呢，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呢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呢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呢，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呢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面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面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国家对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作出重要部署。年初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亦都聚焦制造业同服务业协同发展，意味住我哋未来嘅竞争力唔只系拼生产、拼规模，更加系要拼创意、拼服务、拼融合嘅深度。星期四上昼8点，佛山市发改局党组书记、市大湾区办主任黄慧炎将上线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市直机关单位一把手访谈，同大家交流点样通过先进制造业同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为企业赋能，为产业破局。如果你对佛山两业融合发展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到时佛山家 APP 同听见佛山视频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4: 正德皇帝有生性调皮、玩世不恭嘅一面，有时候啊，佢仲会用睇落去好似好荒唐嘅行为去惩罚呢啲大臣。嗱，话说喺正德11年嘅正月初一嘅嗰一日，班大臣啊，一早入朝，谂住祝贺下皇帝啦。嘿，谁知正德皇帝一直到傍晚先出现。嗰班大臣啊，足足等咗一日，饿咗一日。咁等到贺礼结束啦，群臣就散啦。呢阵时就已经系深夜咯噃。唉，饿咗一日，咁梗系个个都想翻屋企食饭噶啦。呢阵时咧就人拥人啊，人逼人。咁有几个咧仲惯咗喺树，后边嗰啲啊睇唔到噶，照踩过去，嘿，一时间啊乱晒大龙啊，有啲人啊跌到顶帽，有几个连靴都甩埋，总之就七颠八倒。细路仔啊嗌老豆，个老豆就揾个仔，咿哇鬼震啊嘈到不可开交。呢种场面，正德皇帝知唔知呢？佢估唔估到会发生咁嘅事呢？肯定知啦。是因有啲大臣早已经同佢汇报咗呢件事啦，并且劝嗰个正德皇帝以后就唔好起咁晏啦，早啲啦。咁正德皇帝点样谂嘅呢？史书上边啊揾唔到，我估正德皇帝肯定系咁谂嘅。哼，你哋唔系话经常用礼法嚟要求我咩？你唔系话经常话我唔识得礼法咩？好，我就考验下你哋，睇下你哋系唔系咁嘅。嗱，我估咧，正德皇帝可能系咁样谂嘅。有人可能会问啦，正德皇帝咁憎呢班文官，特别同佢争权嘅杨廷和，点解唔直接叫杨廷和翻归呢？如果正德皇帝咁样做咧，系有啲唔多妥嘅。话晒杨廷和喺朝廷嗰树已经系咁多年咯，有一个好扎实嘅班底，唔系咁容易喐到佢嘅。嗱，呢样嘢咧，我喺后边讲嘅左顺门事件啊，就会提及到噶啦。另外一方面啊，正德皇帝亦都需要杨廷和帮佢打理下朝政。正德皇帝唔中意杨。

廷和嘅强势，但亦都好认可佢嘅能力。呢、这个亦都说明咗正德皇帝唔系一个任性乱咁嚟嘅人。或者有人会问，既然正德皇帝同文官系咁对立嘅，而梁柱亦都系文官里头嘅一个啊，佢亦都喺内阁嗰处啊，咁点解又话正德皇帝同佢嘅感情好好呢？咁嗱，其实呢个问题亦都唔系话咁难解释嘅啫。文官集团里面呢，就并唔系话所有个人啊都会同正德皇帝对立嘅。梁柱呢个人嘅政治追求就唔系话好多嘅啫，佢只系想辅助皇帝，而唔系去教导皇帝，同皇帝争权。嗱呢样嘢咧，我相信正德皇帝亦都系好清楚嘅。佢细嘅时候，梁柱就陪住佢噶啦。喺我前边讲梁柱嘅性格嘅时候，我亦都举咗个例子啦，就话正德皇帝喺南巡嘅时候啊，梁柱就话要带个玉玺以便办公。而事实上呢，除了确实有这个需要之外，梁柱的这种建议的目的啊，亦都不是说叫那个正德皇帝大权旁落。而杨廷和和他圈子里面那班人呢，之所以嘲讽梁柱有私心，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梁柱有时候跟他们的意见有些不一样，而正德皇帝呢，反而会采纳梁柱的建议。那如果玉玺在身边，决策手续呢，就很快搞定了。杨廷和和他们的空间运作就会变得很少。之前我讲过，正因为梁柱和杨廷和之间有政见不同，所以正德皇帝才不肯给梁柱退休，而是叫他一直留在内阁里面。这个亦都充分证明了正德皇帝很信任梁柱。我们很多次讲到梁柱和正德皇帝感情很好，但正德皇帝从来没有讲过话和梁柱的感情好好，而梁柱更加不会说我和皇上的感情好好。但他两个之间的感情好不好呢，旁人是可以看得出的，即使过了几百年之后，我们也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下边就讲三个民间传说，一起去感受一下梁柱和正德皇帝之间的那种关系。第一个传说是这样的，话梁柱在朝为官，咁啊觉得家乡嗰啲民众每年缴纳嗰啲税赋就好繁重，咁佢就谂住点样可以减轻下佢哋嘅负担啦。有一日，佢又同正德皇帝喺御花园嗰处捉棋，捉捉下咧，佢就心生一计。到咗将军嘅时候，梁柱都会笑口吟吟咁话：将将将，广东免界粮。咁啊反复好多次之后，轮到正德皇帝将梁柱军咯噃，佢又学住梁柱个样，笑住咁话：张张张，广东免界粮。梁柱一听正德皇帝咁样讲，咪即刻离席就跪咗喺地，起势咁叩头噃。正德皇帝见到咁，哎呀，自己失言啦，失言啦，只但系金口已开，冇得翻转头啦。嗱，咁自此之后啊，就免咗广东每年上缴嘅皇粮。广东嘅民众啊，梗系拍手叫好啦。到收尾，广东人就喺广州市嘅成宣街嗰处啊，帮梁柱就立咗座牌坊，改咗个名叫会员宰富，去赞颂梁柱嘅功德。嗱，第二个民间故事系点嘅呢？话说有一日退咗朝之后啊，正德皇帝就叫梁柱唔好走住，陪佢捉阵棋，倾下偈。捉咗一盘棋之后，佢就问梁柱话啦。啲人成日讲渤海犹如东海虾，长江百团黄河里，包心似土，寡人都试过晒，之但未知广东有咩海鲜。梁柱啊，太过了解正德皇帝啦，一听佢口气就知佢想做乜嘢啦。佢心谂，广东面临大海，境内河流遍布，海鲜啊数之不尽咁多。如果你话照实讲出嚟，广东唔使讲，肯定年年都要进贡顶㗎喇。佢望住正德皇帝吞咗啖口水，於是话啦，广东嘅海鲜虽然唔少，但係最好嘅呢就係三文鱼呀，广东人係至鍾意食㗎喇。皇帝一听

0: 庭分院依次入席，嘿，睇个阵仗法简直就一场大龙凤啊！一个匙羹筷子夹起嚿三文鱼啊，执落个口树咯。佢谂住好正定噶啦，谁知唔试犹自可，一试就擘大个口，将口里边嘅嗰嚿三文鱼掠出嚟噃。咦，佢呢个举动啊，睇到班皇亲国戚眼都擎埋。只见佢瞪大双眼问梁柱话：梁兄家，你话三文鱼好食，点会食起身咁噶？吓、皇上，三文鱼就系咁味噶啦。三文鱼边好食噶？你哋广东嗰啲海鲜唔得食嘅，以后唔要啦，唔好再送过嚟。正德皇帝啊，掠毒口水，饮一啖茶就朗咗个口，真系恶啃，真系恶啃啊！梁柱见到佢咁个样嘅心啊，梗系偷笑啦。啊，谁知正德皇帝又问佢：梁爱卿，听讲广东啊盛产水果，唔知好唔好食嘅咧吓？梁柱一听个心就固啦，哇！啱啱试完三文鱼唔好食，又想作广东啲水果噶啦，冇法子啦，只好硬住头皮话：广东嘅水果系真系几好嘅，等我翻去广东整两个翻嚟俾皇上试下啦。个皇帝啊，啱啱试完广东嘅三文鱼都唔得食嘅，问你广东啲水果得唔得？你又话得。都唔知真定系假嘅，咁啦，你拎两只过嚟俾我试下，如果唔好食嘅，以后就免啦。梁柱应咗之后，就使人翻去广东嗰树啊攞生果啦。嗱，咁大家知唔知道梁柱啊，就叫人攞啲咩生果俾呢个正德皇帝食呢？我相信大家都估唔到，原来佢使人摘咗两个生勾勾嘅柿，大家都知啦。你莫讲话食啊！掂个口啊，都揦口劫利噶嘛。不过咁，梁柱又唔系话监生叫个皇帝食呢两个柿，而系吩咐啲家人啊，用石灰水去浸，一个浸咗七日七夜，另外一个咧就浸咗一晚啫。跟住就捞起身，搽啲石灰上去，搞掂啦，咁拎入去皇宫里头咯噃。正德皇帝一睇，哇，系咪两个柿咁大噶？四四方方，半斤重一只都有。梁爱卿，你先试一只，好食啦，寡人先试。如果唔好食呢，寡人就唔要啦。梁柱啊，谢过隆恩之后，拎起个已经浸咗七日七夜嘅水柿，削咗嗰啲柿皮，分成八叉，一啖啖咁食，食起身啊，又香又甜又爽口，食到沙沙声噃。个皇帝睇见佢食得咁窝味饼。於是就话：嘿，你即刻削只俾我食下。咁梁柱啊，拎起把刀帮佢削皮啦。削好之后就放喺金托盘里边，就分成八叉，双手就递咗俾皇帝试咯。个皇帝拎起一嚿，放喺嘴上一咬，哇，又苦又涩，掠都掠唔切。呢阵时啊，辛苦到佢眯眉眯眼，对梁柱话。哎呀，乜你哋广东净系出呢啲咁鬼难食嘅嘢㗎。哎，剩低嗰啲你自己食，你自己食。梁柱只好谢过隆恩，硬住头皮拎起水池，装成呢又香又甜嗰个样，逐嚿逐咁食咗落肚。你睇嗰个正德皇帝，只见佢双眼放光，眼都定神望住梁柱。佢见梁柱食得咁香，於是佢又话喇喎。梁兄家，乜你哋广东人嗰啲口味咁怪嘅啦吓？三文鱼同埋呢样嘢，你哋都觉得咁好食嘅？唉，以后凡系广东啲生果都唔使送礼啦，全部免。皇帝咁样开声俾梁柱，真系谢天谢地咯。佢即刻跪咗喺地，多谢主上，多谢主上。
1: 刚才你听到的是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是赏心悦目啊！不过呢，街坊们要注意了，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阵，真是好烦人啊！
3: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了，他们其实都在变。

0: 线上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1: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0: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入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0: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讲到春夏搭配咧，就肯定唔少得清爽嘅浅色衫啦。但系伴随住嘅烦恼就系好容易污糟啊！一个唔小心接到啲嘢咧，就会流痕。尤其系白色衫啊，出咗汗之后，衣领袖口位置好容易发黄，冇几次就好显旧噶啦。点先可以令到我哋嘅浅色衣物着得寿命长一啲呢？今期嘅放心好物就有新品好推荐啦。讲紧嘅就系嚟自生态家清新锐品牌，由世界冠军谷爱凌代言推荐嘅蔬果源十倍洁净洗衣凝珠，专攻白衣发黄，顽固污渍，帮你夏天放心着浅色衫。夏天白衣容易变黄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汗渍渗透入去纤维里面，时间一耐咗就会氧化发黄。如果你屋企嗰啲白衫咧，始终都系越洗越黄嘅话，可能系洗衣产品咧啲去污能力唔好够啦。而今期推荐嘅蔬果源洗衣凝珠，佢嘅生物酵素配方咧，活性物高达80%以上，生物酶加纳米去污因子组合，专攻汗渍、油脂，甚至系豉油渍、果汁渍等等，一粒搞掂晒。洗白色衫都唔使惊话越洗越黄 ，keep 住身正啦。一粒等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油顺剂，换倒嚟倒去咁麻烦啦，轻松解放双手，亦都可以悭翻啲屋企嘅地方啊。香型方面咧，两款可以拣嘅，天然茉莉白山茶款咧，主打嘅就系清新自然嘅茶香调；天然香乌木玫瑰款咧，走嘅系高级木质玫瑰香。香薰精油配方，闻起身高级唔刺鼻，仲有些少微胶囊缓释留香，洗完之后嘅衫更持久，散发淡淡嘅香气啊！新品上线，性价比方面咧更加之拉满啊，低至69元，到手118粒，平均一缸衫5.8毫纸气啫。哇！嗱嗱临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咗白天嘅喧嚣。
5: 晚上8至10，喺热闹同宁静之间，一切都系刚刚好。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5: 我愿意做你嘅树洞，倾听你嘅故事。
6: 有人话星期三都算系一个小周末，原因系今日嘅工作情绪会相对低一啲嘅。星期三晚上8点06分，你而家收听紧嘅今夜情为证。我觉得除咗话情绪低之外啦，温度高令到我哋烦躁，都系有一啲嘅原因嘅。现时禅城南海三水高明系悬挂紧橙色高温预警信号，顺德悬挂紧黄色高温预警信号，意思就系比寻日仲要热啦。

今日中午睇到钟景辉先生离世嘅消息，内心仲系震咗一下噶。这个名似乎好多主持人，尤其系一啲录开旁白 VO 嘅主持人心目当中嘅一个标杆。不过我谂喺睡梦当中离开呢个世界，应该算系一件幸事，而且佢系高寿。人嚟到呢个世间，会有好多嘅遗憾啊！嗬，有好多嚟唔切做嘅事，好多嚟唔切见嘅人，仲有好多以为掂一掂脚尖就可以完成嘅事，但系我哋都做唔到。当你回想起喺仲未有欲望之前许低嘅嗰啲愿望，那个时候的我们只是希望人生可以顺遂，人生可以勇敢，人生可以逐量向前就够了。但是当人见的东西多了，拥有的东西多了，欲望亦都随之而来了。如果我们的人生可以做一个选择，面对曾经纯粹的快乐同埋而家复杂厚重嘅拥有，你更愿意过边一种嘅人生呢？似乎都有人问过我呢个问题，今日好想同你分享一下呢一个话题。如果将你打到从前变得一无所有，但系简单快乐，定系话而家复杂？但是拥有一切更好呢？

0: 点样揀呢？好似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啊！做翻嗰个欲望好低有梦想嘅少年，哪怕意味住放弃而家嘅阅历、物质同埋所有嘅拥有，退翻到去嗰个一无所有，但系时刻勇敢逐浪嘅状态，你会唔会有啲心有不甘啊？嗱，甚至觉得洋葱你喺度痴人说梦话啦。要么就是接纳而家呢一个欲望前身偶有遗憾嘅成年人，快乐可能会变得好难，亦都成日会感到疲惫甚至系焦虑。但系人生点解一定系选择题？点解一定系非 A 即 B 呢？其实你仲有第三个选择，咁就系带住而家嘅经历，带住你所拥有嘅嘢，去完成嗰啲当年掂一掂脚尖就能够完成嘅事，去满足一下嗰个曾经被搁置嘅少年。呢个唔系天真，而系我而家有足够嘅力量，好好照顾当年未被看见嘅自己。
1: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嘅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

0: 生。后来才发现并不是道理太难，而是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今年是15规划开局之年，国家对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作出重要部署。年初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亦都聚焦制造业同服务业协同发展，意味着我们未来的竞争力不只是拼生产拼规模，更加要拼创意拼服务拼融合的深度。星期四上午8点，佛山市发改局党组书记、市大湾区办主任黄慧炎将上线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市直机关单位一把手访谈，同大家交流点样通过先进制造业同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为企业赋能，为产业破局。如果你对佛山两业融合发展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到时佛山家 APP 同听见佛山视频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3: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8点18分，这里是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同我互动的方法可以通过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在这里你可以听到过往12年的节目，亦都可以同我哋互动嘅。除此之外，你亦都可以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号，微信号嚟嘅，唔系电话嚟嘅。亦都可以关注洋葱心灵呢一个公众号。刘星宇话：如果有得俾我拣，我唔想要大富大贵，我净系想要身体健康、简单快乐就够啦。我经常同自己讲知足常乐，知足常乐，做人先至会开心噶。所以我都有嘢想问你嘅，你觉得而家嘅你算系知足嘅一个状态吗？路而佳话：我中意第二种，多经历高满足太少。咁点样先至可以好好咁管理下自己嘅欲望呢？一般嚟讲，一个人喺社会上扮演嘅角色越多，可能欲望就会越大。点样好好去管好自己嘅欲望系一个好大嘅问题，但如果你问我嘅话，我从呢一个角度去回答下你，咁就系管好欲望嘅时候，都可以好好咁管理下你嘅角色。我认识一位商人，佢同我讲，佢话佢做生意好简单嘅啫，我就系一个做生意嘅人。我就唔会去做书记嘅。如果我要去做书记，咁我就唔去做商人。呢个喺佢嘅世界观里面就认为角色简单，意味住欲望管理亦都比较好，认清一个方向，我向前行就得啦。如果一个人佢要扮演好多嘅角色，他有时候要做成功者，又要做道德的楷模，有时候可能都要为人师表，还要演下兄弟这样。那他的角色越多，在公开场合展现的东西就会越谨慎。稍微有少少不满足的时候，他就会

有烦恼的存在。所以如果你问我怎样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欲望的时候，那就是简单一点，将自己的角色减少一点。

轩仔仲有一个小小嘅愿望发咗喺我手机度。我唔知道你冇发喺公开平台度系咪因为有少少怕丑嘅原因，但系我觉得都系可以嘅。当我哋有咗自己嘅目标，有咗自己嘅欲望，有咗自己追求嘅时候，我哋可以为咗呢一个目标迎难而上。梦想有时候可能好大，大到都唔够胆同身边嘅人讲，就好似最近好火爆嘅嗰部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佢话，其实佢大学毕业嗰一年就好希望可以做电影，电影导演呢个梦从佢大学嘅时候就深深种下。但系啱毕业嘅时候，啱入职场嘅时候，佢真系唔够胆讲。第一系自己拥有嘅嘢太少，第二佢系惊呢一个梦想讲出嚟嘅时候被人嘲笑。但系佢按住自己嘅步伐，从新闻嘅摄像剪辑，再到纪录片嘅导演，后尾2016年转型去拍网络电影、网络剧，再慢慢搬上大荧幕。过往佢拍三部潮汕电影嘅时候，第二部系蚀咗钱嘅，但系佢依然向住佢嘅终极目标不断喺度努力。你话佢冇欲望吗？佢有欲望嘅，但系同样佢嘅目标都非常之明确。当一个人嘅目标明确咁摆喺嗰度嘅时候，或者当下呢一刻你唔够胆讲出嚟，但系朝住佢慢慢努力都系可以嘅。不过有一样嘢你哋都要注意嘅，咁就系人有时候嘅烦恼仲源自于时间，因为欲望太多，时间有限。我哋好难喺有限嘅时间里面做到八面玲珑，可能总有疏漏，总有唔完美，总有俾人批评嘅地方。所以人生一开始嘅时候可以做好多嘅加法，有好多嘅幻想，好多嘅欲望，但系到咗一定年纪嘅时候，我哋要学识去是非，减角色，然后将人生活成一道减法。唔知道那个时候的你还怕不怕失去了？

0: 啱啱嘟嗰声咧系八点半，而家系8:33啦。
1: 喂，
2: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2: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
3: 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0: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3: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8:35，我们今天讲的是欲望。名利双收，这个 ID 名来的。哇，你这个 ID 名都挺大啊。他就说，洋葱啊，我跟你讲啊，日日有嘢做，准时有粮出，那我就很快乐的啦。CSP2019 就话，洋葱啊，点解觉得而家每日嘅生活都好重复，而且觉得日子越嚟越快，越嚟越无聊呢？日子越嚟越快系真噶，咁系同我哋嘅生理特征好有关联噶。你唔系唯一噶喎，嗱，我今日咧先至谂翻起细个时候对于时间嘅嗰个概念。你谂下，你由0岁到6岁嗰6年里边发生嘅事，系咪每一年都非常之精彩？每一年都可能会有一啲好难忘嘅瞬间啊！当然3岁之前你系唔记得嘢嘅。但是现在跟你讲回3岁到6岁乃至8岁这5、6年左紧的事，你会不会觉得那时都是充满着新奇的？那是因为我们的生命由零开始慢慢变成一个完整的成年的人，咁佢会经历好多新鲜嘅事物，一切都系充满住新奇嘅。你同一个 B B 去玩简单嘅摇铃鼓，佢都系新奇嘅。今日我哋去咗一次动物园，佢系新奇嘅。听日我哋去咗一次过山车，佢系新奇嘅。所以喺10岁之前嘅嗰段日子里边，我哋每时每刻都可以好轻松咁获得快乐。但是一旦成年之后，尤其步出校园之后，你会觉得为什么10年如一日的？这个都是正常的，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当你去到了某一个高峰认知的时候，再向上爬就会显得有点艰难。最重要一样嘢系，细个嘅时候有人逗住你，有人同你铺排好所有嗰啲开心快乐嘅嘢，所以你咪会觉得以前嘅日子精彩一啲咯。

凌峰都问咗一个几句代表性嘅问题嘅，请教下各位听众。问题一，伴侣提要求又或者系请求嘅时候，乜嘢情况下可以拒绝呢？问题二，小朋友做作业做错又或者唔想学，系咪可以用课题分离嘅方法令到自己唔嬲呢？多谢大家嘅意见。我想讲乜嘢叫做课题分离，意思系人同事要分开这个叫课题分离，系咪？咁我哋都可以听听大伙儿嘅意见，将你哋嘅观点发过嚟14700900053，又或者系花生板块当中。最重要嘅嗰点，佢放咗喺第一位。伴侣提要求或者请求，乜嘢情况下可以拒绝咧？

0: 凌峰话：我讲嘅课题分离咧，系指究竟系我嘅课题啊，定系小朋友嘅课题？咁当然系小朋友嘅课题行喺先度啦。但系有一样嘢你都要注意嘅，因为佢系未成年嘅，所以哪怕系佢嘅课题都好，喺必要嘅情况下都系要斗一斗底嘅。如果唔系，要你呢个监护人做咩系嘛？监护人嘅作用咧，除咗话系提供佢嘅衣食住行啊之外啦，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就系喺一啲好原则性嘅问题前面，你可以斗一斗嘅底嘅。譬如话做功课呢件事，如果佢做错咗啦，其实系可以由佢做错嘅。剩低嘅呢一个责任就交返去学校嗰度，佢做错咗之后，佢一定要承担返相应嘅一啲责任。有好多时候家长望住一二年级嘅功课好容易教嘅啫，係咪顶多就四则混合运算，又或者係汉图说话之类嘅嘢，拼音之类嘅嘢。但係一旦你指出咗佢嘅错误之后，佢嗰个深刻程度係非常之有限嘅。所以最好令到佢记住一个错误嘅方法，咁就係等佢去试错，然后用佢所拥有嘅资源去学习呢一个课题，学习点样去定正。咁几时可以斗住个底呢？佢唔做嘅时候你可以斗斗佢㗎。关于你啱啱问嘅第一个问题，咩时候可以拒绝伴侣嘅请求？我见到有啲朋友咧对呢个问题比较多嘅见解，俾多少少时间大家嚟发过嚟14700900053，又或者系花生板块，听听客户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南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南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3: 温暖陪伴，
4: 畅所欲言，幽静
3: 清心说，
5: 清心说。

0: 亲子教育之所以好容易令我哋焦头烂额嘅原因之一，就系佢从来都唔系一种纯粹嘅技术技巧，而系以对生活同埋人性嘅了解作为基础嘅。就好似好多家长为咗建立权威感，就会对细路仔严厉或者恶到不得了，使细路仔怕佢。其实使细路仔恐惧系冇乜用嘅。佢细个时候当然唔敢反抗啦，但系大咗就会疯狂叛逆，或者用消极嘅方式嚟抵抗，自我放弃。只有家长先将亲密感加埋权威感建立好，细路仔先至会发自内心愿意去信服我哋，好好沟通，好好相处，然后自主向好向善发展。咁点样建立权威感呢？就喺日常嘅生活里面，当细路仔遇到困难啦，我哋陪喺佢身边，帮佢理顺，帮佢一起面对解决，而唔系制造无用嘅焦虑，或者讲嗰啲大而空嘅正确道理。只有咁样，我哋先至能够喺细路仔心里面慢慢建立起真正嘅权威感。好多时候父母突然之间嘅恶多半是因为自己有情绪，咁当然我哋自己总有状态唔好嘅时候嘅，只係呢个时候一定要提醒自己收返个注意力返嚟，关注自己，调整好啦，能量够啦，先至能够做到高质量嘅陪伴，而唔係一味高压控制。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2: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4: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2: 我愿意从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欢迎翻嚟，呢度系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轩仔话：如果觉得系非常过分、唔合理嘅要求，涉及到原则问题嘅话，可以拒绝。阿峰佢系想知道大家有啲咩方法去可以拒绝。我估佢而家系十五十六，唔知道嗰个方法点样做。过得滞嘅话呢，又激嬲老婆，系咪？阿华话：我系咁做㗎。通常呢，拒绝完之后，我会俾一个 plan B 俾佢。意思就系话，我拒绝咗你嘅请求，不过我有另外一个可能折中少少嘅解决方法，系咪？阿健话咧，我一般咧都唔会拒绝嘅，边系够胆拒绝啦？下一秒佢就同我发火噶啦！喺之前嘅节目当中，我哋都讲到点样去拒绝一个人嘅一啲请求咧。之所以我哋会拒绝，系因为我哋会有唔舒服嘅嗰种状态，对吧？咁唔舒服嘅一个状态嘅时候咧，我哋好常用嘅拒绝模式就系、只系表达我自己嘅感受，从我出发。咁对方系好难收到你愿意同佢去沟通咁样嘅一个讯息嘅。所以呢个时候你可以用三文字讲话方法。第一步，先睇到对方嘅需求。你可以重复对方想表达嘅嗰句话，又或者喺嗰句话里面提取一啲中心思想，即是将那嚿骨拆出来。这个动作有两重含义。第一重是我听见你向我提需求了。是听见。 第二重就是我了解你的需求了，因为通常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表达转述都有错误的话，对方就会提出哦，你 get 错我意啊，我不是想这样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核对了。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会 get 错对方的，所以第一步就是用你的说话去重复对方的要求，意思我听见你的请求。第二步就是表达自己的感受，意思就是我们经常做的第一步 say no 后至到第二步，去表达自己为什么会拒绝你。你可以说自己的一些感受啦，可以讲自己的一些想法啦，那这个时候呢就放在中间的这个馅里面。第三步就是三文治要最后包返住一件面包给他的，就是但是我拒绝了你这个请求，亦都讲明了我为什么会拒绝，不过我会有 plan B 给你。咁呢个时候就变得我哋呢件事系可以商量嘅一个状态，而唔系太太只系落命令俾先生。呢、这个就叫做三文字讲话法，得闲你都可以试一试嘅。凌峰就补一句啦，话而家唔检查作业会接到老师来电噶。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很多时候老师不够胆去教，怕很多家长的投诉，于是乎将这个检查作业的工作下放了给家长，那怎么办呢？

0: 排都不怕。
1: 当我迷失时，听着的歌，来自陈雷的作品。我不是924那个，是广州人陈雷，不过现在他是香港。晚上的8:58，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来洋葱心灵这个微信号。西朝耀仔就说，只要金钱到位的话就可以拒绝了。意思就是说你可以 say no， 不过用金钱去塞返佢嘅口，系咪呀？女士们，你哋 buy 唔 buy 呢一种做法㗎？意思系我同老公提出一个请求，佢 say no， 但系佢俾520嘅红包我，咁你制唔制嘅呢吓？阿杰呢就话，阿杰系一个女生嚟嘅。有时候我讲咗一个提议之后，对方就马上 say no， 会令到我挫败感非常之大啊。同样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老公 get 唔到我咩意思。有人话，以前有人话，一个呢就系水做嘅，一个系火做嘅，有听过咁样嘅言论嗬。不过后来呢渐渐发觉，婚姻呢一样嘢呢真係一个粒一个突㗎。一个外向一啲，一个内向一啲。如果唔系嘅话，係好难好难过日子嘅。所以有时候两个人嘅意见唔喺同一个维度上，亦都系正常嘅。因为有时候太过同频共振嘅话，会有拗叫㗎。好啦，等緊你哋嘅消息。先听听报时声音，返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2: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玩。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係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2: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13: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12: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13: 系丈夫，
12: 系妻子，
13: 系父亲，
12: 系母亲，
13: 系打工人。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12: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13: 所有的成

0: 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1: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0: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晚上九点过后，出面嘅天气依然系非常之热，三十几度嘅温度喺夜晚黑都的而且确比较少见咯。未来几日咧，这个雨量将会是减少，依然会有一个高温的一个状态的。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记得要喝多些水了。阿莹说，有时候觉得满足好简单，有得食，有得瞓，睇住小朋友健康成长，就已经系最大嘅满足啦。咦，跟住啱啱派咗一个小小嘅福袋俾大家吓，你哋都可以喺福袋当中去睇到嘅。啊，呢个佛山家真系，我要抄翻呢一个，哦，睇到啦。19继续问，我是一个初中生，怎样才可以缓解一下每日觉得很无聊这种心态呢？虫虫说可以叫他入群跟我们聊聊天，看看有些什么的方法，但是初中的学生要翻学的。我想起我以前读初中的时候是怎样度过一些无聊的时光呢？我嗰阵时好忙噶，要参加 OM 比赛啦，要参加机器人训练啦，亦都要主持好多嘅一啲校园节目啦，大小嘅一啲文艺活动都要参加，而更加重要嘅仲有读书呢一个任务啊。而啱啱我讲到嘅，无论系机器人班又好，又或者系参加啲文艺活动都好，以我嘅性格咧，系可以喺里边获得好多嘅能量同埋掌声嘅。所以我唔知道你系一个需唔需要掌声嘅一个人，又或者需唔需要一个满足感嘅人。如果你需要嘅话，系可以喺一啲兴趣爱好当中去寻找乐趣嘅。你一个兴趣爱好可能与学习没有太大的关联，可能只是跟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有连结。就譬如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讲紧呢有一个机长即将要退休了，那他的仔就在网上发了很多的帖，说希望可以有摄影发烧友影到他父亲最尾一次驾驶航班嘅嗰个样子咁啊。于是乎咧，揭阳嘅一位初三嘅学生咧，佢就见到呢一个网友嘅发帖，啱好嗰日系周末嚟嘅，佢就带住自己嘅相机去到揭阳机场嗰度影低咗呢一幕。所以有时候人生咧，揾一啲乐趣，学业以外嘅乐趣，都是挺重要的。

将呢首《少年游记》送俾 CSP 二一九。有人就会话：话喂，乜而家初中会无聊嘅咩？我记得我读初中嘅时候，有做唔完嘅功课，上唔完嘅课。今日喺上节目之前咧，我仲同龙少探讨咗一个问题，我就同佢讲话，其实人同人之间对于一个情感嘅需求系唔一样嘅，但好多时候我哋觉得唔被理解，往往就系从自己嘅经历去出发。有时候我觉得食一碗饭就够啦，但系对方话我一定要食三碗先够。食一碗饭嘅人就唔理解点解要食三碗饭啊？食三碗饭嘅人同样都唔理解食一碗饭嘅人。其实人与人之间嘅内心都系一样嘅。有时候我哋表达咗，哎呀，我好闷啊！但系有时候咧，你同父母讲完话我好闷之后咧，佢随之而嚟劈你一句：闷咩闷？功课做完未啊？于是乎，我哋嘅对话就终止咗啦。所以当一个人同你去表达一啲心情啊感受嘅时候，你唯一可以做嘅唔系落判断同埋俾意见，而系听，因为听见比好多嘢都要重要。小 Q， 小 Q 话最近我烦恼嘅系我老公嘅恐病焦虑症。一年半之前，家公因为突然发烧，亦都系产生咗恐病焦虑症，一直都冇好到。喺医院医咗好耐，佢哋家族咧应该系比较容易有基础遗传嘅。我老公呢一两年咧已经系失业嘅状态，亦都可能失业，加上要照顾家公。情绪的积累，再加上家族的遗传种种因素，就在上个月的月中，他说晚上怎么睡都睡不着，很惊慌，心跳得很快，说自己有心脏病。其实他都有做过心电图和验血等等的一些检查，除了紧张的时候血压会高一些之外，其他的检查都是正常的。我哋仲去睇咗精神科医生，但系佢始终都唔相信。我有搜到 AI 同佢沟通，话呢个系焦虑所产生嘅，要佢去做下运动去放松，又或者系转移下注意力，睇一啲正能量嘅书，听下歌，坚持食精神科医生开嘅药。但系佢咧暂时未有好大嘅好转。他还在手机那里搜了很多资料说服我，说自己真的不是焦虑，是真的心脏有问题。现在除了上班照顾11岁的仔，所有的事务都只能由我一个人去完成。虽然很累，但是希望另外一半可以快点好起身，恢复正轨，一切都是值得的。而家已经过去咗两个月嘅时间，我亦都知道需要更多嘅时间。每日面对佢话瞓唔着、心跳得好快、系咪快要死啦等等嘅说话，我都觉得好惊啊！又或者翻到屋企见到佢乜嘢精神都冇嘅样，有时我都讲唔出更多劝勉佢嘅说话。洋葱啊！仲有一样嘢我好惊嘅，咁就系我好惊呢个氛围会影响到个仔嘅身心发展。我有同个仔讲，爸爸病咗啦，最近可能真系冇办法可以好好咁照顾到你。呢个系爸爸嘅人生课题，亦都系需要佢去面对嘅。所以我想请教下你，仲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帮到我老公呢？多谢你。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国家对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作出重要部署。年初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亦都聚焦制造业同服务业协同发展，意味着我们未来的竞争力不只是拼生产拼规模，更加要拼创意拼服务拼融合的深度。星期四上午8点，佛山市发改局党组书记、市大湾区办主任黄慧炎将上线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市直机关单位一把手访谈，同大家交流点样通过先进制造业同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为企业赋能，为产业破局。如果你对佛山两业融合发展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到时佛山家 APP 同听见佛山视频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4: 晚上的9点21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亦都欢迎你将留言发送过来佛山家这个 app 花生板块里面有今夜情为证的专区。友友话你的担心太多了，就好像这首歌心墙一样，你的心有一道墙。我觉得我们应该丰富地过每一日，快乐地看每一日。这条留言有没有滋养到小 Q 我不知道，但这条留言有滋养到我，令我有少少暗喜的是，哦，有听众听得明我播这首歌的寓意。Y 就话啦，我同小 Q 嘅老公一样，我都成日觉得自己有病。啱过五一，人哋去旅游放假，我呢就去咗医院做检查。检查结果完全正常，但我觉得我就系有病。我点都找不出病因，当然啦，我不会给压力屋企人，我都想知道点解会咁。KT 就话啦，其实我都有呢个症状好耐，之前呢一直觉得系自己嘅肠胃问题。但是后来真的鼓起勇气去看心理医生。讲真啦，推开门的时候都有点忐忑的。不过静静告诉你，现在一点一点地我可以克服到自己的恐惧。所以 Why 啊，当你都做完正常的一些检查之后，又或者甚至去更高级的医院，去做完这些检查发觉，嗯，指标正常，但我的内心始终就是有不舒服的时候，你都可以去求助一下心理科、精神科的。有很多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嗯，好像很污名化了这两个科一样，好似去睇呢两个科 天大的压力一样。其实有时候只不过是我们的情绪出现了一个感冒，出现了一个问题，看这些科也都是可以的。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我都是建议去专业的专科医院，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听众去问我问题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都不是很愿意去面对这个科，所以一般都会选择综合医院。而面对小 Q 的一个回答，我想讲的是，首先你可以不去说服他，因为你不断在这说服他去查 AI 话给他听，他就会不断地找证据话给你听，我是真的心脏有问题的，他的感受都是真的。而现在 AI 最弊的一件事呢，就是他会顺住发问者的那个思路去走，他只要灌输的那个指令足够多的话，你会得到你想要的答案，他会得到他想要的答案。所以第一步是不需要先急住去否定，因为落这个定义没有太大的必要。第二就是，如果当他出现了这个症状的时候，你可以为他 set 一本簿仔，去记录一下，诶，几年几月几时几分有这种的感觉，当时的想法、症状又或者是触发的事件是什么。譬如说刚刚先跟边个人讲过嘢，又或者是看到一些什么嘢，你可以叫他记录来。这一份记录有两个用处的。第一个就是，当他反复地出现这些模式的时候，日后会变成说服他的证据。当然这个你不用跟他讲下。第二个呢，就是复诊的时候可以将这一份的方给医生看，其实都是很有价值的。然后隔个半钟又或者两个钟头之后，去问返下自己，咦，啱啱嗰啲症状有冇缓解到呢？意思是确认下而家嘅我其实都好安全㗎。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小小嘅技巧啦。最后就系，无论系边个有一啲咁样嘅焦虑，我哋可以先将关注点从嗰个想象当中，从嗰个灾难化嘅想象当中拉返到去现实。话俾自己听，现实当下我需要专注嘅某一件小事系乜嘢。譬如话我而家需要食呢个苹果，咁我就好好食呢个苹果就得啦。譬如话而家嘅我需要睇完嘅系呢一部剧嘅呢一集，我哋细分到。

到呢一集，乃至系呢一个章节，我哋就好好咁睇完呢一个章节。与其系用一啲时间去放大嗰个恐惧心理，倒不如将呢一个时间拉翻到现实，我哋去做一啲实事。其实为嘅都系为自己嘅身体寻找一啲安全感。

0: 阿 Y 佢补充话：我十几年前呢就已经有医生叫我去睇心理医生噶啦，只不过当时嘅我觉得自己未去到嗰个地步。其实我已经好乐观咁去生活，亦都过得好充实、好开心。但系问题就系呢个病缠绕咗我好几年，我点检查都系正常嘅。我只能够系不断咁换医院去治疗，不断咁去换，但系结果都系正常嘅。阿 Y 啊，其实你嘅脑袋系承认咗呢件事嘅，意思系你对呢一个问题已经有初步嘅认知。跟住落嚟，你要迈过一关就系，我有冇呢个勇气由零迈向一，勇敢咁去踏出一步。你每同自己做一个决定嘅时候，都可以为自己点一个赞，可以唔需要谂得咁长远。得闲嘅话，去专科医院度嗰个微信公众号嗰度，哪怕只不过系见一个档，你觉得唔舒服啦，我哋呢个动作就停低，我哋先见咗呢个档先。你边日觉得好似我又有些少勇气可以向前再迈一步啦，咁我哋就打开嗰个挂号系统，去揀一个你啱眼缘嘅医生，然后俾自己一次机会，希望你可以做到咯。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 0.00487%，
3: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陈慧晶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4: 洋葱心语，
5: 洋葱心语。
0: 今天的洋葱心语想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一个人越来越强大的迹象是不讲硬说话，不扮傻的事，不交蠢的朋友。后生的时候，我总是以为所谓的强大是征服世界，征服人地，要压倒所有的意义，要战胜对手，要取得成就。但是岁月渐深，我成日坐过冷板凳，亦都扑到一扑一碌，先至睇得清楚真正嘅强大係向内顺服自己。顺服自己嘅愤怒令到自己唔至于口不择言，顺服自己嘅恐惧令到自己唔会临阵退缩，顺服寂寞令到自己唔至于乱交朋友。呢三个不，其实亦都系一个人嘅顶级自律。唔讲硬嘅说话，唔扮嗰啲傻嘅事，亦都唔交蠢嘅朋友。将呢三件事做好，一个人先至可以慢慢咁将自己锻炼得更加强大。第一点系唔讲硬嘅说话。大明王朝1566里面有咁样嘅一段情节。严嵩、徐阶两个党派因为改道为桑 闹到水火不容。施礼监的女方带着酒去找严嵩和徐阶两个人劝和。在酒席间，严嵩和徐阶就一直和和气气地好像老朋友一样饮着酒，一句重的说话都没有讲出来。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这两个人实在太虚伪了，明明私底下已经闹到咁僵了，讲嘢仲系咁慢条斯理，仲系咁温和谦逊。但系后尾我先发现，

强大嘅人一般系唔会逞口舌之快嘅。佢哋嘅情绪收放自如，内核沉稳安定，讲嘢永远都系和和气气，永远都系沉静，永远都系保持体面嘅。遇到冲突嘅时候唔怒骂，被误解嘅时候亦都唔急住去辩解，有立场，但系唔会咬住人哋唔放。原来呢个唔系虚伪，而系一种强大。严嵩同埋徐阶系朝野皆知嘅死对头，但系两个人从来都冇恶语相向嘅时候。最尾严嵩倒台，徐阶去见佢最尾一面，讲嘢依然系非常之得体有礼，冇激烈嘅言辞，亦都冇羞辱，一如从前嘅客气温和。原来真正嘅底气来自于实力、定力，而唔系你把声有几大。唔讲硬嘅说话唔系软弱，而系一种修养。

术天才，一毕业就入咗大厂。这个人的技术好好，人缘都好唔错，领导呢对他非常之满意。有一次部门接到一个难度好高好高的项目，领导第一时间就想到他。点知他看着密密麻麻的需求文件吓了一跳，他觉得客户的有些需求比较难实现，于是就打了退堂鼓。他觉得与其浪费心机挨眼瞓去啃这些这样的硬骨头，还不如好好地过自己的舒服日子。领导都没扶了，只能够将任务交给另外一个人。一年之后项目成功，领导论功行赏，牵头的同事晋升为部门经理，甚至成为了他的顶头上司。而他呢，依然选择原地踏步。其实道理很简单，做你怕的事，那怕就一定会消失。那人在什么时候做事是不怕的呢？那就是做那些自己熟悉的事了。但是越是熟悉的事，越会僵化一个人的头脑，亦都会磨平一个人的心气。日日都在自己的安全边界里面打转，整个人就会废的了。所以真正厉害的人都懂得迎难而上，因为那样是提升自己的契机，亦都是磨练自己的道场。人一旦被恐惧主导，遇到什么事就会向后退，遇到难关亦都会向后退，那这一世人就会失去进一步的希望。其实机会它的外面包住的永远是恐惧，而勇气是我们撕开这个恐惧找到机会的唯一靠山。

0: 最后当然是不要去交蠢的朋友啦。我哋成日都话人生的高度啦，往往是由身边最经常接触的五个人的平均水平去决定的。你望下你身边的那些人，你就会知道哪些人会拉你一把，哪些人在关键的时候会掹一掹你后腿，是不是？希望在这篇文章当中，你们都可以找到一些小小的感悟啦。总的来说，就是遇到困难，我们就一路怕一路做咯。怕是一定的啦。但是怕完之后，你做完之后的那份喜悦亦都是一定的。好啦，最尾嚟睇下天气先。而家出面嘅温度呢依然有三字头咁高。30.8 摄氏度。预计今日夜间啦，我哋佛山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展望听日同埋后日两日嘅呢个高温闷热嘅天气依然系持续嘅。间中可能会有一两滴雨。而家嚟到晚上10点咁滞啦，禅城南海三水高明依然系悬挂紧橙色高温预警信号。哇，10点都系三字头啊！顺德系黄色高温预警信号，大家要注意啦。今晚记得开好空调啊！吓，
1: 乐乐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2: 好，妈咪，嗱，俾你。
1: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2: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4: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最尾会有私房歌环节，大家咧可以将录音啦投过嚟我嘅微信公众号，又或者系我嘅微信私人号，好简单嘅啫，你只需要对住手机去讲嘢就得噶啦。又或者你想话高清少少嘅，你可以攞你嘅手机录音机录完之后文件分享俾我，亦都系可以噶。放心啊，我系佛台剪刀手。你哋嗰啲 NG 啊，嗰啲甩漏位，我会全部帮你剪得好好睇睇。即系唔知系咪最近呢个点点情谊喺度争咗我啲生意啦、啊、近排呢个私房歌生意有所下滑添。今晚呢一位朋友咧，佢系以投稿嘅方式过嚟投呢个私房歌嘅。
4: 洋葱心语。
5: 洋葱来电，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6: 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5: 洋葱来电，带你寻回电波里最纯真的邂逅。
7: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嚟自思情嘅投稿。洋葱晚上好啊，我想投私房歌，想同大家推荐张信哲嘅三十好几。第一次听呢首歌是二十岁出头嘅时候，当时嘅我只系觉得旋律好好听，但系当真正三十岁到嚟啦，我先明白呢一首歌背后嘅含义。歌词里面话，发现重生远比想象难得多，三十好几这个年纪难免会叹气。在歌词里面讲了很多孤独和无力啊。其实到这个年纪我才慢慢自我疗愈，同过去和解原来都几难的。歌词还有这句，三十好几这个城市未免太拥挤，我只爱自己，只爱华丽的寂寞。以前呢，我会觉得这个作词人一定在这里写城市越热闹，人潮越拥挤，人的内心越空洞了。最近我才明白，这里的爱自己不是自私，而是看透了人情冷暖之后，学识了不再强求人地，懂得自己，甚至可以保留一些棱角，保留一些善良的底色，宁愿守住一份清醒体面又盛大的安静独处。这份华丽的孤寂，我想是成年人最后的保护色挂。希望大家都喜欢这首歌，张信哲三十好几。节目的尾声，再一次多谢你的相遇。听日晚上的八点到十点，我哋 FM94.6 或者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再见啦。晚安，好梦，我系洋葱。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劇，话劇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3: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4: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3: 吓，唔单止连衫、啊，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4: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3: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6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仲存在三手烟的。
4: 吓，原来是这样的，哎，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才行。
3: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4: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5: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6: 我的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5: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7: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8: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7: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9: 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千百惠的声音在我的记忆当中最熟悉的还是那首走过咖啡屋，以至于听想你的时候一样的耳熟能详的歌，却没有办法对他的声音记忆深刻。我想是因为一个人的声音就像是一种颜色，而唱的歌是另一种颜色，有些颜色会令声音的本体更为凸显，而有些则刚好掩盖了声音原本的样子。我们先听听马来西亚版本这一首想你的时候，千百惠陈美薇。当我

0: 人有约，音乐里的时光旅人。
1: 当年为了配合自己的电视处女作《似水年华》，黄磊曾经特邀台湾的音乐大师陈志远特别去到乌镇讲述剧情，为这部电视剧来配乐作曲。后来当陈志远将主旋律的音乐搭配拍摄的乌镇画面给黄磊听的时候，黄磊由衷的感动而乐泪。后来这张专辑清新淡雅，文学气息十足，就好像是电视剧的另一种延续，是一张能够让人们用听觉来思考人生的专辑。这里面有一首歌叫做《当我想你的时候》，就是想你的时候的老歌新唱。这当中用到了黄舒骏、黄磊两个男生加一个女生张清芳，都是当年风华唱片的歌手，三人重组加重了这首歌所要表达的意境。而因为这部电视剧音乐的结缘，黄磊跟陈志远也有一段深深的缘分。后来陈志远去世的时候，黄磊不但参加了他的纪念音乐会，也特别撰文怀念老友。不知道那一刻心里会不会想起这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继续回到《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已故香港著名的作家，也是作词人黄沾曾经说，他一生最最喜欢的时刻，就是舞台上落幕、曲终人散的时刻。说看着空荡荡的舞台，想起刚才粉墨登场、热闹喧哗的时间，就恍若一梦。舞台对一些人来说是有瘾的事情，灯光一亮就忘了生活里的所有琐碎和生活里的那个他，而只剩了舞台上那个投入其中的他。而有些人是情感舞台上的表演者，他们唯独不在落幕时平静，因为所有的爱跟恨都留在了曲终人散前的那些喧哗里。

安娜与国王、朱迪福斯特和周润发当年其实是值得期许的电影当中的组合，不过那个电影的故事本身没有太多的新意，所以还原到了那个时代却还原不到那份情感，但中文主题曲至少还有你，就是这样婉转流传下来。林夕的词当中保有其中的经典，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林忆莲的声音没有缠绵悱恻，却有一份干练和冷静，她是情歌手里很珍贵的存在。

0: 晚上10:30。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继续分享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张学友的背后有一个很懂市场的制作人，叫做欧丁宇。张学友出道时候的爱慕，到后来大热的情不尽，等到花也谢了等等，一直负责制作他所有的专辑。这个制作人挑歌的眼光非常准，他不但知道什么歌好卖，而且常常会弄些新意思。比如在情不尽里有些摇滚的尝试，在偷闲加油站里有些无伴奏的情唱，还有雪狼湖后来这个音乐剧的创意，都是相当成功的招数。他让张学友始终保持跟这个时代同步，虽然贵为香港音乐界的金牌监制，但欧丁宇为人很低调，很少在传媒和公共场合露面。唯独有一次90年代初期，他曾经跟张学友合唱过一首他自己写的歌曲，名字叫做《烟花剧》，歌词写出两人的友情。这首歌也是迄今为止他唯一一次公开演唱过的曲目。这个人负责的歌手有限，两个已经足够了，一个是张学友，另一个是曾经与之恋爱的陈慧娴。

来听听合作的另一首典范《沉默是金》，张国荣跟许冠杰两代歌坛的天王合作的经典之作。这首歌呢，张国荣自己来作曲，许冠杰来填词。许冠杰的词常常有身处香港生活的人在那个文化里面的哲理性，比如他的歌词当中有很浅白但是耐人寻味的地方，说人生就应该是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张国荣大概更有同感，因为他曾经经历和谭咏麟的歌迷互为对抗的尴尬年代。网络上有一位汉堡包爱我的朋友特别推荐这首歌，他说这是我爸爸最喜欢的歌，07年的时候他曾经负债400多万，很多人那个时候看不起他，他就默默地做事，前几天他终于把欠的钱都基本还上了。他曾经教我说，做人就要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我们爱一首歌多少有些理由，有时候因为这歌里天生的基因，有时候是因为它与我们的人生相互印证。也欢迎你跟我们分享你的经典音乐的回忆，可以通过在公共微信平台上搜索家人有约，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当中，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家人有约稍后回来。

0: 是杨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继续回到《家人有约》，我是杨佳。看到许冠杰开演唱会的消息，还深深感慨，就像化石般的存在，时不时还可以在舞台上出现，热辣开场，其实是自我挑战，大概也是对观众的挑战，那就是大家到底去看什么。当年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歌，恐怕就是唯一答案。这首歌也曾经是许冠杰的代表作，今天我们听听同样能够在红馆继续开场的徐小凤这个版本的《顺流逆流》。

我们常说呢，有些老电影、老电视剧、老歌，简直就是众人年龄的试金石。旋律一出来，此时你能否跟着哼，就是最好的答案。一生何求，这是陈百强在电视剧时代留给世间大概最恒久的一个记忆。刘嘉玲的一袭红裙，连同未知可否的开放式结局，在当年的电视剧当中都是最先锋的表现。今天大概有很多人忘了电视剧到底在说什么，可是音乐响起，就好像能够回到这个电视剧曾经万人空巷的时代。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Daddy 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啊。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喂，
2: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2: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2: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电子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 GEP 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 GEP 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 0.25 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 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8: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赴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10: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9: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 增强科技。

0: 济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15/17，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1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 保持增长。
4: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 0.3、0.5 和 0.2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

0: 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1: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油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2: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1: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3: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6: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7: 阿乐
8: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量。
7: 加量什么船？
8: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6: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7: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6: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9: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6: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7: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6: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7: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6: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7: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0: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

0: 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26 美元，收于每桶 96.02 美元，涨幅为 2.41%。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1 美元，收于每桶 97.81 美元，涨幅为 1.8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0: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0: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2: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9: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0: 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团成员欧淑玲。
11: 又来到一年一度的高考季了，那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去支持孩子呢？
12: 俗话说，考试不仅是考学生，更是考家长。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尤其是就业的压力，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一所好学校。成绩好的家长担心孩子考试失误，成绩不太好的家长呢，又担心孩子考不好。面对孩子的高考，家长们都会表现出种种的不安和焦虑。
11: 对，那这时候呢，其实家长就像热锅上的蚂蚁，走来走去，但是很多时候也是干着急。
12: 一是啰嗦唠叨，考前不少家长对孩子的许多行为总是想提点他几句，但往往呢，关心就变成了批评指责。孩子不但是没有感受到关怀，反而感受到的是怀疑和失望。这样的爱呢，甚至成为引起亲子关系矛盾的导火线。家长整天啰啰嗦嗦，孩子呢就感觉很烦很烦很烦。他可能感觉家长不是对我关心，是整天挑我毛病，烦着我，
11: 很容易

0: 造成就是亲子关系的紧张
1: 啊。对对对，
0: 嗯，平常学校门口呢，我知道也有很多家长送汤啊，送菜了。那这段时间会不会也加剧家长来到学校去见见孩子一面？
1: 家长经常都想呢，我用拿汤水来体现一下我对孩子的爱，那么这也是第二种表现了。为了孩子呢，不少家长在考前的时候啊，放弃一切，一门心思做好孩子的后勤工作，可以说是挖空心思为孩子准备饮食，甚至是只要孩子能吃好，我做什么都行。其他家长都送，我不送就感觉我很落后了，就好像欠了孩子很多哦。家长都会这样想的了，我个人感觉呢，就完全没有必要，因为给孩子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所以啊，家长精心创造一种异样安宁的环境给孩子，这也是第三种表现了。孩子复习迎考的时候，的确是需要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的，但很多家长呢，做得过于小心谨慎，例如不看电视啦，不大声说话啦，走路轻悄悄的，有些家长还和上下左右的邻居打招呼，恳请他们予以关照。只要是能做到的，家长都努力去做到了。但是可能家长不知道的是，这种特别安宁的环境就失去了生活的常态，导致了不少孩子不适应。第四种表现就是干预孩子的学习，弄得孩子呢不知所措。例如喝个茶，你怎么还有时间喝茶的呢？你还不努力怎么办呢？其实每个考生都有自己的一套复习的方法，客观来讲呢，考前考生和家长都是很着急的，这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在此刻，考生和家长之间最需要的就是互相理解，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的时期，大家都是处在一种紧张和焦虑的情绪状态下，容易激动，容易产生冲突，最终呢，将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考试成绩的。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你有没有发觉呢，这排随着天气开始都热起身，那些烦人的蚊子又开始出没了。日常出门的话呢，就说可以喷下蚊怕水来预防一下，但是回到家总有些潜伏的蚊，不知道在哪里就数出来。喂
5: 我来我来我来。
4: 如果你不是很想用太多化学东西，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的效果都不多明显的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这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的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说，咦，就是那些发蓝紫色的灯光的机啦，见得多了。其实市面上部分的捕蚊灯呢，使用的只是普通的蓝紫光灯，而非专业的诱蚊灯源，对蚊虫的吸引力不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这款的捕蚊机采用的是灯光波长范围在300到365纳米内的诱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他们接近那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在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是纯物理原理的捕蚊，没有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看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呢，就更加建议是关灯黑暗，室内没人的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那些蚊呢怕黄白光啊，在灯火通明的环境之下呢，好少出来活动的。如果想达到理想的捕蚊效果，在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是睡觉之前呢，就至好的灭蚊时间了。关门关灯的状态下半个钟，等那些蚊呢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面，休息的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的宁静了。机器还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面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元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国家对推进服务业国能提质作出重要部署。年初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亦都聚焦制造业同服务业协同发展，意味着我们未来的竞争力不只是拼生产拼规模，更加要拼创意拼服务拼融合的深度。星期四上午八点，佛山市发改局党组书记、市大湾区办主任王慧炎将上线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市直机关单位一把手访谈，同大家交流点样通过先进制造业同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为企业赋能，为产业拓局。如果你对佛山两业融合发展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到时佛山家 APP 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好啦，咁睇而家缓慢嘅路段咧，主要喺两个位置，一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位就系双向慢，另外一段咧就海白路喺五丫口大桥位置就往广州方向。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4: 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我系大田。
7: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4: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好，不巧丽。
8: 哎，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4: 先帮我们这个回顾一下昨天吧，因为昨天四个区呢都挂了高温预警的橙色信号。全市最高的温度是多少？
8: 昨天全市的最高气温也接近了36度。虽然说没有达到这个37度的那个高温橙色标准，但是体感温度还是比较热的。那预计今天白天我市的最高气温，我们考虑仍然是接近37度，那体感呢依然是比较闷热。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做好这种防暑防晒的措施，及时的补水。另外的话，就是考虑局地还是会有这种雷雨的出没，那大家也要注意防御这种局地雷雨天气。
4: 那接下来有变化吗？
8: 我们考虑的话，就是从6号开始，然后这个雷雨天气呢是渐趋频繁。那8号到10号的话，我们考虑是有一次大雨到暴雨的这个降水过程，并且呢，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那适逢高考期间，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做好提前防御。
4: 好。

0: 的，谢谢。
1: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广东端午前后推出500场龙舟赛，其中主会场设在佛山，期间会派发消费券拉动消费。
2: 佛山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杰实地调研游艇产业发展，要求推动游艇体验和文旅开发深度融合，促进游艇消费走向大众。
1: 高考前夕，各区多部门统筹联动，细化保障，全力护航考生安心赴考。
2: 禅城石湾召集200个小区物业负责人，学习规范化管理小区公共收益。
1: 连接广西和北部湾的平陆运河进入到调试阶段，九月通航之后将会作为西南地区增添经济便捷的出海通道。
2: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3: 早知佛山。
2: 佛山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健就市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盘活佛山西江国际游艇展示中心资源，促进游艇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开展实地调研。他先后到广东奇拓实业公司和佛山市陶达游艇制造公司，走进车间和展厅，详细了解游艇研发、生产、销售等情况，希望企业依托佛山在装备制造、泛家居、旅营材等领域的产业优势，运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提升游艇的制造水平，更好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随后刘杰搭船到佛山君悦西江国际游艇展示中心，途中听取项目汇报，察看西江岸线资源开发利用和文旅景点规划建设情况，要求揸好游艇停靠点等基础设施建设，丰富游艇应用场景，推动游艇体验和文旅开发深度融合，促进游艇消费走向大众化。刘杰仲话，佛山发展游艇产业条件成熟，前景广阔，要抢揸机遇，强化规划统筹，完善政策制度体系，加快建设专业游艇码头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坚持制造赋能和场景牵引相结合，引进龙头企业，深化游艇加文旅的融合发展。
1: 广东召开端午及暑期促消费新闻发布会，推出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的两大主题文旅活动。其中的一大亮点就是6月中旬将在佛山设立全省龙舟活动主会场，期间南海蝶教龙船漂移赛事升级，依托湾曲河涌打造特色水上竞速项目。顺德就同步推出夜龙巡游，融合夜游经济。省内其他地方亦都是同步鸣锣开赛的。6月20号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接续登场，汇聚上百支国际队伍参赛。沿海城市因地制宜开办海上龙舟赛，深圳仲将人工智能机器人融入赛事，打造科技嘉年华。在6到7月全省一共落地超过500场龙舟赛事。
2: 另外，端午开始，省级文旅消费券正式投放，面向住宿、景区、旅游线路实行满减优惠，携程、美团等平台同步叠加折扣，打造政府、平台、商家三重惠民福利。至于暑期板块，重点会打造滨海游玩和研学游学两大产品线，依托绵长的海岸线开发滨海度假线路，同时划分人文科技两类精品研学线路，组织走进制造工厂、非遗场馆开展研学。除此之外，全省配套落地票根经济，游客凭车票、门票可以联动餐饮购物优惠，叠加餐饮消费券、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补贴，全方位拉动全省的假日民商旅消费升温。
1: 山水佛山文武相传文旅专场推介与招商活动在厦门举行，发布总投资近40亿元的优质文旅招商项目。推介环节重点介绍了梁苑戏宇沉浸式夜游项目，怎样打造园林加演艺加非遗加喜事的特色场景。活动中集中发布涵盖户外运动、生态度假等的领域的招商项目，包括禅城龙湾水上运动中心、南海有为水道、顺德金竹滩文旅产业集聚区、高明陌上花开度假片区、三水南山蓝眼泪矿山湖等。
2: 佛山机关大讲堂专题讲座在市机关大礼堂举行，讲座以走出爱与卷的困境，谈现代家庭教育为主题，引导机关干部筑牢家庭育人根基和廉洁防线。专家说，应该理性看待教育焦虑，以不变应万变，并且打破非卷即躺的二元对立，探索个性化、多元化成才路径。 呢次讲座是由佛山市直机关工委主办，采取主会场加分会场的形式，市直各单位以及市关工委老干部代表一共140人在主会场参会，各区设分会场同步收睇。
1: 佛山启动青少年文学主题征文大赛，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赛事以新佛山、新长征、新成长为主题，面向全市在校中小学生征集原创文学作品。主办方市作家协会鼓励青少年走访佛山红色遗址，学习党史、长征史，同时聚焦再做一个新佛山、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现实题材，书写家乡新变化、新人物、新故事。咁获奖者咧将会获得石湾陶艺奖杯或者系证书，优秀作品将喺佛山文艺及市区作协公众号刊登。
2: 嗱，618电商大促就铺开啦，咁线上商超订单激增，唔少商品要由快递或者系外卖骑手配送到户。不过连日高温雷雨天气啊，咁令到好多户外工作环境咧就更加难顶啦。咁健康风险亦都增加。各级工会平台等正系通过补贴啦、开设驿站等方式为户外劳动者解压。记者专门了解过，
0: 有外卖骑手话，同平时送餐唔同嘅系商超配送订单又重又难搬，体能要求高。咁试过最重一单将近100斤，咁但系配送费就唔够10蚊。
4: 应该搬过98斤。
5: 那98斤，它的配送费会高一点吗？
4: 9块钱吧，我还以为是拿过一个40斤搬到九楼去的，那更惨的一次啊，脚都软了，运费是20块钱。
0: 但系骑手话，只要有单到就唔会拣择，哪怕35度高温天都要努力送，因为有好评先正可以继续有单到。
6: 累肯定累啊，赚钱啊，干啥不累呢？各行各业都很辛苦啊，不只是送外卖，你花钱我干活，这不是很正常吗？对不对？
4: 外卖就是行，有时候轻有时候重，你不可能光挑轻的拣嘛。即系服务嘛，对吧？
0: 六月开始，佛山符合条件嘅外卖骑手等新业态劳动者，将按规定领取每人每月300蚊嘅高温津贴，连续发5个月。另外，佛山市工人文化工工会爱心驿站完成咗全面嘅升级，增设咗暖心柜，提供全天候免费飲食补给。驿站入边仲有休息、饮水、充电等嘅服务。而南区桂城街道就启用咗全市首个暖身公寓，面向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开放优惠租住，经平台补贴过后，每人每月只需要支付200蚊左右，加埋各项杂费亦都唔使300。咁首批骑手已经拎包入住。另外，佛山市总工会仲通过佛山月工卫小程序，每日向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发放1000份爱心餐嘅补贴券，每人每日5蚊，喺全市几万家餐饮商铺都可以使用。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综合报道。
1: 近期天气都是高温高湿，中暑的风险大增。佛山市中医院急诊科专家提醒，在市民常见的防暑误区中，中暑后盲目饮藿香正气水危害最大。因为中暑分为阳暑和阴暑，高温暴晒引发的头痛大汗是属于阳暑，而藿香正气水药性偏温，而且含有40%-50%的酒精。阳暑患者服用之后加重体内的燥热，加速脱水，可以说是火上加油的。咁呢一种药只是适用于吹冷气、食冷饮导致的阴暑不适。咁同时，藿香正气水严禁同头孢类药物同服，否则可能会引发致命的药物反应。另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成身大汗的时候即刻冲动水凉，或者是直接吹冷气，容易导致血管剧烈收缩，阻碍散热，并且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医生建议出汗之后要先抹干，在常温的环境下休息10-15分钟，再用温水去冲凉。另外，口渴之后猛饮冰水亦都是会刺激肠胃和心血管的。正确的做法就是主动多次少量补水。
2: 另外提提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佛山财知道节目在中午11:30播出。今日节目就有解码保险法的环节。关于交通事故常见的开门杀事故是怎样去定性，和保险有什么关系？最高法最近俾咗权威嘅答复，呢期节目咧会就最高法嘅示范案例作详细解释，请大家到时留意。
7: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精气眼贴。
8: 六六全国爱眼日，全民护眼大行动，
7: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3日份眼贴。400-780-8338，
9: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0: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9: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0: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9: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0: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9: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0: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1: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12: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空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11: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2: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3: 蚊虫初滋生，防空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4: 早晨，从946出发。
15: 早知佛山，
2: 继续翻嚟节目。高考进入到冲刺阶段啦，咁啊唔少考生家长亦都开启咗陪考模式。有心理医生就提醒话咧，考生家长有一啲陪考嘅行为，不经意间可能会俾仔女增加心理压力嘅，请听报道。
16: 仔女就快高考，唔少家长都好紧张，一心谂住要做好后勤保障，比如话会频繁出入仔女间房问下佢，哎，有咩需要啊？咁打乱咗佢原本嘅生活节奏。殊不知呢啲行为往往会令到考生加重心理负担。听下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彭灿点讲：
17: 家长的本意可能是关心，但孩子接受的信息往往是你在监视我。这种监督感会打断学习的一个节奏，容易引起那种抵触的情绪，整天都围着孩子转，吃饭的时候欲言又止，走路的时候都踮起脚尖，生怕这种声音影响到孩子的这种学习复习备考的一个状态。但是你这种突然的打破家庭的正常的节奏的做法，反而会给孩子很强烈的心理暗示，这件事情已经连我父母的生活都停摆了。这种被特殊的对待本身就是巨大的压力源。
16: 医生仲话考前最后阶段家长唔使刻意制造所谓备考氛围，最好嘅做法就系保持翻生活日常，唔好刻

0: 考前夕，各区多部门统筹联动细化保障，全力护航考生安心赴考。其中考生分时段划定几十处管制路段，考试期间考点周边限时禁鸣，局部封路分流绕行，严控考场周边噪音干扰。高明划定两大考点交通管制区域，同步上线两台金榜提名主题公交，车内配备全套应急文具。南海旅水工作组就前往南海科学高中实地巡查，逐项核查试卷保障、考场监控、食堂食品安全等关键环节，紧盯校园改造收尾工作，要求各职能压实责任，细化考生嘅后勤服务。三水供电局就聚焦三处考点，划定七条专属保电线路，提前完成全线隐患排查，依托 AI 外破预警系统，全天候防控设施的防控施工断电风险，考试期间预备应急发电车，三十几名工作人员全天候在岗值守。
1: 禅城石湾镇街道开展物业专题培训，近200名小区的物业负责人集中学习小区公共收益规范化管理。受课的检察官围绕公共收益管理的痛点，以及真实司法判例，明确专户存储、收支公示、专款专用这四项法定要求，并纠正物业公共收益粗放管理的乱象。培训同步推介有违社区公共收益监管小程序系统，可以实现收支线上流行、违规自动预警，目前已经在街道6个小区试点落地。跟住落嚟，石湾镇街道咧会持续开展系列专题培训，引导物业主动规范财务管理。
0: 南海区主要领导到九江调研四大重点产业项目，深入生产一线，面对面为企业纾困解难。针对本地产业链配套不足问题，当场敲定政府牵头牵线搭桥，推动本地上下游企业对接合作，同时勉励企业紧揸南海千亿汽车产业集群优势，深化本土产学研协同。在了解到新材料项目建设受阻的时候，调研组就要求职能部门提出审批，靠前服务，助力项目实现员工即投产。
1: 中法文化之春顺德夏至音乐日正式官宣，活动会在19号到21号落地欢乐海岸，咁啱系端假期就会连办三日嘅。活动集结了四支法国乐队、三支国内本土音乐人登台，同步推出中法换装打卡、追风骑行、非遗市集、中法融合美食等十项特色内容。活动仲联动顺德的十几家本土老字号，研发法式和岭南融合菜式，打造手艺文创市集、车身涂鸦画廊。这届活动落地顺德已经是第12年，由中法两地文旅部门联合主办，深化中法民族、飲食、音乐多元文化交流，目前正是开放骑行、舞台表演报名。
0: 位于顺德的金沙隧道建设有新进展，这一条连接大良和容桂的过江隧道整体进度已经完成大约 15%。 北岸明滑机坑已经成型，正向着主体结构施工阶段冲刺。施工方介绍，项目沉管段长420米，地处两江汇流处，团队采用新方法提升了施工效率。金沙隧道建成之后，直线连接大良金沙大道和容桂新马路，通行时间从目前的20几分钟缩短到5分钟以内，有效缓解容祺大桥的交通压力。
1: 高明成立本土首支巾帼醒狮队，由全职妈妈、个体工商户、企业职工等普通女性组成，20几名学员报名参训，经过为期8日的系统化训练，最终12名学员顺利完成全部醒狮技艺考核。队员年龄跨度从42岁到61岁。这次醒狮公益学习班是面向全区普通女性免费招募，打破醒狮运动的性别定势，推动醒狮非遗走出专业团队，走进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跟住相关的非遗体验公益课程仲会常态化在高明各镇街落地，持续带动更多市民去接触学习醒狮传统文化。
2: 早知佛山，
0: 继续嚟睇新闻。教育部通报，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是1290万人，已经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其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的盲文试卷，都是为14000多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并且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

0: 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方面的服务保障。
1: 广州高考期间会开辟送考绿色通道，交管部门提前掌握考生集体搭车的信息，增派警力护送，并且在分流路线开辟送考绿色通道，对涉考车辆予以优先通行。如果考生因为绕行没办法及时赶到，会安排警用摩托护送。另外，对涉考交通事故，交警会迅速处理，必要时协助转送考生。广州地铁方面就话，邻近考点车站会在安检口出口的闸机位增设考生快速绿色通道，考生以及陪同家长凭准考证可以优先通行。同时在陈家祠、华师等11个车站配备爱心文具袋、便民药箱、一次性雨衣及是便民雨遮等物资，俾考生免费取用同租借。
0: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高考提示，提醒准考证正反面严禁涂改，如果出现污迹要考前重新补办。另外，考场是沿用两次金属探测加智能安检门的安检模式，所有佩戴或者是戴眼镜的考生在入场之后必须要除低眼镜，交由监考人员专项查验。考试院同时提醒考生要谨防高考泄密、内部名额等诈骗，切勿随意转发准考证，避免个人信息外泄。
1: 外交部联合广东省开启启航十五五中国发展和全球机遇广东行的参访活动，邀请37个国家共计60名驻华外交官实地探访广东产业建设成果。参访团走进广州新能源车企生产基地，近距离观摩整车智能制造和飞行汽车的产品，前沿制造技术收获各国使节的好评。随后仲到访海心沙科技岛、未来岛，体验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的落地成果。多位驻华大使现场表态，广东高端制造实力突出，本国相关企业已经同广东厂商达成产业合作。这次参访行程分多日进行，使节团后续仲会到省内的多个地方调研，进一步挖掘跨境经贸合作的新机遇。
0: 广州开通直达阿斯塔纳的国际航线，是大湾区首条直飞哈萨克斯坦首都的客运航线。仲有一部地，双边人员往来热道持续攀升。白云边检统计，截至到前日，今年经白云口岸出入境的中亚五国旅客突破90,000人次，同比增幅高达286%。其中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旅客的入境量分别大涨2到6倍。
1: 我国西部陆海新信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寻日全线通水，又进入到有水调试阶段。这段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过灵山县，沿着钦江进入到北部湾，是1949年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以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会在今年9月通航。运河建成之后，西南地区的货物经运河出海，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0: 全国乘用车销量五月份环比回暖，乘联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五月国内乘用车零售154.5万辆，同比虽然下滑，但环比上涨12%，市场显现回暖的迹象。而今年以来累计售出715万辆，厂家批发数据同样呈现环比回升，五月批发223.2万辆，环比增加6%。新能源汽车成为支撑车市回暖的核心支柱，五月新能源车零售97.4万辆，环比大涨15%，今年内累计零售373.2万辆。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上个月新能源车零售批发渗透率双双突破60%，标志国内汽车电动化转型迈入深度普及阶段，传统燃油车市场份额持续收缩。从全年累计的数据来看，新能源车批发量逆势同比增长2%，在大盘下行的环境中走出独立行情。乘联会预计，随着各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落地，叠加端午消期的消费政策加持，普遍是看好后续新能源汽车销售延续上行走势。
1: 这次内容就到这里了，稍后有

0: 生直通车嘅特别节目一把手访谈，咁请嚟市发改局嘅党组书记黄慧燕，咁讲述有关佛山喺两业融合嘅路径啦、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以及系先进制造业体系构建等方面嘅内容。欢迎大家可以上佛山街 V P， 咁啊点击下边嘅花生栏目，进入我哋早晨从九四六出发嘅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5: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6: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7: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噶，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啊！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下面是一则寻物启事。有一位听众朋友遗失了两张重要的卡，一张是带有芯片的证件卡，另一张是蓝色的广佛通公交卡。这两张卡叠放在一起，装在一个透明塑料保护套里面，其中证件卡的正面有姓名，有芯片，有遗失者的照片，证件卡的反面也是一张工商银行卡，而蓝色广佛通公交卡的卡号是310487077008782907。根据这位听众回忆，前些天他是从佛山三中门口到岭南天地之间丢失了这两张卡。他记得是从卫国路向西出发，右拐至卫宁路、建新路、天地路，到达岭南天地。失主非常着急，请捡到的朋友跟佛山家客服佳佳联系，联系电话0757-8339-8339。失主承诺重谢。
4: 946路况
5: 好啦，而家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